0: 龟壳。
1: 龟儿的唐三儿，他就龟缩在里面，几次三番的要杀我。今天我郎中就站在这儿，敢不敢出来杀我？出来杀我！
2: 三爷，这个案子多到写不是个办法。郎中他抄我们的场子，我们都抄他的望江茶楼。
3: 要干嘛呀？啊？鱼死网破呀？那
2: 我们就这样子躲到下。
3: 刘伯一会儿就带人来了，放心吧。
2: 谁呀谁？那个刘伯，他摆明了就是在耍你。我们用啥子资格跟梁江会斗？
3: 你他妈懂你大爷！咱们又不靠着他刘伯，早就被郎中灭十个来回了。

0: 外面好像就一个人开枪，要不然我们冲出去算了。
1: 阿天啊，你怎么这么让人愁人呢？啊，他郎中都堵咱们门口来了，就带一个人开枪，那还是他郎中吗？派几个兄弟前后院去看看呐。后面去看啊！你们去后面看啊！
2: 阿爷，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才在郎中身边那个人谁呀？
1: 三面孔，我没见过。
0: 回头给我查他。
2: 部长。

0: 小敏，你先回去吧，我送你进去吧。
1: 不用了，反正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阿姨了，进去看看吧。
0: 改日吧，我今天真的很累。
1: 好吧，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0: 娘，回来啦！我杀人了！
1: 有娘呢。

0: 专项补贴，只要两折，真的只要两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元，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亮时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1瓶装，
5: 吃一样啊，补5样，
6: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电子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两块。

0: 泰酒，是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是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护眼双绝。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亮视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30%以上。第二绝，增效叶黄素靶向活眼，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1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2: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亮视明眼活素啊，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1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都不用戴老花镜，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可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亮视明眼活素，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

0: 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啊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块9，只要2块9，吃一样补5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5: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0: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6: 亮视明

0: 养活处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1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年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1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3: 原来200多块钱1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1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1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1样补5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使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使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0: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1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1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 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

0: 平仲是嬴姓的别称，而余祥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嬴姓钥匙。
1: 这些都是你找到的？
0: 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叶还没有线索。
1: 你有试过问他吗？
0: 一双手套能补上吗？
1: 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
0: 不是说啥不知道吧？
1: 萧太帝，
0: 宝色鹤瑶琴，白子池边春满，金科连玉叶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交泰殿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0: 都还没找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1: 谜语里还有其他提示吗？
0: 日洒金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
1: 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0: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1: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0: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几个工。

0: 哇，
1: 找到吗？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1: 哎呦，你不会用魏元宝啊？
2: 你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1: 你按一下。您好，神兽探测仪人工服务，您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寻物插件
1: 怎么安装啊？简单。F 是哪个？
3: 李小雨，
0: 航石。
1: 听我哥哥跟我说，敌军我方还有30秒到达战场。
3: 啊，装
1: 了再输入密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0: B
1: B B。
2: 我加一笔那不好，非搞 A B C D。

0: 这就是寻人法器，这东西能找人，借我试试。还给我！还给我！
1: 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是在找一个人。找人一定很辛苦吧？小人，救我！小人，我会法术，难道你是仙女长？
2: 现在抓你吗？花，我是救师傅。
0: 新一阶白色短裤，新一二阶二号红色短裤。
2: 花，
1: 还给我！
2: 这不是
0: 好了，然后呢？
2: 十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你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好长，我们去听医生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

0: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1: 那真是太棒了。
2: 哟，唐石来了，咋的？二老何位啊？
1: 谢谢。
2: 客气啥，都是铁子。老赵。
3: 唐石，你还记得？
1: 哎，我在。
0: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1: 那真是太棒了。
3: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0: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1: 朋友。
0: 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4: 来喽，哥哥便便，请慢用。
0: 什么便便？
1: 真是太棒了。
3: 哎，唐石怎么走了？
0: 他是不是在装傻？走。他过去了，快追。奇怪，人呢？唐石不在下面，下面，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啊
3: 啊，两个夯实。
1: 撞晕了。
0: 不对。
1: 你们找我干嘛？
3: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1: 什么？故宫停电了？啊，
3: 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1: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设备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1: 我说怎么突然断网了？难道是小？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到底在隐瞒什么？
3: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离开。不可能啊。
3: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1: 哎，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嘿，他叫小尼。
5: 嗨，我在。
1: 招待下我的客人。小泥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他和电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泥就是第二个我，他可以在我累的时候帮我按摩肩膀、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他。哦，还可以陪航石哥哥玩游戏。怎么开始乱讲话了？这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学的。
0: 哇，挺真的。哇，这手感比航石的还好。
3: 哇，
1: 好乖哟。
3: 这里还有泥巴哎。
1: 好了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泥，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未知能量。
1: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1: 说这些干嘛？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一直帮助我，
3: 有心。
1: 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去去就来。
2: 也不知道故宫的备用发电机能撑多久，希望航时快点解决。哇，这么快啊！
1: 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4: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1: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在那儿。小尼，
5: 嗨，我在。
2: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1: 小尼，过来。
5: 好的。
1: 把金刚杵还给我。我叫小尼，你是航石，我们是、啊、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
5: 我不能给你

0: 金刚杵追过雪打不过他，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刚才我看到他身上突然冒出一股从没见过的能量，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啊，
1: 他头上那个箍颜色都变了。
2: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0: 但应该怎么做呢？
1: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3: 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呀。
4: 正好，小伟哥哥让我教小雨诛信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0: 那个青蛙缸，我可是排了5个小时呢。
5: 真够意思。
6: 好久不见呀、
7: 真巧、
8: 别生气了，我就给你。
9: 来，兄弟，干了这杯。
7: 好。
3: 和我一起贴垫子呀。
10: 我是小尼。
3: 好的，老师，那先热个身吧。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我哦。
4: 我现在手里的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0: 啊！我感受到了，吸！
4: 是，
3: 完美，
4: 有了。
0: 那是个。
4: 是小尼干的，这

0: 太过分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跑了。
1: 就是，别让我看见他。
2: 这个小尼，不是，我现在过去就是替他背后锅呀。不是不是，他不能被发现。
3: 黄石，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4: 怪兽食堂。
3: 对啊，航石。
2: 那什么？
5: 航石，休得撒野！
2: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猫猫过来，梨花猫过来，
4: 航石你过来，
2: 过来！
4: 你不让我上火车，你还要抢我的飞龙？
2: 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那招把金刚杵吸过来。但现在人多，我不方便行动，靠你们了。是你们？
6: 小雨，要有了！
7: 大胆小尼，还不缴械！
6: 小尼，
7: 金刚杵拿来！ 上了啊！

唐氏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格子点点点。

0: 别灰心，龙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
1: 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
2: 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小雨，小雨，没事吧？我没事，小尼呢？啊！
3: 你输了，把金刚杵给我。
4: 但小尼。
2: 输了就是输了，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1: 你别想耍赖皮！
2: 没有，你就是有赖皮鬼，大骗子！你才是大骗子！
1: 你凭什么说我？
2: 剑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剑子掉我背篓里了。
5: 所以小尼是为了帮小刺猬拿回剑子。
2: 我只……
1: 啊，小尼！
5: 小小尼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
2: 还不束手就擒！唐风哥哥，
5: 唐石，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再拿你试问。
2: 我，小尼，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
1: 我叫小尼。
5: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
2: 你是唐石。
1: 我们是，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救出我，冒出我到处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2: 你才是大骗子。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杭石，是你的朋友。
5: 唐风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请让我和小尼好好谈谈吧。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请相信他们。也罢，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
4: 小尼，你没事吧？
2: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

0: 管这些了，恢复故宫便利要紧。
1: 但金刚杵可以让我去吗？是我没做好故宫才停电的，现在也应该我来解决。
0: 好，长风哥哥，我想让
2: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0: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1: 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
3: 谢谢你，小尼。
4: 加油！

0: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可是会是谁呢？哎，有人！哎，小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索性先正常。啊，今天是多亏你了，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0: 好。
1: 一转眼就不见了。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证据中。
2: 您说黑衣人是张鹤阳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朵颜，怎么不把皇后、叶总会一块平了呢？干嘛给那唐三留个狗窝？
1: 我今天要真把唐三给灭了，那两江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我不能做重庆这个土皇帝。哎，消息传出去没有？啊，
0: 我晚上您放心，已经有一群苦哈哈去亦庄投奔贺涛了。

0: 我，你是谁啊？贺涛，开门。师傅，你回来了。看看看看，你搞什么名堂？
1: 兄弟们，这位就是我们兄弟会的总舵主贺多爷。
2: 师傅，你可不知道，自从国威俱乐部那事儿出了之后，你在江湖上名声可大了，来投奔咱们的人把门槛都给我踏破了。
1: 师傅，请上座，我让弟兄们给你磕头。
0: 磕什么鬼头？你瞎折腾什么呀？
2: 师傅，咱不都说好了吗？
0: 说好什么了？
2: 成了一个堂口啊！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0: 马上让他们都走。
2: 师傅，你别嫌弃人少，用不了几天，我保证给你凑一百个。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马上让他们解散，我不需要什么堂口，知道吗？
1: 我不，我以后再也不想被人欺负了，我就想成立一个堂口，我想扬名立万。
0: 果然是不是你师傅？
2: 当然了。
0: 是你师傅就听我的。让他们解散。哎，
3: 老大，那咱们这兄弟回来盼了，怎么办？
1: 你听不懂话呀？人给我散了，牌子拆了。
4: 来来来，散了，快快走，走吧，散了啊！
2: 你真的杀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哎呀，老头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娘，我害怕。啊，
2: 不怕不怕啊！咱们去找钟儿吧，啊？
5: 找他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连人都找不到。再说了，那些人八成就是因为他才来抓我的。
2: 咱们离开重庆去找你哥。
5: 娘，上哪找我哥呀？行了，您别担心了，稽查署已经介入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吧。哎呀，
2: 怎么能不担心呀？哎呀，真是，老头子呀，你要保佑慧儿不能有事儿啊。

0: 能和到他们成气候了，就把我们的人全部撤回来。不留我们的人，那和涛万一做大了怎么办？我就是要让他做大。现在重庆的这潭水还不够浑。我想明白了，您是想扶植贺涛跟滕三儿。贺涛可没那么傻，他不会白白的给我当枪使的。
1: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要捧他呀？是男人都有野心，他现在不知道我的用意。等他一旦成了气候了，有些事儿就不是想不做就不做的了。野心这东西啊，只要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是控制不住的。

0: 我说的对吗？
1: 对。不对，不对，我可没有野心，我就想跟着您。
0: 一点野心都没有的男人，就不叫男人。
2: 杜爷，警察局去过了。
0: 怎么说？
2: 咱们一天扫了唐三30几个场子，死伤100多个。段局长正想请您回去喝茶呢。
0: 两江会下面48个堂口，不能哪个堂口出事儿都找我吧？
2: 我跟他说了，杜爷正在操持庄小姐的婚礼呢，请段局长代为维持秩序。
0: 辛苦费都收了。
2: 3条小黄鱼，一口全吞了。
0: 龟儿子唐三儿找我的麻烦就算了，还敢打庄会的主意。我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把我郎中当成病猫了。

0: 师爷，还生气呢？你就这么想当老大呀？想，做梦都想。
1: 可是养那么一大帮的人是需要钱的，而且还需要有人脉，这可不是几个馒头那么简单的事儿。我是没有师傅说的这些，可师傅你有啊。
2: 那种日子我根本不感兴趣，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什么江湖老大。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天天被人骑在身上打，你没有别人往你碗里撒尿，还得逼着你喝下去。
4: 老大，你想干嘛呀？
3: 你都不愿意了，你还拦着我干嘛？听师傅一句话，过日子求稳，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1: 师傅，您又要走啊？
5: 我还有事情要办。
1: 这作品的钱还没给呢。
3: 老大，这笔不要钱。
1: 我当然知道。
3: 老大，那这瓶怎么办啊？
1: 做你的。

0: 主任。
1: 稽查说那个人伤势怎么样了？
0: 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1: 还能醒过来吗？
0: 这个很难说，但稽查署防范很严格，我想这个人是个重要证人。
1: 如果贺涛掺和进来，你想办法帮他。
0: 贺涛？
1: 对。
0: 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这个人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自己小心。
0: 放心吧，主任，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挤在这干嘛？这么小的空间，别人脑部需要休息，需要氧气，请你们出去。
1: 缺氧，那就给他输氧了。
0: 他出了问题，你负责吗？

0: 你们两个守在这儿。是。
1: 刚才吵什么呢？这么大声音！啊，
0: 护士们嫌我们的人太吵了。
2: 周总，何涛真的会来吗？我先出去忙了。

0: 家队，这宝子什么时候能行啊？
1: 我哪知道呀？
0: 你说那贺桃会上钩吗？
1: 哪那么多废话，出去好好看着。
0: 是。

0: 是我。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说那个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1: 他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1: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进来，
1: 朱总，没事，外面有个女孩在发癔症。
0: 哪个房间？
1: 在2014号房。

0: 朱总，什么情况？他来了，就在这里。
1: 什么？没看见他？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张志宝在谁看着呢？
1: 我。
0: 朱总，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

0: 大哥，大哥，上山再说，在黄埔等你。
1: 刘处长，今天郎中把我家底儿给端了。

0: 钱嘛，我会补你的。我今天一天损失了30多个场了，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1: 唐三儿啊，你说郎中现在能不能彻底把你给吃下？能啊，早就能了。那他为什么不吃啊？
0: 是因为我们稽查署在，他不敢。可现在问题是，我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您让我怎么活呀，刘处长？
2: 钱不是问题。
0: 哦，重庆都成了你天下了，还回去钱吗？
2: 还杀郎中？
0: 郎中啊！ 他不服招安，必须死。我斗不过他的。唐三儿，你是个怂蛋，你呀就缺狠。你要是再狠点，重庆码头就认你老大。刘处长，我手底下4个最得力的兄弟。 现在就剩下龙大一个人了，其他3个人全让那王凤安给办了。所以现在相比之下呢，我更想先把王凤安给弄死。
2: 你要敢动王凤安一根指头，我把你抻到江里，信不信？
0: 你们俩不是不对付吗？
2: 我老婆在乎，把刚才话给我咽下去。再动小心思，对你没好处。
3: 一会儿我和几个弟兄在这聚会，别给我找不痛快。放心吧，
4: 刘处长，我唐三儿现在就剩这么点事儿能干了。不能进。
5: 长官，我给病人换床单。
4: 那也不行，
6: 换床单，这个不换床单，这个病人会感染，会生病。
4: 我要提前还，我说不能进就不能进。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还的。
5: 不行，
4: 这是规定，这是我们的规定，你知道不？
6: 怎么了？
4: 啊，陈医生，我给病人换床单，他们不让我进去。
6: 啊，
5: 给我吧。
4: 这怎么行呢？这是我的工作。
5: 你们两个人真是的，不让换就不让换。
7: 哎哎，干嘛？
6: 你看，大小便失禁，拉一床了，要不你自己换？
5: 哎，换换换，你换你换。

0: 啊。
1: 可能是翻身的时候子弹发生了移位，
2: 就换了一次被褥。

0: 你们谁换的被褥？是我。给我抓起来！是程大夫让我换的。
1: 全都带走，
0: 抓起来！
2: 大夫，
3: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0: 的，跟家一个样，可他妈舒服了。你看我都胖了。
1: 哪儿胖了？
0: 脸啊。
2: 哎，对了，二哥，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好好感谢一下大哥。
4: 嗯。
5: 大哥，
2: 哎，
5: 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
2: 嗯，我说老二啊，以后别给我惹麻烦了。
5: 大哥放心，只要把那姓贺的弄死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
2: 你准备怎么弄啊？
5: 大仇啊，大哥，你不能眼瞧着我吃着哑巴亏吧？
2: 老二，此事就此打住。
5: 为什么呀？
6: 二哥。听大哥的得了，你怎
7: 么？大哥，大哥今天是特意给你接风的
6: 啊！
7: 来，大哥，
6: 来，喝酒，喝酒，
7: 来，
5: 服务员，拿酒。

0: 要我说，这周富贵他就该死。就他那个怂样，还想当玉管科的科长？啊？周富贵能有今天，还不是靠大哥提拔？
1: 是啊，他也是没这当肥差的命。
2: 我说各位兄弟啊，别幸灾乐祸的了，都是陆山出来的，保不齐啊，什么时候杀手就找到你我兄弟头上了。
3: 大哥放心，绝对找不到咱兄弟头上。这么多年了，咱们枪林弹雨什么没见过，小日本杀过，共党也杀过，怕过谁？
4: 什么狗屁杀手，给我逮着，扒了他三层皮！来，喝酒。
3: 来来来来，
4: 大哥，
3: 今天这酒我请了。
4: 你来坐着吧。来，坐下。刘处长，本来兄弟我想找弟兄们给我一块过个生日，可没想到这李长官还没完没了了。
0: 我说贺兄弟，既然赶上了，那就一块坐坐吧。
5: 给郎中再起个火吧？谁？
0: 跟郎中再起了？你确定没看错吗？肯定就是。哪儿呢？现在？
4: Z，他进了刘处长的包间。刘，
0: 我说贺兄弟，说吧，今天来是什么事？不会真的找我们过生日的吧？
4: 刘处长。
0: 上次咱们俩没谈完呢，你不会因为李长官没事儿了，咱们谈的那些也没事儿了吧？哎，怎么会呢？我还担心你花钱买我兄弟脑袋呢。
4: 啊，不会不会，你兄弟那脑袋啊，值不了那些钱。
6: 大哥，
7: 哎，哥，
6: 大哥，
0: 就这脾气。

0: 的不是我，不是我。
1: 好，嘴硬是吧？啊！
2: 别打他，是我放的。

0: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没谁。是不是贺涛？贺涛，我不认识。哎呀！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 节日用心，直到他说实话为止。金吒，别给弄死了。
2: 来人！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00

0: 4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

0: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

0: 对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0: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净。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
5: 借用青太子，全青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否则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 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兄弟，咱直说做什么生意？
1: 收尸体。
0: 收尸？
1: 嗯。
0: 收尸也能赚钱？
1: 当然，哪儿闹战火，我就到哪儿去，雇一帮人，专门帮政府收尸体，跟政府谈好，政府按数量给我钱，我呀，专门赚人死后的钱。怎么样，刘处长，这生意能做吗？
0: 我说贺兄弟，你是真聪明啊！别的我不敢说，这重庆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死人啊！
1: 就算是谈成了，
0: 成了。
1: 刘处长，不瞒你说，今天还真是兄弟我的生日。怎么样，请几位弟兄跟我一起过个生日，咱们吃蛋糕。
2: 好好好好，
0: 哎，咱们一块儿给贺兄弟过生日啊！
3: 大哥大哥，哎呀，这蛋糕不错呀！
0: 哎，波哥，这蛋糕谁过生日谁切，
2: 我切行不行？我管他娘的是过寿啊，还是送葬？
3: 哥，不是那个何老板，我听说这个过生日是不是要唱什么歌来着？
1: 没错，不光要唱歌，还要把灯关了，点上蜡烛，许个愿。

0: 客套在蛋糕中藏着手枪，打算趁关灯吹蜡烛之际掏出手枪完成复仇计划。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关键时刻，搅局的人来了。
1: 都在呢。
2: 哎呀，我说王大处长，今儿什么好日子？您妹妹也来了？
1: 这不是路过吗？ 刚好进来见识见识什么叫声色犬马呀！贺老板也在啊？哟，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吗？
3: 是我。啊，
1: 请愿啊，搜索我们这位寿星老。
3: 哎，这是干什么？
1: 哎，姐夫，例行公事而已嘛。

0: 何老板得罪了，客气。王长官，不知道肯不肯赏脸，这块蛋糕。好啊，
1: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哎，
2: 服务生，拿餐到来。
3: 贺老板跟郎中是怎么认识的呀？啊，做生意的游走江湖，船摆到哪儿，不都得拜码头吗？哈哈，
1: 这重庆日本飞机每天都在轰炸，有什么生意可做的呢？
3: 哎呦，我说妹夫，你可不知道了，我这位贺兄弟啊，发的是死人财。哦，
2: 收尸体。
3: 哈哈，这个我之前倒是听说过一些，好像是在打仗、战乱时期，或者说疾病时期，政府人手不够，就雇人来收尸。可是这个重庆现在也有人干这个的，
1: 360行吗？
3: 哎呦，贺老板呐，您这个行业好像不在360行之内啊。
1: 哎呦，我说妹夫，管他多少行呢？
3: 只要能挣钱就行。
2: 我说何先生，真不找吧？这得看死了多少人啊。哎，贺老板，你这收回来的尸体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啊？义庄。我虽然是干这行的，但也不能破了规矩。尸体收来之后，放进棺材里，停放3天，烧烧纸、烧烧香什么的，然后再下葬。
3: 不过下葬的时候，可不带棺材。这要是一具尸体带一个棺材，我早就血本无归了。<笑>仗义！哎呀，这贺老板跟刘大处长走得这么近，不会是想做军火生意吧？
1: 你这话说的！<笑>
3: 我可提醒贺老板，在重庆这个地界儿，能动军火这个生意的。
2: 除了郎中以外，没有别人。不管是谁，如果要碰了，很容易出人命的。军火生意可是要掉脑袋的，我没那个胆。<笑>
3: 行了，也不打扰你们了，我出去再转转。啊，
4: 魏副，怎么刚来就走啊？嗯，
3: 你们慢用。
5: 随便点啊，我买单。楚总，你怎么知道何涛今天会在这儿？
3: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5: 我告诉你的。
3: 对啊，
5: 我什么时候说了？
3: 你不是说李伟一出来就跑到这儿来了吗？
5: 您的意思是，何涛绝不会放过李伟。可是他的人在这儿，那

0: 张志宝又是谁杀的呢？
1: 崔典，我也很奇怪啊。也许杀厉伟的另有其人。齐云啊，
0: 你有没有注意到贺涛的手？
1: 他的手？
0: 对，
1: 他那双手不像是做生意人的手。
0: 手掌厚实，而且他的虎口处有茧，这个人身手应该不错。他在国外被李伟打成那个样子，我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身手。所谓假亦真，是真亦假。他现在还住在国民酒店吗？对，还没有办理退房手续。
2: 刘处长，我这生日让王大处长这么一搅和，也没心情过了。再说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3: 那好，行，你也先走。
0: 这蛋糕既然你们都没动，我就带回去。
2: 行，先带回去。
0: 何老板，
2: 这财大气粗的，这点蛋糕还得在乎啊？
0: 带回去给益壮的那帮兄弟吃。 他们别说吃了，可能有些人见都没见过，让他们也开开洋荤吧。
2: 行，给帮忙打包。
4: 行，来，
0: 这火柴，
4: 老二，拿去。
0: 好，我带回去了，一会儿点蜡烛的。
4: 哎，兄弟，那咱们再抽时间细聊。

0: 哎，重庆的窑子都在什么地方？
1: 金沙港多的是。好，就去金沙港。好，
0: 跟上，别让他跑了。
2: 你先回去向处做报告，这儿有我呢。
3: 今天看来有人过生日吗？
4: 是我。
3: 搜索我们这位寿星了啊。

0: 这核桃不是过生日吗？怎么把蛋糕带走了？
1: 没吃啊，他说给义庄弟兄们带回去。
0: 妹夫，你扔了是吧？我让厨房给你做，亮去通知一下。
2: 哦。
3: 哎，妹夫。

0: 客呀，头回来吧。喜欢我们这样什么样的姑娘？我介绍一个，包你满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啊？
0: 瞧您说的，我们这儿吃的是回头饭，什么人来过，什么人没来过，姓什么，叫什么，好哪口啊，妈妈我都记得呢。
1: 刚才进去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0: 认识认识，贺先生嘛，常客。
1: 他是干什么的？
0: 说起来啊，恐怕你也不相信，他是瘦死人的。
1: 哦，没你事儿。
0: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要是喜欢男的，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
1: 我
0: 娘在呢啊！
1: 你疯了！
0: 不怕不怕！
1: 娘，
0: 有娘陪着你，再不怕啊！
2: 在里面跟女人疯的，就这么一个人，他会是陆山的杀手吗？刘云，
3: 说不说？说不说？
0: 畜生！
4: 好，不说是吧？看看今天你硬还是我硬。
0: 要干嘛？
4: 他问我要干嘛，你说我能干嘛？

0: 哥哥，一会儿哥哥让你见识见识更厉害的。真的？现在这会儿啊，哥哥饿了，去给弄点酒菜来。
1: 这不是有蛋糕吗？
0: 大晚上的吃什么蛋糕啊？多腻得慌啊！
1: 这儿挺贵的。
0: 哥哥有钱。
1: 行，哥哥你等着啊。
0: 嗯。

叔座，叔座，畜生！畜生！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向你道歉。哎，没看见叔座已经给你出头了吗？说话！

0: 处座，要是自尽了！处座，我什么都没干，处座，我他妈的，处座，王八蛋！处座，王八蛋！处座，这事情还没发生呢，你这一枪不就断了小何的根了吗？
1: 王八蛋，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撒野，那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0: 对，您说的也在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1: 你看呢？
0: 属下认为，还是要从监视庄会开始。还有，那个女大夫呢？
1: 你是第一天来的吗？难道这还要我教你？
0: 处座，你先别生气。人毕竟是陆军医院的，这要是追问起来的话，
1: 马上送过去，就说为此自杀。
0: 是。
2: 大爷，酒菜我都替您备下了，您快起来喝两杯啊。起酒菜了，
3: 不成不成，睡觉。
2: 哎呀，大爷，你起来，我给你喝两杯嘛。哎，
3: 别尝试。哎呀，拿着，走吧，走吧。
2: 那我可真走了。哎，酒菜我替您备下了，待会儿你醒了自个儿喝啊。

0: 老板，橙汁死了。
1: 死了？怎么回事？
0: 稽查署的人不仅对他严刑拷打，还对他实施强暴。橙汁因不甘心被强暴，自尽而死了。
2: 是王峰安属下干的吧？
0: 就是他们。
2: 你先去把橙汁的后事料理一下，我会把他的骨灰送回东京。
0: 那向安怎么办？他们刚结婚不久啊。
2: 先不要告诉他。

0: 他也不会。你现在既然已经确定贺涛对我们的行动有价值，那么橙芝的死就值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利用贺涛的内疚，把他拉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1: 可是我们的人现在对贺涛恨之入骨，
0: 我们怎么才能把他拉进来呢？
1: 这就是我要找你来的原因。
0: 告诉我们的人，尤其是向安，不能冲动，以大局为重。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突破口，可不能轻易的放弃。
1: 我怎么跟向安解释啊？他们毕竟新婚不久。为了帝国的大业，我们个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
2: 哎，黄包车！哎，来了！来，别，车来了！
3: 怎么样？我这套衣服还可以吧？哎呦，
4: 你穿什么都好看。<笑>
3: 昨天晚上那套衣服帮我洗好熨好，我回头来拿，听见没有？
2: 您放心吧，来，车来了。
3: 这地方不错，我还会再来的。
2: 当然欢迎喽。嗯。<笑>
3: 老板，去了。你上车吧。
2: 这啥意思啊？
5: 放心，我肯定会给你钱的。我想拉拉车，动动筋骨。好好好，坐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建议。

0: 坚持。
1: 嗯，
0: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一 1000字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

0: 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

0: 动脉酸枣仁氨水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氨水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0: 病吧，有车不错，自己拉车。
1: 好了，我到地方了。
2: 老板，你真是好脚力啊！
1: 3年前我也是拉车的啊，
2: 难怪，我拉了10几年的车，今天啊是头一次坐车。
1: 下回碰见你，还拉你？哎
2: 呀，那可不敢，老板。哎呀，谢谢谢谢，那回见了，老板。
1: 老板，来1斤豌杂面。
3: 啊，1斤？
1: 对，1斤。
3: 好嘞，等着。

0: 吃这么一大碗面，你可真难找啊！找我什么事儿啊？舵爷想见你，胃口不小啊。
1: 还是用槽子吃。打我！打你！给你报仇的机会，过时不候啊！
0: 我打你，你再打我是吧？
1: 保证不还手。打完了之后，再我去拳头中。
0: 你确定？
1: 别打要害啊，否则我就还手。
0: 那我怎么打？再去看着办吧。我说，你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吗？
2: 打还是不打？好，这可是你说的，给我打！我们管不管？
3: 行了，我们就没下死手。你就没死手？嗯，兔儿，快，你最爱吃的面条，我刚刚给你买回来的，啊，快吃着。你没事吧？我现在见不得这些东西。
4: 小敏，我还忘了问你了，你对军统的办公室还挺熟悉吗？机关的办公室长得不是都差不多吗？再说了，我多聪明啊，对不对？
5: 我跟你说，昨天你冲出来之后，陆头可是跟廖头子叫了板，才让我们进稽查署把你接出来的。哎，环儿，你不是有了吧？你说什么？哎，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嘴行不行？
6: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
5: 环儿，你看我这个衣服如何？
4: 你神经病！哎。
3: 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我来吧。坏掉了！行了，我出去看看这个笔能不能修。你赶紧把面条吃了吧。
1: 电话亭把我放下来，
0: 怎么着？想跑了？
1: 我想跑你也逮不着，放心吧，跑不了，我找郎中有事儿呢。

0: 喂，请接雾都报社。雾都报社，
1: 我找庄慧记者。
0: 我就是，哪位？
1: 亲爱的，我想你了。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你是贺涛？听出来了，这说明你也想我了，是吧？
0: 你在说什么啊？哎呀，雪奈儿的芬芳让我难以忘怀呀，嘉陵江畔期待跟你再次邂逅。
1: 喂，你在想什么呢？
0: 保密，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惊喜的。
1: 喂。

0: 马上交给处所。
1: 报告处座，那小子今天早上从妓院出来就拉车吃面，而且吃了好大一碗。
2: 你说贺涛在拉黄包车？
3: 没错，车夫坐着，他拉车，拉了最少有七八里地那么远，而且还在面摊吃了这么大一碗面。
2: 后来呢？
1: 后来那小子吃碗面，两江会的黄鳝就来了，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打了起来，现在那小子被两江会的人抓了起来。
2: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3: 人还没到地方呢，半道就被黄鳝人给劫走了。
2: 贺涛会拉黄包车？
4: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
1: 是。
5: 报告。
2: 进来。
5: 报告处长，刚刚解雇了。

0: 什么？贺涛和钟会在约会？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这就对了，贺涛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楚总，属下不明白。
0: 来，我给你捋一捋，
1: 贺涛为什么当众吃那么大的一碗面？
0: 吃面吗？自然是因为饿。为什么饿？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昨天晚上逛窑子逛累了；二，拉黄包车拉累了。那我肯定选逛窑子。昨天晚上我是亲耳听见他的房间里是叮叮咣咣、地动山摇的，这一晚上折腾的，能不累吗？
1: 你是亲耳听到，而不是亲眼看到。
0: 您的意思是说，贺涛有可能是在演戏？一个上海滩来的富少会拉黄包车吗？他这么做是想消耗体力，掩饰昨天晚上的行为，却反而欲盖弥彰。那贺涛给庄慧打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1: 这个电话是打给我们听的，第二是打给郎中听的。那我肯定选打给我们听，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在国民酒驾的杀人嫌疑。有进步，不过这次是双选题，贺涛的目的是一石二鸟。
0: 楚总，还请您赐教。

0: 这个郎中和贺涛很可能是在唱双簧演戏给我们看。这个庄慧年轻貌美，又是现代女性，贺涛很可能对她产生了真感情。
1: 可您不是说庄慧是郎中的逆鳞吗？
0: 唐三对庄慧那是害，而贺涛对庄慧那叫爱。伤害和感情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下郎中就难办了。
0: 感情的事情我们可管不着，但是重点还是在这个贺涛的身上。我现在对这个人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系，却又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真是棋逢对手啊。
1: 楚总，要不把他抓起来吧。
0: 你有证据吗？喂，
2: 徐总，
3: 狗屁证据，我们急查组办案，什么时候证据了？
2: 徐总，陆氏案疑点太多，涉及面又广，确实是费时费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线索，正在全力的抓捕这个凶手。
3: 我什么时候不体谅你了？侍卫室又来催了，罗青的父母整天在夫人面前哭哭啼啼，搞得委座很没面子。
2: 属下办案不力。
3: 冯安啊，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办案期限。
2: 当然，你也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给你一个底，委座正在策划新的军事行动，急需掌握陆三案的内幕。你要是这个案子办不好，就到前线打仗去吧。
4: 是。
5: 贺涛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戏过了，上海滩的公子哥，黄包车却拉得如此地道，不是假身份，就是训练有素。凭着王峰安的嗅觉，稽查署早已悬在自己头上的刀即将落下，他必须尽快脱身，避其锋芒，而郎中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6: 杜爷，属下办事不力，让贺涛半路溜了，现在已经回国民酒家了。昨天那儿刚发生过命案，我没敢贸然进去，先回来向您请示一下。
7: 做得不错，稽查署的事儿呢，咱们还是少沾边儿。贺涛是贵客，无情不到的话，那咱就改文情吧。
6: 哎，我这就去。
7: 嗯，让他歇歇吧。这一天又是逛窑子，又是拉黄包车的，演的也够累的。明天吧。

0: 副总，局座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几个低级军官的死能掀起什么大浪来？
1: 这国共之间的摩擦，也许就差这一根导火索了。和庄慧有关系的这几个人都在这儿啊。你确定吗？
2: 确定，我们现在得要从庄慧身上打开这个口子，确认是凶手。按七号来见我吧。

0: 有什么异动吗？
1: 您说他是共产党，可是我观察他一年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0: 你注意他，他就会注意你，所以你也看不出什么行动来。

0: 就偷看了几眼，就能发现里头的内容了。去把它拍成照片。
1: 处座，庄慧现在刚刚看过凶杀案现场，心里比较脆弱，我可以伺机寻话。
0: 已经没时间了。
1: 可是处座，这样的话，我跟庄慧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0: 一个重要不知道吗？
1: 你就没有考虑过我的风险？
0: 你是我招进来的，我不会让你冒险的。庄慧的接收器已经坏了，
1: 是报社的一个公子哥，但是我现在无法判断他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0: 算了，回头我再调一调。
1: 那我也没有理由再给庄慧了。我上次回处理他已经起疑心了，要不然处没有
0: 要吧？老板，你下了最后通牒，先请客。庄慧是唯一的目击者。行了，执行吧，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0: 哟，
1: 冠冕，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您派给我的任务还没干完呢。再说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这不是清静吗？过来写完再回家呗。
1: 那好，别太辛苦了啊，写完了早点回去。
2: 好吧，那明天见啊，头。
1: 嗯，再见。
2: 拜拜。
1: 哎，好，咱们走。哎。

0: 哎，干啥做？规规矩矩的。
1: 我看霍儿戴了一个发卡，特别好看，正好看一下，准备明天去买一个。哦、哎，那你们呢？
0: 我文件拿掉了，明天几道干到用，所以我上二楼去拿一下。
1: 好，那你们去忙。
0: 好。

0: 哎，小敏，你怎么还没回家呢？
1: 命苦啊，刚才碰到鹿头了，让我回来赶稿子。
0: 这老鹿头还挺狠的。
1: 那你回来干嘛？
2: 我给我妈买的药忘拿了，回来拿个药。
1: 有人动过我的钥匙。

0: 你干啥子？少成，关你什么事儿？
1: 事不关我事啊！
0: 经过我走路，我要离开他。
1: 关你啥子事？别吵了。对不起，花儿，我现在主编一篇报道。
2: 你必须给光明道歉，要不然我告诉卢主编。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卢主编那说了我多少坏话？给我滚！滚！
3: 上神，龟上神。

0: 怎么了？一大早把我喊过来，出什么事了？
1: 什么？谁胆子这么大？庄慧。
0: 庄慧啊！哎呀，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点委屈。不对啊，你不是有信号接收器吗？以你的身手，不应该啊！
1: 你去问老板呢。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你要是心里真过不去，你打我，来，你打我，你打我出出气，来打。 我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你看，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再看，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吧？看，
1: 我不想看。
0: 金笔一掷。 特别符合你金牌记者的身份，拿着吧。
1: 我不要。哎，现在报社我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老板呢？老板为什么不来？
0: 处长，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他要没发话，你就老实在报社待着吧。
1: 可是我都已经暴露了，我还在那待着干什么呢？
0: 钟慧这个臭丫头，你放心。
1: 我早晚找茬收拾他，替你好好出出气。你出什么气啊？那本来就是我理亏。这可不是一个特工应该说的话。可是首先，我得是一个女人吧？我被我的好朋友抽了一个耳光，那你以为我大早晨找你干什么？我是真的很伤心啊。那你好好想想，
0: 那好多女特工还用身体交换情报呢。
1: 比起来，
0: 偷着笑吧。贾启云，这个是你说的是不是？想要情报是吧？那，给你拿好啊！我现在就回去陪陆远行睡去。我滚！哎呀，你看你这一大早的发这么大火。
2: 谁睡也不是陪他睡呀！行了行了行了，没吃早饭是吧？啊，吃完再说啊。服务员，运动健身新方式。 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3: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 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

0: 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3: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县、县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您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 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4: 对，
5: 出门啊走几步它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 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 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

0: 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嗯、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

0: 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花儿，听说关妹那两天没来上班，交了辞职信。
1: 他交辞职信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交辞职信，还不是你丫一巴掌打得他好难过嘛？
1: 他难过，你去安慰他呀，跑我这儿来说什么呀？
0: 谁没那个脑壳？一惹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原谅他？现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不好找，你都忍心让他去做苦力啊？
1: 又不是我让他交辞职信的。
0: 你们恁个好的朋友，我都为你们可惜。谁没得一个犯错的时候？你犯错的时候，他可没少帮你的忙。你不要光想着他犯错。
1: 那你去找他呀。
0: 他辞职又不是为了我。再说，我能够喊得动他呀？花儿，管妹的事都拜托你哦。

0: 陆涛，那关敏的辞职信我就拿走了。哎呀，关敏的能力啊还是不错的，很合适当记者。他辞不辞职要看他自己怎么样。
1: 我替他做主了，不辞。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啊。

0: 头，拜拜。
1: 我是来找陆同拿回辞职信的，想反悔了？没门儿！等等我，
2: 老陆啊，改日我请你钓鱼。再见。
1: 叔叔，关敏会有危险吗？
2: 陆远心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3: 这么多年没联系，一开口就是一顿教训。
1: 陆远行打电话来，何涛是他们的人吗？
4: 十有八九。看来陆山的案子真的和共产党有关系。我曾经欠过陆远行一个人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共产党有关系，那我更得把他查明白了。
2: 老陆啊。
4: 关敏是王凤安的人，你还敢用他？呵呵，
3: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还计较这些？
4: 你呀，哼，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忘了你是怎么被降职的啊？你上了一次王凤安的当，你还敢信？
2: 哎，还提这些干什么？他也受到了牵连。
4: 你呀，就是心太软。找你来呢。 陆山案有了新的情报，我们的同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整个情况搞清楚。
2: 你快说说看。
4: 事发当天，周富贵秘密处决知情人庄慧就在陆山。庄慧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他没有说。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就是王凤安，他没有在陆山直接逮捕庄慧，而是选择了钓鱼。这就是你们报社监视特务。 剧增的原因。哎呀，
1: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对上号了。原来呀，我一直忽略了庄慧。王凤安死死盯着报社不放，我还以为他要翻脸。再加上组织提供的杀手的资料不多，所以，我们只有从庄慧身上下手。

0: 原来你是因为他呀，嗯，逗你玩的。我一进报社，看到你的位置是空的，心里就空落落的，真怕哪一天见不到你。
1: 洛儿，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今天心情好，不说这个了，走吧，走啦。

0: 处座，有重大发现。
1: 讲。
0: 今天处理在消费已经断线的资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五年前关于庄栋的监视记录。
1: 庄栋？什么人啊？
0: 这个庄栋是庄会的哥哥。
1: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0: 那年正好赶上您去黄埔进修了，
1: 怎么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0: 我们把线头一直都拴在庄会这边，所以就把他哥给忽略了。

0: 怎么没有近三年的记录啊？庄栋当时在搞学狱，所以就已邀李警报处了。但是我已经问过了，他们说庄栋在校期间除了闹事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就把线撤了。一年之后，庄栋失踪，这条线就断了。留我手底下这帮吃干饭的蠢货，这么重要的资料他们都能够遗失得掉。
1: 害得我白白把官兵给暴露了。楚总，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你马上去重新整理一下庄栋的资料，生老病死、祖宗八代全部都给我找出来。
2: 是。
3: 老罗啊，还有件事儿，延安发来电报。
2: 苏联回来的特工，由一人最近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哦，为什么单说这个人？
3: 他是重庆人。
2: 叫什么名字？
3: 真名不详。曾有名马天亮、庄栋、孙一人、齐方生。
2: 照片有吗？
3: 没有。以防万一，所有特工照片全部销毁了，也许人已经牺牲了。
2: 要是这样，组织上也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了。咱们呢？ 还是以防万一吧。老谢，这个王凤安主动牺牲了一名内线，也想从庄慧身上找到杀手的线索，可是这个姑娘打死了也不说。庄慧和这个杀手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会不会有其他力量从中搅局呢？
2: 当务之急。
3: 就是要查清陆山案杀手的线索，阻止他继续杀戮，成为内战的导火索。我今天就去庄家。老陆啊，你这急躁的毛病怎么到现在还没改呢？这样，先看看王凤安的动静再说。<笑>哎呀，来到重庆啊，火锅吃多了，这是急火攻心呐。<笑>
4: 喂，帮我接刘经理。刘经理吗？我和贺大开，帮我买一张去广州的船票，越过也好。

0: 庄家成分比较简单，一家四口，户主庄崇汉，两江会舵头，早年在帮会之争中被对手所杀，其妻惊吓过度，精神失常，长子庄栋，国高学生，受共党蛊惑，组织学生运动，多次被捕。1938年底下落不明，次女庄慧，误读晚报记者，毕业于重庆大学。
1: 怎么了？
2: 就这些了。
1: 就这些？
2: 还有一份关于庄栋的资料，在司令部资料库，他们不给拿。
1: 为什么？
2: 他们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1: 什么原因？
2: 说老板去了也不行。我觉得这就是故意在跟我们过不去。
1: 我他妈不管过得去过不去，我指着资料说话。
2: 是，我再去想想办法。
3: 等等，
1: 你最近工作状态非常不好，效率极低，怎么回事？
2: 对不起，楚总，我没什么事。
1: 有事儿就说事儿。说，
2: 我哥在老家被咱们自己的坦克压死了。
1: 啥？是意外还是人为的？
2: 说是一个连长喝多了，开坦克进了村子，一连压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
1: 行了，你去做好自己的事儿，这件事情我会给你个交代的。去吧。
2: 谢谢叔叔了。

0: 扣啊。
1: 怎么不喜欢啊？
2: 姚老大就是这样请客人来吃饭的。
0: 我以前要饭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装可怜，好不容易讨了半个馒头，却被别人给抢走了。我饿着肚子看着别人吃着属于我的食物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一件东西真正的属于你，就必须把它吃到你的肚子里。后来我成了两江会的老大，每次吃饭我都要把桌子上的菜摆得慢慢的。我很少跟别人一起吃饭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独自享受被人抢食的快感。
2: 我来不是跟你抢食的，是来告辞的。
0: 你要离开重庆啊？
2: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山城不适合江南人久居。
3: 我好像听说你的徒弟支了一个什么堂口，叫兄弟会。哎，你要想干的话，就把它干大了，我跟你做大梁。
2: 那都是于杰胡闹玩的。我是个生意人，对这些江湖上的事情，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3: 真的要走？
2: 其实我还欠郎老大一个人情。
3: 你欠我什么人情？
2: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那只左轮手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一支空枪，别说是扣五下，就是扣100下，也打不死人的。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有子弹的枪

0: 和梅子那枪分量是不一样的。
1: 行家，你是个军人，我是个男人，男人没有不喜欢枪的。哎，
0: 这样，你要愿意留下，我会给你更大的惊喜。
1: 惊喜还是留给未来吧。
0: 进去没了，老大。
1: 不急，
0: 打开那个匣子。

0: 什么意思？你早就不欠我什么人情了。当初杀你的人，就是冲着我来的，因为你穿了我的衣服。
1: 只认衣服不认人，
2: 一帮野鬼根本就没见过我。所以老老大希望我这个外人能够回唐三一炷香，是吗？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气。怎么样？
1: 以你的身手，对你来说是一件小事。
0: 实不相瞒，我确实杀过人，但是我不会随便杀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1: 你有仇人吗？有，是有还是有过？
0: 有，
1: 我没有仇人。 自从我做了两江会的老大，我就再也没有仇人了，因为我不会给任何人害我的机会。兄弟，你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报仇还是报恩？我不管你为了什么，我保证，你帮我一次，我就帮你一次。我就是一个受死尸的，老大为什么这么看重我？
0: 我可以说我是识英雄重英雄吗？我今天要是不答应你，是不是就出不了这个门了？<笑>
1: 门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走。还要告诉你，我身后还有一道暗门，你也可以从这里走，或者你从楼上跳下去，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想，我的诚意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就已经摆在这儿了吧。
0: 多谢。

0: 这就是你的逃生暗道。修暗道的人都死了，两江会没人知道这条地道。
1: 为什么要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兄弟不就是靠彼此交换秘密吗？可我没有什么秘密跟你交换的。

0: 下队。楚座，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
1: 送你个礼物。
0: 礼物？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出来。
0: 走。

0: 放走，
1: 老师。
2: 你们他妈谁啊？敢把老子放了，不然的话，叫师座见我。
3: 师座你是见不到了，但是阎王，你一定能见到。
2: 你们哪个部分的？
3: 齐云啊，这个就是开坦克压死你哥哥的那个军官，交给你了。

0: 我问你，坦克是你开的？是
1: 那几个老百姓不长眼，当老子的路人。
0: 喝酒了，你还开坦克？
1: 喝酒，老子天天喝，不喝酒开不好。
0: 不要跟快死的人说那么多废话，动手吧。混蛋！ 你这个草菅人命的混蛋！
1: 别他妈吓唬我！老子打仗也天天喝，击杀了日本人20几辆坦克，不就压死几个老百姓吗？
0: 算个屁呀！

我告诉你，怎么把老子绑过来的，怎么把老子送回去？你敢打老子！

0: 我们这次留着他，也许还能多摧毁几辆日军坦克。不管他是什么英雄，功是功，过是过，军法必须严惩。
1: 找个好点的地方把它埋了，记得立个碑。
0: 谢谢处座。
1: 这不仅仅是为你，军法就是军法。
0: 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密谱不会有人知道的。

头子，吃饭了。慧儿不在，咱俩中午就将就着，喝点粥啊。家里没男人，她一个女娃娃养家，不容易。你认识的人多，你给她找个好人家。

0: 不行，他们两个不对付。你不管了，我知道，你是嫌中午吃的不好，不高兴了。我下午去给你买条鱼。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4: 对，
5: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

跑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

0: 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哎呀，
1: 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

0: 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哎呦，
4: 痛了！
5: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老谢，总算把他们给甩掉了。好，天快黑了，咱们去吧。
1: 哎，少爷，
0: 哎，到庄家呀，
1: 先别走啊，买点东西啊。
0: 买，我没带钱。
1: 你带过钱吗？
0: 好，走走走。哎呀。

0: 这个庄慧的嘴怎么这么难瞧？弄了半天，这个杀手是他的亲哥哥。
1: 你马上派人今天晚上抓捕庄慧，我就不相信这庄栋不现身。
2: 是，我明白了。

0: 如此美妙的琴声，如此奢华的环境，老老大还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是啊，这就是我的望江楼。全重庆有多少人，想在我这个位置上号令江湖？也许，这就是别人眼中神仙般的日子。可是我。 只羡鸳鸯不羡仙。何兄弟，你有爱过的女人吗？哼，
1: 郎老大怎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呀？
0: 因为我有啊，多爷。
2: 别说，
1: 哎，
2: 何兄弟，帮我办件事儿。
3: 什么事？
2: 到了就知道了。

0: 买了鱼也不放厨房，早都被野猫叼走了。啊！哎呦，可惜了，你都一个礼拜没吃鱼了。
1: 我有菜就行了。娘，哥不在家，以后别买鱼了啊。
0: 哎呀，你说说，你哥走了也快小一年了，这连个电话也不来，哪怕来个字儿
1: 也行啊。
0: 一个大男人的，走南闯北，能出什么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等你以后自己做了娘，成了家，你就明白了。
1: 娘，您说什么呢？哎，娘，您放两次眼了啊？
2: 都准备好了吗？抓捕组和接应组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现在东庄会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呀。如果中统不出现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3: 嘉陵江上有钓鱼的，也有炸鱼的，只要能抓到鱼，任何手段都得上。
2: 您最好三思而行。
3: 青云啊。
2: 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这说抓贺涛的时候，你是干劲十足，要打要杀的呀。这怎么到了抓庄会了，你就开始推三阻四的了呢？属下只是认为，庄会虽然疑点重重，可他毕竟是我们最后的鱼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恐会前功尽弃啊。
3: 庄会肯定见过陆山的那个杀手。我问你。 庄慧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实情？又为什么这个陆山的杀手到了重庆只跟他联系？为什么？我来告诉你，因为他们两个认识，而且这个杀手是庄慧想要保护的人。由此推论，这个人非庄董莫属。如果真的是庄董。
2: 那庄慧又死活不招呢？
3: 招不招不重要，把人给我抓回去。
2: 明白。

0: 人在吗？启云啊，走，进去看看。
1: 在外边给我守好了，等我命令。
2: 是。

0: 这烧的什么菜啊，这么香啊！
1: 哎呀，你爹回来了！来来来，你来，快，您去看看。啊

0: 看着面生。啊，你们是来找我老头子打麻将的吧？他还没回来呢。要不去小街那边看看？
1: 我们是来看您的。
0: 可我不认识你们呀。啊，
1: 我们是你家闺女的朋友。啊，是吧，庄花？
2: 你们来干什么？
1: 这刚巧路过，被你们家这炒菜的香味给吸引进来了啊！哎，庄小姐啊，这第一次登门也不请我们进去坐一坐啊？哎呀，
0: 闹了半天是慧儿的朋友啊！快快快，屋里请，来来来，
3: 走。娘，
1: 这什么东西糊了是不是？哎呀，
0: 我的菜，
2: 慧儿，快，你带朋友进屋去啊！
0: 快快快，哎。

0: 房子不错呀，
1: 有点年头了吧？
2: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这陆山一别，多日不见，今天临时路过，进来看看你。
2: 王处长，能不提陆山了吗？
1: 来得太匆忙了，也没带什么礼物，见谅啊。
2: 你们是来抓我的吧？
1: 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
2: 不然，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啊？
3: 我在问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难道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啊，换句话来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却不告诉我们？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 张慧儿啊，你要是一直守口如瓶的话，
3: 那我只能多提几次陆山的事儿，一直提到你愿意说为止。

0: 伯母，那个先生是不是看上我家慧儿了？油头粉面的，不好！你成家没有啊？我就说嘛，这好小伙子早都被人捞光了。
1: 来啦！这位先生，就在家吃吧，都是些家常菜。哎呀，你看
2: 我这不争气的肚子，也确实有点饿了。那我就先谢过伯母了。
1: 不客气，娘，慧儿，去拿筷子。
2: 王处长，你也有40了吧？嗯，哦，在路上了。<笑>
1: 和我娘也差不多呀，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去，快去拿筷子，快去啊！

0: 哎，这位是您儿子吧？杜儿，庄杜。啊，
1: 这都这么晚了，他还没下班啊？他是老板，下什么班啊？
0: 老板，哪个公司的呀？不能说。
1: 伯母啊，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啥伯母呀？你叫我大姐就行了。如果从他爹那边论，叫大嫂也行。啊，也好也好。哎，
0: 大嫂啊，您儿子是在哪儿工作呀？你还真从他爹那边论呀？也行。
1: 这死老头子快回来了，这要听见呀，肯定高兴，屁颠屁颠的得请你喝酒。
0: 哎，大嫂啊，您还没告诉我您儿子在哪儿工作呢？
1: 中央，别告诉别人啊。
0: 中央？哪个中央啊？延安呢？
1: 美国。
0: 不是重庆吗？
1: 美国在重庆啊。看着挺聪明，脑子还挺笨的。

0: 秦云啊，来，进来一起吃点。
1: 出座。来，
0: 何志。
2: 坐坐，好，
0: 来来来来来，坐。哎，这儿有人。哦，来，我弄弄。人都齐了，吃吧，就是没什么好菜。今天倒是买了条鱼，不过被野猫叼走了。哎。
2: 这不还差一个人吗？不如我们再等一等。启云啊，出去买几个下酒菜。
0: 是。
2: 别去了，那是我爹。这死老头子肯定打麻将输钱了，咱们别等他，吃吧啊。就是没啥好菜。来。啊，来来来来来。
0: 这得放多少盐啊？我娘就这口味，爱吃不吃，不吃走人。哎，启云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2: 多好吃啊！嗯，
0: 挺好的。这当年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啊，那条件可比这艰苦多了。那想起来，这身上装的钱满大街找吃的找不到，一天到晚就是吃糠咽菜。
2: 好吃啊！
3: 您捧我们家来怀旧的啊？多吃点啊！见笑见笑。来来来，吃。
2: 来，买娘，别管他们。
3: 你去。马老大，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杜爷，要是他王凤安不给脸，咱兄弟们还能看着多难受西风。
3: 王凤安。
0: 何兄弟，这次全拜托你了。如果真打起来，你带着我女儿沿着长江往宜昌走，会有人接应你们的。没问题。赵慧啊，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找个人赶紧嫁了。
2: 王处长。 您这闲心操的还真不少啊，先生，你给物色一个呗。
5: 娘，您回房间吧。

0: 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我们家这些饭菜呢，也引不来你们这些苍蝇。
1: 有些事儿你还瞒着我呢。
0: 国民酒店的事儿，关敏没跟你说吗？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爱信不信。
1: 还真不是国民酒店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陆山。
0: 陆山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人还没到齐呢，不急。
2: 多爷，怎么办？多爷，
3: 上来看。

0: 军统八，绕行。
1: 皇上，停车！在停车开枪！启云，客人到了，去给我请进来。
2: 是。

0: 住手！郎老大，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看我的未婚妻。
0: 可是我们这儿正办案呢，要不您绕一下？
1: 绕是绕不过去了。

0: 真没想到来的是你啊！
1: 庄慧是我的未婚妻，我什么时候来，你不应该感到意外吧？
2: 郎中，你瞎说什么呀？谁答应要嫁给你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嫁给我。
0: 郎中啊，你这不是逼婚吗？
2: 总之一句话。 庄慧是我的女人，谁要敢动她，我郎中不答应。
0: 果然是两江会的老大，霸气十足啊！庄慧啊，我们两个是朋友，如果谁要是敢对你有非分之想，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0: 可算回来了，娘都想死你了，冬儿。走，跟娘回家，再也不许走了啊！快走，快走！娘，娘，
1: 别走了，不，娘，娘，别走了，
2: 不，娘，
0: 您一起媳妇儿。
2: 您认错了，我不是那个什么冬儿。
0: 娘，她不是我哥，我哥他没回来。
2: 我刚才明明听到你哥的声音，你把他给藏哪儿去了？你快给我把他找出来呀！
0: 娘，您认错了，行了，您赶快回屋睡觉吧。回屋睡觉吗？走。
3: 还想装作是共产党共产共青年，比我本事还大呢。啊，伯母认错人了，王处长，咱们又见面了。跑这儿收尸体来了？
4: 我改行了。啊？混帮会了？
3: 昨天郎中的手下平了唐三30多个场子，我的手下说，你跟郎中都在现场。
5: 看热闹不犯罪吧？
6: 看热闹犯什么罪啊？
7: 这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国民政府不也一样是在看热闹吗？
8: 对吧，王处长？

0: 老辛，你看不对劲儿，这么快行动了？难道王凤安没了耐心，想再叫我来抓人？
1: 老吴，我们撤退吧。
0: 不，庄会有危险，我也要进去看看。
1: 如果他们抓庄会，你要进去了会受连累的。哎，
0: 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好了，这样，我先进去摸摸情况。啊，王文安不会对我怎么的。哎，老辛。 我是他的主编，他是我的员工，我进去看看无可厚非啊。
0: 老吴，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老辛，不要争了。再说，王凤安了解我的底细，你还没有暴露，老辛，我去忙了。
0: 小心啊！

0: 怎么卖？
1: 不卖。
0: 不卖，你不是要亏本吗？
1: 这位老板，橘子卖不卖、亏不亏本，跟你……
2: 我去做客的人家，有老人，吃橘子要上火，除了橘子，别的都给我装起来。
3: 除了橘子，只有苹果。
4: 那就苹果。
2: 还有啊，报社什么时候发薪水，你最清楚。要想要钱，到我办公室里去拿。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0: 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

0: 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2: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0: 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

0: 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轻骑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哎呦
4: 痛啊，
5: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慧，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结交的兄弟，名叫贺涛。
1: 嫂夫人好。郎中，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我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王处长，要杀要剐就快点。 不然我就要睡觉了。
2: 庄小姐言重了，
3: 只是想请你去问几件事儿。
1: 好啊，那就走吧。
2: 庄小姐，请吧。
4: 慢着。

0: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保护你。
1: 王处长，人你不能带走。
2: 妨碍公务，我就连你一起抓。我不管你是谁，
0: 我保证从明天开始，重庆将不得安宁。
2: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如果要是让我知道是你两江会搞的鬼，我就端了你的老窝。

0: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这
1: 陆主编来的够巧的呀！我正好顺路进来看看庄会。来来来，有什么话坐着说。
0: 来，郎老大，走。
2: 陆主编，5年不见，别来无恙啊！还可以。哎，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来来，兄弟来坐。
3: 大哥，王峰安带人到庄会家去了，说是要抓他。
4: 王峰安应该找陆远行啊，这不是庄会干嘛？
3: 会不会是和陆山案的凶手有关？哎，
5: 大哥，这王峰安要是把庄会给抓了，这事可就有意思了。一边喊着国共合作，一边互相抓，互相打打杀杀，是不是啊？<笑>你就感谢吧。
6: 王峰安在查共产党，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快活？那咱们为共党干一杯哦！<笑>
3: 对对对对，
6: 屁话，小心烧你屁股底下。
7: 不能吧，大哥，这段时间咱们兄弟们不是挺安逸的吗？我在想周富贵的案子。
6: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周富贵该死。 就算那个杀手不杀他，咱们兄弟也想不通过手，他就是个白眼狼。
5: 那罗钦呢？他也是白眼狼。冤家，找上门来喽。

0: 时间也不早了，既然该来的没来，这不该来的却都来了，那我也只能将就着把事情给办了。许云啊，
1: 处座，
2: 上菜，
1: 都给我进来。
0: 哎呀，王处大，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啊，今天我们到庄家来都是来做客的啊，应该是群英会，怎么搞得像鸿门宴似的？各位的消息都很灵通，我就想知道，这个小小的记者到底能请来什么样的大神？可是我没想到啊，这个庄会的面子还真不小。 来的都是各路的高人呐、啊！我可不是什么高人啊！你说呢？
3: 君啊，看看各位都带了什么礼物，把你们兜里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
4: 把刀放下，贺兄弟，上一次用枪指着我脑袋的那个人，已经在嘉陵江里了。
5: 我也说第二次，把刀放下。够了，把刀给我。我还没削完呢。我让你把刀给我，到我家来带什么刀子呀？还有你，厨房里还有菜刀，是你自己去拿，还是我帮你拿呀？
0: 好厉害的一张嘴啊！不愧是干记者的，陆主编，教导有方啊！哎，要不先搜我？啊？不必了。庄慧啊，今天既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那我们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免得让大家到时候说我王冯安指挥抓人顶包，是吧？
5: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故事是我讲呢，还是你讲？我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
6: 我有故事。
5: 我给你们讲故事呀。
6: 从前呀，有一个猴子从一个大石头里蹦出来，带了一群。

0: 群猴崽子到水帘洞，当了美猴王。再后来，他拜师那个菩提，菩提，
1: 菩提佛祖。
0: 哎，对对对，菩提佛祖，拜师菩提佛祖学艺，法名叫悟空。再后来，他到了那个天庭。玉帝老儿封了他一个，管马的小官儿，叫弼马温。可他嫌这个官儿小，不干了。再后来，就到了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再后来，再后来，
1: 再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降服了，压在了五指山下。500年后。唐僧救了他，给他法号行者，故也被称为孙行者。他跟随师父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
0: 哎呀，还是我儿子记得牢。
2: 大嫂啊，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休息。
0: 这客人都在这儿呢，我不休息，我不睡觉，再给
2: 你。你要是睡不着的话，那我就只能找人帮你了。
3: 娘，咱回屋睡觉去。
0: 我不睡，我还要给他们讲故事呢。
3: 回屋我给你讲故事。走了。
0: 真的？
3: 嗯。
0: 走了。你给我讲。
3: 嗯。
4: 听话，听话啊！娘，您听我说，外边那个人是白骨精变的，你可千万别出来了。
0: 那去找孙悟空。
4: 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呢。
0: 你去拿扫把，去找杨排风，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4: 行行行，我去，我去啊！你在房间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啊！不准出来啊！
0: 这么热闹，不让我出去。
2: 说吧，为什么去庐山？
5: 新闻采访。
2: 是陆主编让你去的吗？
5: 是我自己要去的。
2: 采访什么？
5: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2: 这个杀手带你逃离的时候，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
5: 我没看见什么杀手，我只知道周富贵把我捆在车上，准备对我图谋不轨。后来是我自己逃出去的。
2: 自己逃？是你会开车呀，还是车会自己开走？

0: 这个杀手带你逃亡的时候受了伤，伤在哪儿？是怎么造成的？
1: 我没见过什么杀手。
0: 杀手到了重庆之后跟你联系了几次？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都说了我没有见过杀手。
1: 庄慧啊。 你是真的想尝尝我们稽查署的刑讯呢？我奉劝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在这里都说了吧，别到时候等进去了再想说那就晚了。今天我给你留足了面子，我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 杀手跟你的通话，我们都做了录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包庇他？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你的亲哥哥？
0: 我接的都是匿名电话，没有人告诉我杀手的事情。

0: 还有，你们现在把我哥也牵扯进来，我哥人都不在重庆，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
1: 起源，庄栋，1917年出生于重庆左营街，多次组织参与反政府游行，屡次被捕。1937年3月离开重庆，下落不明。疑似加入非法党派。
2: 哎，什么叫非法党派？
1: 这你不清楚吗？
3: 愿闻其详。
4: 他说的呀，是共产党。
1: 现如今国共合作了，怎么还是非法呀？各位稍安勿躁，这只不过是皮毛而已。起源啊，接着念。密字4350，庄栋是共党委派副苏俄培训局员。庄栋如此详细的个人情况，这是第一次公之于众。庄会听后，内心十分震撼。 对自己的哥哥又多了份了解与钦佩。
5: 同年8月，参与刺杀汪精卫行动未遂。同年12月，刺杀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明秀致其身亡。1940年3月，联手王亚樵再次暗杀汪精卫，致其受伤。同年9月，制造日本关东军第8联队投毒，致使日军死亡45人。1940年10月，策划哈尔滨日军专列爆炸案。
6: 1941年1月至今失踪。情报来源：甲级。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
0: 没错，庄家因此而蓬荜生辉。庄慧啊，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哥哥。
7: 王处长，在这一点上。
6: 我还真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让我自豪的哥哥。
1: 王处长，我绝对不相信，这样一位英雄会是杀手。
6: 我是一名军人，对英雄向来敬重，但是重庆太乱，我不管是谁，都不要想在重庆搞什么动作。
0: 王处长，在重庆故意捣乱的人应该是你们吧？
5: 庄慧涉嫌麓山谋杀案，包庇凶手，知情不报，现正式拘捕。带走。
8: 是，
9: 慢着。

0: 王处长，如果非要抓人的话，那就把我郎中抓走了。
1: 好啊，郎中，只要你承认陆山的案子是你干的，我就成全你。
0: 王处长，随便抓人，是不是有点栽赃之嫌呢？是不是栽赃？
1: 庄慧啊，你我心知肚明。今天人我先带走。如果庄栋主动来找我自首，我就放了。
0: 这事儿不是我哥干的，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
1: 你见过那个杀手不是你哥的是谁？ 来坐，谁砍？是我干的，真的是你。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跟你们走。
1: 郎先生，你有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兄弟，

0: 替你顶包，
1: 佩服佩服。郭兄弟，此事与你无关。
2: 方处长，我跟你走。
3: 好，大哥，
4: 走。
5: 王处长，
0: 哎呀，抓人不急呀、啊！你看，我都有点饿了，你们不饿吗？要不，咱们两个下厨，给大家弄几个好吃的，怎么样？
6: 你们不能抓庄辉。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7: 是主编呢，还是共产党啊？哼，
8: 咱们呢，别绕圈子了啊！庄总的资料你都看了，像这种人呀，绝对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这种基本判断能力，你王处长是有的吧？
7: 军人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吧？
8: 我们绝对不会下这样的暗杀命令的。
7: 可是只有你们有报复的理由。
8: 不错。可是八班没撤，周公没走，这足以说明我们还想将这个国共合作继续下去。
6: 除非，除非什么？
8: 除非是你们自编自导的苦肉计。
7: 苦肉计呀、啊，如果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话，上面绝对不会派我来查庐山的案子。
8: 我想呀，王处长是一个有正义秉性的军人，我不希望你们错抓了庄辉。
7: 抓庄慧绝对没有错。我问你，庄慧是不是共产党？
8: 不是，绝对不是。
7: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么我也对你实话实说，陆山的这个杀手只有庄慧见过。上面盯得紧，我也是没办法。
8: 总之，不管庄辉做过什么，你都不能抓他。
7: 那你总得给我点交代吧。
8: 好，你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一个答复。
7: 几天？
8: 一周。
7: 三天？
8: 不行，来不及。
7: 那我还得抓庄辉。
8: 好吧，三天就三天。
9: 去哪儿了呀？这家里都招鬼了，你们也不管我们。
10: 娘，您怎么又出来了呀？快回去睡觉。不行，家里有鬼，我得去抓鬼。
11: 娘，
10: 抓我哥呀！跟我娘说话，你快点。
12: 娘，我是冬儿啊，我回来了。不孝，让娘受苦吧。
9: 回来就好，哎，回来就好。哎，
12: 娘，走，我回您进屋。走，走，进屋。
9: 别

0: 别走，
1: 娘，你放心睡吧，我不走。

0: 你为什么要自首？我不能连累你。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总之，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救人家救成瘾了是吧？
1: 两码事。
0: 我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就这么简单？那你看到我哥的照片还发呆？
1: 我真的不认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贺涛看着照片中庄栋与庄慧相似的眉眼，终于明白自己当日在麓山那突兀的悲悯源自何处。

0: 哎呦，
1: 李长官哟，
2: 辛苦了。
3: 唐三儿，今天这货不错。
2: 那你看，
3: 我明天还来啊。
2: 李长官留步。你看看是不是把证结一下？
3: 你再说一遍。啊，
2: 是这样。之前呢，我不知道朝天门药铺行是你小舅子开的，多有得罪。李长官千万别往心里去。从今儿开始，我唐三儿所有的厂子全改用你们家的火柴。
3: 好事儿啊，这个。唐三儿，话说回来啊，我一堂堂的军官，我能欠你钱吗？我呀，就是最近手头不太宽裕，

0: 烤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0: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

0: 筋，经典的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这是只有草。

0: 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黑旗两猛，我们4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听哥一句劝，最近呐，小心点。小心什么呀？好，大哥，你说那个杀手啊，我巴不得他来找我呢，唬孩子的把戏，跟咱来这套没用。
1: 你就是个猪脑壳。
0: 共党要是为了皖南事变寻仇，他怎么算也算不到你我的头上。我是担心呐。
1: 上面有人要跟共党翻脸找借口，那你我兄弟当炮灰呀！他妈的，谁要是敢算计咱们，咱弄死他！
0: 行行，这事儿我还在查，就是你，稍稍是生非。啊，
1: 行。哎，大哥，还有一件事儿，过两天是局座母亲的70大寿，您看咱是不是准备点礼物啊？
0: 你这记性真好，嗨，这不是都跟大哥您学的吗？东西嘛，你看着买，钱我出。
1: 得嘞。
0: 哎，把车开回去。
1: 算了，大哥，我走两步了，请你酒。
0: 啊，对了，贺涛是财神爷，你对他稍微客气点。
1: 行，知道了，走了，大哥。

0: 张董，你真让我刮目相看。从今往后，我会带你进校的。
1: 宗慧啊，一定要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菜。
2: 别忘了你说的话。
3: 放心吧，
1: 齐云啊，时间不早了，我们撤。

0: 我们冯兰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的。你到底隐瞒了什么？那好，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确定这件事情不是你跟庄栋干的？陆长，谢谢你今天能来。
1: 好，
0: 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哥干的。时间不早了，您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

0: 我那兄弟今天晚上可能组不了了，干娘真把他当成你哥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外面有留的人，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你知道今天晚上稽查署会来抓我吗？
0: 是啊。为什么要带核桃来？正好在一起耍。怎么了？
1: 没什么。谢谢你，狼哥。

0: 抓得了吗？
1: 那你是顾忌郎中还是陆远行呢？
2: 这要说不顾忌呢，那是大话。两家会要是跟我们闹翻了，

杜爷，今儿可把我吓得够呛。你说，今天要是跟军统真的干起来，那得打成什么样啊？

0: 你干嘛跟着我？啊！什么时候杀我？
1: 竟然要命！
0: 我只是一个卖菜的小贩儿。
1: 再他妈跟着我，小心我打死你！听见了？
0: 不敢了，不敢了。

0: 不行，你受伤了，我掩护。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会不惜生命保护你们，不让您和庄慧受到一点伤害。

0: 又不见了。这个核桃越来越搞不懂了。哥，我想你，娘也想你。你临走交代的事儿，我都做了。你放心吧，我和娘会一直等着你回来。
1: 桃子，
2: 娘，
1: 等等我，
2: 娘，
1: 娘，别急，哥就在外边呢，你再睡一会儿好吗？

0: 哥现在是大英雄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哥的。
1: 哎呀，吓死我了，吓我一跳，跟鬼似的。
2: 哎呀，这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今天什么邪风把你吹回来了？
2: 别胡说八道的。
1: 风安，我有了，我怀孕了。
3: 这装弄的资料怎么会在司令部呢？
1: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贾启云是怎么得到的？我怀孕了。
1: 难不成贾启云是？
2: 贾启云是孩子的爹，行了吧？
1: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真的是你，没错。周富贵，罗茜，都是你杀的，
1: 还有齐思武。你不是跟他们很熟悉吗？
0: 我没想到还有人能活着跑出陆氏。
1: 你应该想到的，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0: 你想怎么样？杀了我？来呀，给老子一痛快的！

0: 老陆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1: 老徐，你冷静点，冷静点。
0: 我冷静得下来吗？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自作主张就答应王鹏安了，交人你怎么交？现在谁都不敢确定庄洞到底是否真实存在，万一是敌人的阴谋呢？还有，明天稽查署的人围着八班门口向我们要人怎么办？老陆啊，你是一个老党员了啊，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老徐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前，我肯定相信这是敌人搞的阴谋。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看茂林一仗呀，蒋介石想撕毁合作协议的意图天下皆知，他根本用不着再演这么一出蹩脚的闹剧。
0: 你凭什么说凶手是我们的人啊？证据呢？哦，就凭王鹏安那个啊情报。
1: 好，老徐啊，当年啊我在东北局工作的时候，这你是知道的，就是那个佐藤明秀上任不久，杀害了全部的战俘，把这个矿山附近不分男女老幼通通的赶到矿上，几十个村子被夷为了平地。

0: 矿上每天整车的往外拉死人，
1: 佐藤明雄的宝兴我是知道，这个王八蛋。当时啊，东北局啊下令啊刺杀佐藤明秀，行动组由我带队。同志们听说要刺杀佐藤明秀，那个高兴就别提了。可是我们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反而呀牺牲了9名战士。
2: 什么？损失这么大？
1: 正当我们要进行第4次暗杀时，我意外地听到佐藤明秀被特别行动组处决的消息。老先生，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勇士，向他表示我的谢意。我不论他是什么身份，我都愿意为他去挡子弹，为他去牺牲。庄栋的确是位英雄，但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
0: 老谢，我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来请求你，请你相信我，就像我相信庄栋一样，请你配合我找到他，制止他。
1: 好吧，我马上向组织汇报。如果是庄栋，我请他不要再滥杀了。

0: 你要是真手啊，饶过一命，共党给你多少钱？我出两倍，三倍。
1: 要不我床下有的是钱，我全给你，好不好？放了我。你觉得这是钱的事儿吗？
0: 你不为了钱，那你为什么？
1: 你是共党吗？你猜对了一半。贺老板，有头债有主，我不过是个小虾米，我执行都是上峰的命令。
0: 你今天都在这杀了吗？也不算是报仇啊。
1: 上峰的命令？你是真没脑子呀！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跟我装傻充愣？ 你的账就得找你算，
0: 何老板，何老板，要不你饶我一命，好不好？我给你纵一纵马，做什么都行。

0: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 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

0: 季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季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

0: 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号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能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以为老子真的怕死吗？啊啊！
1: 李伟，李长官，你到这个时候了，都没认出我是谁吗？老子见的人多了，我他妈认你是谁啊？
2: 哥几个，来点技术含量行不行啊？给他弄一个梅花桩。
3: 咦，叶少文，你也不像。
0: 再给你点提示，倒马桶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3: 叶少武，叶少文的亲哥哥，你就是精英特工叶少武，难怪你身手如此了得。
0: 冤冤相报，
3: 若林伟能死在你铁盒的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放心，绝对一报还一报。我屋里有个保险柜，要是在我的身上，你把里边东西全拿走，但我只求兄弟一件事儿，给我个痛快。
0: 你怎么死不是我定的，而是你自己选的。

0: 你这是？这不合规矩。我可从来没看过别人求你什么。
1: 这正是刘婆想出来的。
0: 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比你痛苦十倍。

等的，你一定要。

陆山监狱的施暴者们全部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此时的贺涛却感觉不到一丝快意。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是就这样继续杀下去，还是隐姓埋名、平淡的生活？失去了生活重心的贺涛，迷茫了。

我不是你大哥，陆大哥，是我，我是妓女。不行，喝多了，你能上去吗？

0: 福安，福安，小心感冒。
1: 啊，这一下就睡着了，这。
0: 哥，赶紧睡会儿吧。
1: 来，快快快，坐下，坐好，坐好。
0: 没事儿。
1: 你现在有身孕，不能这么辛苦啊！早点睡觉。
0: 没事儿。喝点。以后你回家，我就把电话给拔了。
1: 行，听你的，不吵咱儿子啊。这次得接。
2: 喂，我是王凤安。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马上去现场。
0: 哎，你东西吃完了再走啊。
1: 一会儿回来再吃啊。
3: 慢点儿。
2: 出什么情况？把你知道都说出来。
4: 15分钟前，李伟的老婆打完牌回家，发现李伟在家中已经被害。10分钟前，警察局的人和我们联系，说他们的人已经在保护现场了。
1: 警察怎么会跟我们联系？

0: 可能因为死的是军人吧，朱总，这个庄栋胆子也太大了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1: 现在该想怎么办的不是我们，他陆远西已经吃了我的菜，庄栋哪怕就是孙猴子变的，我也没工夫陪他玩了。命令行动队随时做好包围八路军办事处的准备。
2: 是。

0: 李太太说了，没丢什么东西。
1: 这命都丢了，还没丢什么东西啊？

看到李伟的尸体，刘伯回想起麓山监狱的种种，这明显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己也许就是麓山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刘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0: 哎，妹妹，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先是周富贵，后来是罗青，现在又是李伟，这都是我二处的人呢，这都是我兄弟呀！这是，你不是说案子破的有眉目了吗？怎么过了一夜还死了人了？麓山两个。
1: 重庆两个，你怎么就给并案了呢？本来就是一码事儿嘛。陆山案子破了那么长时间，到现在没个结果。看来啊，我得请局座出来给我评评理了。我们二处的人命太不值钱了吧？非要等死光了才破案呢？你好好看看案发现场，这明明就是仇杀。
0: 跟陆山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什么仇杀，妹夫？
2: 我没听说过，李伟跟谁结过仇啊？
0: 这刘大处长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啊。这前几天那个叫贺涛的，不还嚷嚷着要取李伟的脑袋吗？
2: 这事儿吧，我们已经了结了。
0: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妹夫，你我可都是为党国效力的人。 现在死的都是我二处的人。行，既然你觉得这案子办得有难度，那咱就不劳您大驾。我们自己查，要是有新的情报，我第一个跟您通报。说实话，你们二处的猫腻太多了，我还真不想管。不管你都知道些什么。
3: 我劝你这几天去拜拜佛，保佑自己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4: 好。
3: 七姐，你真的确定是我师傅啊？嗯，肯定是，我叫他他还答应了呢。只不过喝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啊，对了，这个。 就是他给我的。

0: 金条，那还真是我师傅，他就金条多，动不动就一根一根的给人。这个案子跟陆山案不同，但是跟杀死罗青的手法是一致的，那么就说明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个罗青和李伟的死不仅残忍，而且离奇，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遇见啊。哦，
1: 怪不得你让行动队先撤了。
0: 这个李伟，就是个土匪出身，也不知道怎么混到军队里面去的。我听说，他当连长的时候，竟然将战俘和铁丝放在一起烧，简直是惨无人道。哼，他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报应。
2: 金英，
0: 我怎么听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2: 我这就是就事论事，
0: 楚总。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谁说没事儿了？马上查一下李伟的社会关系，罗青的资料重新检查一遍，两个案子并案侦查，尤其要查一下跟李伟有过节的人，不管过节大小，把缘由给查清楚。
2: 您的意思是，想暗查？
0: 指望二处那帮蠢货能指望得上吗？
2: 今天这个刘伯的反应倒是极其的不正常，我们得想办法逼他说出实话来。
1: 是，我这就去办。

0: 你说谁跟他这么打的球，都死两个了，这都。
1: 漏网之鱼啊！
0: 就不可能，我一个个都检查了，连活的都没有。
2: 大哥，我姐夫。
1: 周富贵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罗钦、李伟的死，在外人看来啊，是骇人听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还真是的，把调料打进血管，把竹签子扎在胸口，这都是咱们审讯时发明的。
1: 所以，我不能让王方案再查下去了，再查就查到你我的头上，我不得不出手啊。
0: 不是，大哥，你那个意思就是杀手就共党是吧？
3: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找几个共党分子顶罪，咱把这个案结了得了。嗯，
1: 这次不行。只要凶手一天不落网啊，他还会继续杀下去，早晚杀到我们头上。程亮，局座是什么意思？
2: 他同意让咱们自己调查，但是让一处那边配合协助。
1: 老滑头。
0: 不是大哥，这事现在挺紧的，你不能再拖了。这杀手下一个目标肯定咱仨当中一个啊。
1: 咱们兵分两路。老四，你去查一下李伟有哪些仇家，选出几家势力比较大的。
0: 不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2: 迷魂阵，
1: 我是让他们给老二啊出血。等你查完了以后啊，再陪我去一趟麓山。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蛛丝马迹。

0: 醒了，
1: 啊！
0: 昨天晚上辛苦你了。
1: 别那么客气，其实也是我连累你们了。
0: 快去洗洗吧，一会儿我给你做饭。
1: 好。

0: 太大秀了，太大秀了！报告一个奖啊！太大秀楼，中午上半场里外参事家中，他杀、自杀、情杀，悬念迭起，凶手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有可能，可以做个系列报道。
1: 这一大早的，恐怕整个重庆市都已经传开了吧？还真是够热闹的。
2: 关敏，
1: 你没去看看？
2: 我昨天晚上感冒了，今天没有起来，所以没有赶上采访。
1: 那得吃药。
3: 哎，据我推测呀，这是一场有预谋、有阴谋的情杀哟。李有为那个人平时里没少欺男霸女的，不晓得给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戴了好多绿帽子。
2: 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3: 哎，关敏儿，我们去趟李公馆，整点有分量的稿子，整整那些其他的报社。
4: 我没兴趣，那东西去了之后回来连觉都睡不好。
5: 新哥，我有兴趣，我们两个去。
3: 我没兴趣，跟你两个去。
6: 来，飞雪。
3: 哎，飞雪回来了。
6: 来来来来，
7: 这是刚搞到的广告，下午呀，你把它排进决定刷。
3: 哎，主编，其他别个那些报社哟，李伟那个都等疯了哦，我们都不等会儿哦。
7: 哎呦，吃饭比看热闹重要，你负责广告，下午让关敏去吧。
4: 我
7: 好，行，大家都忙吧啊，忙吧，忙吧。

0: 新喝的啊？别给我装啊！我知道你醒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醒啊？
1: 你娘没有教过你，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惹的就是女人吗？啊？还跟我装是吧？醒啊！
0: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
2: 薛娃子，你好了没有啊？
3: 哎呀，老大，等等啊！
2: 找个东西那么长时间，
3: 这是人都臭了，都硬起来了，
2: 笨死！
3: 老大是这个吗？
2: 打开，打开。

0: 这么多钱，金条，这是师傅的全家福吧？穿的那么阔气，果然是有钱人。这张怎么那么面熟啊？
1: 不喜欢这种垃圾，听见？李伟，肯定都是仇家。
2: 老大，快点给收拾好了。
0: 哦，
2: 这钱怎么放啊？
0: 这个钱是我师父你师爷的，能分吗？只能拿一根还赌账。对，拿一根。先借几张花花，够吗？
2: 再拿几张吧。也是啊，
0: 棺材钱还没给呢。好了，收起来吧。
2: 收起来啊！嗯，不是老大，这钱又是拿给七姐的话，能救好多人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是你师爷的，得他同意才行。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无论我们俩谁出去，要留一个人看家。
2: 嗯，
0: 我出去有点事儿，看好了啊。
2: 好的。
0: 钱我可是都数过，少了一张推大手。
2: 老大，你放心，人在，箱子在。
0: 怎么了？
2: 嗯。
3: 哎，你醒醒！哎，你醒醒！醒醒啊！哎。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1: 你的银元只要快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豆浆，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币、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

0: 四方与你加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行，我还是初吻呢，可是人家也救过我呀。那行，那本小姐就为你奉献一次啊。

0: 喝汤！我就说你是装的吗，你就是装的。给我口水喝。喝什么水啊？既然你已经醒了，咱俩直奔主题。我哥在哪？
1: 行了，别闹了，我不认识你哥，赶紧的，给我口水喝，我渴死了。
0: 本姑娘这么严肃，你以为我在跟你闹是吧？
2: 衣冠不整，不得入内。
3: 你少狗眼看人低。小爷我有这个，你有吗？切。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来找我师傅喝汤的。
0: 哎，找贺老板。
1: 嗯，好。
0: 贺老板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1: 啊，没关系，我上房间里等他就行。
0: 这样不好吧？你说你要是上去了，丢了东西，谁负责？
1: 你这人是怎么说话的？看看这是什么？小爷我有小黄鱼，我会稀罕你房间里那几件破家具？让开让开！
0: 哎呀，这个年头啊，什么东西都有假的。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滚！
1: 呸！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0: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狗啊？你给我站住！
2: 谁叫说谁呗。
0: 你再给我再说一遍。
1: 哎，师傅！
0: 哎，你个小东西，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小口东西，你幸亏跑得快，我告诉你，你要是跑慢点，我非把你腿打折。哎，我就是想知道我哥他到底在哪，有那么难吗？
1: 先给我口水喝，我再告诉你。
0: 先说再喝。
1: 先喝再说。
0: 你又耍我！
1: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
0: 你可听好了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木棍子，我就算是落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我今天也要知道我哥到底在哪。你再不说，我可就真打了啊！
1: 随便。
0: 你以为我不敢打是不是？啊，你看着。哦。我就让你说嘛。
1: 我哥在哪儿？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诉我。我不认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识。
0: 贺涛，我的直觉绝对不会错的，你一定认识我哥。
1: 我他妈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非得让我认识不认识的人。
0: 我最讨厌你说脏话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你醒了呀，何腾，何腾，娘，怎么了？明天就开门。
1: 娘，你快点，这给你爹做鞋呢。哎呦，这怎么这么多血呀？
2: 娘，怎么办呀？这是打摆子，快去叫医务叔，他有办法。那我去了啊，你看着啊，去。
1: 大哥，重要犯人已经找到了，你说谁是刘王之女？
2: 敌对的人，从死人嘴里爬出去的人。
3: 路上监狱的犯人都砸人一手送进去的，哪有高手啊？我也疑惑不解，判什么刑？太可怕了！哎，
1: 听，
3: 我听着右轮胎好像有问题呀、啊，
1: 你下去看看。

0: 老四啊，哎，你以为怎么死的，咱们都很清楚。要是黄飞安找你的话，怎么办呢？
1: 大哥，
0: 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是凶手找你呢？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要是凶手找你，你怎么办呢？ 那我就杀了他呗。他杀不了的话，那我就把自己杀了。老四啊，拿着，美国新货，拿着防身。车轱辘没问题吧？
2: 我再看一下啊。
0: 没问题。刚才听着好像有问题。

0: 我睡了多久了？小半天了。哎哎，你别乱动啊！
1: 谁帮我包扎的伤口？
0: 是五叔，我自己的衣服呢？你的衣服上面都是血，拿去洗了。这是我哥的衣服。哎，你别多想啊，是五叔给你包扎好以后给你换的衣服。我什么都没看到。
1: 还不错，还挺合身的。

0: 你别乱动啊！你不能走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伤还没退呢。没事。
2: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得离开这儿。我已经连累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1: 外面都是稽查署的人，你现在出去，那才是真正害了我呢。

0: 橙汁的死只是为了救一个小小的杀手，你觉得值吗？
1: 橙汁用他的性命为我换来一个大好的时机。
0: 皖南事变那么大的事情都被共产党压下来了，一个小小的杀手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2: 国共之间的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被人小心地保护了起来。
1: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撕开这层保护，而这个杀手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那个贺涛至今面目不清，
1: 正是因为他面目不清，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妻子。
3: 周富贵、罗青、李伟、刘伯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至于因为什么，我不想说，你也不要问，我只能跟你对天发誓，他们都该死，必须死。
4: 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3: 复仇者，我只能说我没有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4: 我相信，不过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呀。
3: 被他们抓住了算我倒霉，如果没抓住我就要继续杀下去。
4: 你可以把他们的丑事告诉我呀，我用报纸把他们揭露出来，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3: 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
4: 我已经进来了。
3: 那就赶紧出去，我向你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4: 你以为你一走了之我们家就没事了？稽查署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哥了。哎，我哥以后还怎么回家呀？我娘无依无靠的，这以后我要是再被抓了，谁来照顾我娘？
3: 他们要是想抓你，在路上就已经抓了，你放心，我一走你就肯定没事。
4: 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3: 有，他们几个都自杀。你不用劝我了，我本来已经死了，可偏偏又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老天爷把命还给我，就是让我干这件事情的。
4: 我就不明白，有那么深的仇吗？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哎，为了抗日，还不是和国民党一块合作吗？我真的不相信，有比这个仇还深的。
3: 这不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你不懂。总之，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快离开重庆的。稽查署的人估计你跟郎中的关系，暂时不敢对你怎么样。
4: 我和郎中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不需要依靠他。
3: 最起码他可以保护你。
4: 我不需要他保护，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
5: 谁呀？
6: 娘娘，是我，郎中。
5: 出来。
4: 郎中来了，不要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屋里待着，别出来啊。来，快进来。
5: 慧儿，慧儿，看看谁来了，快点儿！
7: 这个孩子，
8: 狼哥，你怎么来了？
7: 他怎么就不能来？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去买点东西，得补补。啊，
8: 妈，你小心点啊！啊，
9: 你怎么了？什么要补补？
8: 没事儿，没什么。狼哥，你来干什么呀？
9: 想你了，来探探你。
8: 你好好说话。
1: 我是给你带消息来了。
4: 什么消息？
9: 你哥中毒。
4: 我哥？他在哪？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9: 这件事儿很可能是你哥干的。
4: 郎中，你别胡说八道，这不是我哥干的。
9: 知道是谁干的，不然的话稽查署也不会一直盯着你。这不会跟你去麓山有关吧？
8: 你瞎说什么？这跟我去麓山有什么关系？
9: 小慧，有些事你最好别瞒着我，别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可谁也帮不了你。你很危险，你知道吗？
8: 行了，我不用你操心。
9: 我贺兄弟的。
8: 走了。
9: 去哪儿了？
8: 他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小慧，你是知道我的。反正不管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我干的，你还要杀多少人？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多，对你越麻烦。既然你已经跟郎中说我走了，今天晚上必须离开。你还想骗我？你根本不会走的。
1: 至少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0: 你要是被稽查署他们的人抓到了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想不了那么多了。
0: 你不能走，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你应该知道，你这样是留不住我的。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现在出去很危险。再说了，我娘说犯病就犯病，我还指望你装我哥呢。就三天，
2: 三天，你帮我三天，
0: 三天以后，我们俩就两清了。

0: 秦小姐，酒杯了。啊，还劳烦黄爷亲自来。嗨，
1: 您客气，请。
2: 狼爷，我回来了。
3: 哟，卢嫣回来了。怎么样，路上好走吧？
0: 不好，没少挨日军飞机的轰炸，轮船时开时停的，我给你带的上海各式点心全搞丢了。丢就丢了吧，
3: 人品安就好。好大一箱子呢，光采购就费了我一天时间。
1: 心意领了。
0: 哎，你爹还好吧？
3: 好什么呀！自从我妈死后，他就天天喝酒，还抽上大烟了。

0: 肥瘦的跟鬼似的。
1: 这大烟可不能沾呐，沾上可就要了命了。
0: 已经要命了，有点权就全抽了。反正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都留给我妈了，看他自己造化吧。
1: 哎呀，你说这好好的一家人都是让小鬼子给闹的。
0: 啊，对了，这条围巾幸好我放在手提包里，试试。怎么样？
1: 谢谢，很好看。嗯，
0: 这是今年上海最新的款。狼爷，我天天想你，你想我吗？
1: 想，当然想，兄妹连心嘛。嗯，
2: 啊，对了，蕊燕，你知道吗？李伟昨天晚上死了。
0: 他死了？这个祸害人的王八蛋，死得好。
1: 但是我想啊，他死不能白死，还是得为我所用。我想要唐三的好看。
0: 李伟是唐三杀的吗？
1: 他可没那个胆量。

0: 如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今晚就去。
1: 李伟家有个火柴行，是用他七弟的名义开的。这些年，李伟仗势欺人，打压其他同行，几乎是垄断了重庆大半个火柴生意。
2: 这一个小小的火柴能挣多少钱？
1: 您肯定是不知道这火柴多少钱一盒吧？
2: 哎呀，这还真让你给说中了啊！这些年，你嫂子还真没有让我操心过家务事。
1: 楚总，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盒小小的火柴啊！ 火柴，天天用，家家用，重庆一天就要消耗掉十几万盒的火柴。哦，这小钱巨多了，也是大财。嗯，有道理。接着说，还有唐三，他一直拒绝李伟家的货。李伟呢，趁着唐三倒了霉，天天到黄河夜总会去闹，硬逼着唐三低了头。你想，连青竹堂都不敢惹的人，那其他普通商家不就更不敢？
3: 这从周富贵的死到罗青，再到李伟，貌似都有关联，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完全不同啊。
1: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陆山的杀手呢，
4: 动作是干净利落，而李伟和罗青的死，却是被虐待致死。
1: 如果按照我们的怀疑， 杀死周富贵的凶手是共党分子的话，那李伟和罗鑫的死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再者说，职业杀手讲究的是速战速决，可这个杀手呢，每次都要看到被杀者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才肯离开。
3: 你的意思，这是巧合中的阴差阳错？
5: 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3: 但愿吧。哎，刘伯这几天在忙什么呢？哦，
5: 他刚从陆山外调回来，现在正忙着李伟摆灵堂呢。嗯，哎呀，这刘伯的胆子够大的呀。
1: 您的意思是，这个杀手还会出现吗？
3: 按理说，这个杀手昨天跟李伟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6: 少不了会负伤，但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案呢？或者说，这个凶手还有其他的帮凶？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0: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

0: 李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

0: 三焦补充废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瞧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 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

0: 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楚总，要不我去看看。人家请你了吗？
1: 也对啊，我去了也是丧门神。放心吧，我会安排人盯着的。

0: 是阿赞，嗯，让你看书看了吗？
1: 看了，
0: 好好看。嗯，
2: 你是被竹竿给捅死的，
3: 捅死的。那时候晚上我们起来逃跑的，看见警察拖了那么大的人体，吓得我妈就不敢叫。
2: 这么早？

他到着急。哎，就他上次想调戏我。

0: 他是我师父的仇人，
1: 妈妈，那我现在进去就灭了他。
0: 去啊！老兰，他们有枪。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脑子，脑子。跟我来。
2: 老四买个花圈怎么这么长时间了？老大，这不一直这样吗？来了，摆里面，摆里面。
3: 老四，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字写错了。啊？
2: 这字怎么能写错？这不会写吗？
3: 谁闹呀？啊！
2: 谢掌柜。
3: 你在吵什么呢？
4: 我去看看。没有证件，请离开。哎呀，吵什么吵？哟，这不是尹经理吗？啊，我找刘处长。啊，
5: 在，里边请。好。
4: 楚总，尹经理来了。
5: 哦，尹经理，你这是？鄙人不请自到。 被李长官调研，尹经理啊，你怎么找到这里的？重庆就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李长官平日里和我们俱乐部合作的不是很愉快，但毕竟有段缘分。他人走了，我来送他一程，天经地义。
3: 谢谢，请。

0: 节哀顺变。刘处长，你先忙，我们以后再谈。
1: 啊，谢谢，请。

0: 哟，您就是刘太太吧？
1: 对啊，这位。
0: 实不相瞒，我们今天几个过来找您，有事相求。
1: 哦。啊，好，这位请坐吧。
0: 好，谢谢。
2: 王妈，上茶。
3: 时间差不多了，进去跟老二道个别吧。

0: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花圈着了呢？
1: 真邪了门了。
2: 不是那个大哥，就是那天听乡下人说哈，就是这条水淹死过来报仇的。
3: 哎，我说老四，你烧起来那个花圈是不是你买的那个？
0: 你买的，滚一边去！你怎么知道是我买？那么多花圈？

0: 妹夫，这火烧得太蹊跷了，正好请你这个神探出手了。
1: 起火原因是什么？
0: 我也纳闷呢，我们在前面正吊唁呢，他突然就着火了。
2: 把这个挂下来。

0: 这灵堂里也没有易燃易爆物品，怎么会着呢？
1: 我们当时啊，就站在这儿，正鞠躬呢。我一抬头，我看见那这着火了。
0: 当时花圈边上没人。
1: 花圈是谁送的？不知道。老四，啊，就是你的那个，我亲眼看见棒棒把它竖在那墙角上。不是老大，处座，那么多花圈，怎么就我那个呢？
0: 我亲眼看到就是你买的那个。
1: 处座，就是他。这个是白磷，燃烧点极其的低，在这样的气温下，很容易就会自燃。
2: 白磷呢，在燃烧的时候会发生骇人的火光，并且伴有大量的烟雾产生。
0: 没错没错，我当时看了好多烟雾。
1: 但是白磷的燃烧效率并不是很高。疑犯在花圈上涂抹了白磷，造成纵火的假象，其目的并不在于纵火，应该是制造紧张气氛，恐吓你们。
0: 娘的，这谁干的？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当务之急赶紧抓紧时间查一查李伟的仇家。
3: 老大，
4: 老大，高明啊，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5: 哎，弄好了吗？
6: 好了好了，
5: 找人给我送过去啊。
6: 好。哎，明两个，干活了，抱去，给军爷送过去。
4: 一箭三雕啊，又替师父报了仇，还替七姐出了气。厉害，
7: 还有一雕呢？
4: 还有一雕吗？
7: 哎呀，薛娃，我说你真是笨，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都现在了，二跟三都分不清。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师父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怎么来的？多学习。这本书送你了。好好看看，好好学习，要不然怎么跟我混？丢人！

0: 没有吧？我听杜月说，小妹肚子里有了。哎呀，不容易啊！恭喜呀！啊，
1: 姐夫，哎，再这么下去，你们二处的顶梁柱就快死光了。哎呀，你还是多操点心破案吧，别到时候你们二处门清了，我这个妹夫脸也挂不住啊。
0: 哎，妹夫，姐夫的事儿，你可得鼎力相助啊！
1: 该出手的时候，我不会手软的。
2: 哎，这才。
3: 啊！啊！

0: 老大，你看他那样，臭家伙！
1: 你能耐？把那抹了白磷的花钱搬进来了？
0: 出息！不是，那大哥，我现在把棺材铺给砸了。
1: 啊，对。再抓几个小伙计，让我妹夫笑话死我呀！
2: 自打我进了稽查署，我可是第一次看见刘伯像个落败的公鸡一样灰头土脸的求救。
3: 这李伟的死不算什么，就怕万一轮到他刘伯，我想救都没办法。
4: 陆远行那边有什么动静？
5: 他中午去了趟裁缝铺，
4: 后来他走了之后，老辛打了几通电话，可我没来得及监听。
3: 算了，那么多公用电话，谁知道他打到哪儿的？不过这次陆远新接了这么大个烫山芋，他总得要找人一起吃。老辛现在公开进入曾家岩，也是正常。
4: 老辛真的只是联络员工了？
3: 老辛十年前就跟着陆远新跑腿了，也算是老相识了。
4: 您和这个陆远新很熟啊？
3: 以前在满洲的时候，我们是对手，后来到了上海也算是同道，这现在到了重庆，雾里探花终究隔着一层啊。直到昨天这才算是又面对面了。
6: 累了吧？嗯。哎。来，先坐下。嗯。坐。哎，看看我，看看。嗯。这儿漂不漂亮？
7: 挺漂亮的。花不少钱吧？
6: 讨厌，不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7: 就剩惊吓喽。
6: 扫兴，真是。
7: 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
6: 韩卓，不是你在外面发了大财吗？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一天啊，咱家的门槛都快让人给踏破了。那名片在这儿呢，自己看吧。嗯，老实交代，是不是又高升了？
7: 这都是给李伟烧香的。
6: 李伟不是死了吗？啊！烧香烧到我们家来了，哎，真晦气！
7: 是，要嫌晦气的话，把它扔了不就得了？
6: 爷呀，这么多好东西呢！你看这桌子多漂亮啊！这，哎，要么这样，咱们啊，回头在李伟的灵前，你给他多烧点纸钱，咱就算还他了。
7: 哎呀，我老婆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啊。拿纸钱换黄金。行了，我今天累了，我泡泡澡去。啊，
6: 哎，等会儿，这个，那，这个是人家指定要送给你的。
7: 你没拆吧？
6: 谁稀罕呢？是不是老相好送的？

0: 你一家老小的性命都在我手里。明天老地方见。
1: 哎，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这是李伟的仇家跑我查案。

0: 人又不是我们杀的，有什么好怕的？
1: 李伟这孙子啊，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上这个档口死。全重庆都知道我们俩有仇，这回我都不用跳黄河了，跳他妈嘉陵江我也洗不清了。
0: 我看未必。哎呦，如烟
1: 妹子。
0: 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你也知道，郎中一直不怎么待见我。前几天回了趟上海，看见小姐妹们都有好人家了，就剩我单着，心里不是味儿，出来散散心。
1: 你们俩去忙你们自己的吧。如烟妹的这话，听着好像是对我唐三儿有点意思啊。
0: 那要看三爷能不能出得起价。
1: 婊的无情，戏子无义，三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痛快的。来，如烟妹子，请坐。<笑>

0: 如烟妹子，我还真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办到。你肯定能办到。
1: 李伟这个死啊，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看方不方便帮我给刘伯捎个话？我跟刘伯不太熟，这个忙恐怕帮不了你。刘伯对你什么心思？
0: 唐三儿心里是明镜的，这事儿还真就得麻烦如烟妹子帮我走一趟。放心，只要这事儿能成，车马费一切好说。三爷，你是想让我陪刘伯睡觉吧？
1: 这个具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0: 只要这事能办成，我唐三儿这辈子欠你一个大人情。人情就免了。不过我觉得吧，李伟的死法不像是一般的仇家能干得出来的。
1: 嗯。
0: 你慌什么？没杀就是没杀，谁能把你怎么样？
1: 那如烟妹的意思是？
0: 悬赏缉拿凶手呗。
1: 我悬赏？是啊。这样一来，刘伯不但不会怀疑你，反而还欠你一个人情。那你接着说。你想啊，你要是悬赏缉拿凶手，就证明你跟李伟的关系还不错。至于之前的过节嘛，早就过了。再说了。 这个凶手抓得着抓不着，还两说呢。没准儿财不破，灾就免了。好主意，如烟妹子怎么就能这么一语惊醒梦中人呢？我之前怎么她就想不到呢？太好了，真的，今天你绝对不能走，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喝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0: 好。
2: 上酒。

0: 大哥，咱哥俩处理不错，听说头七没到吧？兄弟怕你路上用钱，过来给你送点。你说咱哥俩，
1: 咱弟兄们一直也没好好说说。
0: 老大是什么人？不说你心里也知道。
1: 关键不是这个事不帮你，你说我怎么帮？咱哥几个，你最能打，是不是？张亮聪明，会来事儿，就他妈我狗屁不是。你说我怎么帮你？
0: 也别怨我。他妈确实挺害怕的，你知道吗？
1: 你说搞不好下一个就是我，因为兄弟对你也不错，酒也拿了，肉也拿了。你说你在天之灵，你能不能保佑保佑我？

0: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

0: 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

0: 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 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 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

0: 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汛期安全，牢记食要食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二百九十。

0: 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二哥，你别吓我，二哥。不是，二哥，你四弟对你挺好的，你说你想要啥，我这不都给你了吗？二哥，不是，你要实在是缺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给我托个梦，我肯定给你送到。行不行啊？二哥，可怎么给你？二哥，你别吓我，二哥。那什么，二哥，钱都在这，你要需要自己拿啊。

0: 嗯，冠冕，这是那天的水果钱。嗯，这个就算了吧。
1: 别的人呀，也就算了。可是啊，咱们之间应该把账算清楚。哦，还有啊，你让孙鑫把这个牌进去，今天一块发了。
0: 重金悬赏，这李伟的死跟唐三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只管收广告费，唐三儿想悬赏谁，那是他的事儿。
2: 好吧。
1: 啊，还有啊，庄慧的母亲病了，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辛苦了。
2: 嗯，那。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现在都成惊弓之鸟了。现在几点了？3点了。你这觉睡得还真香啊！
1: 会点饭都给你热了好几回了。
2: 好多天没睡那么踏实了。
0: 哎，这是我哥的房间，这几天你就在这住着啊。
1: 你醒醒，娘带给你热饭去啊！
0: 还挺值钱的嘛。唐三为什么要悬赏杀手啊？你问我，这得问你自己吧。唐三这个时候悬赏杀手，应该说他跟李伟的关系不一般。你该不会又要杀唐三吧？

0: 悬赏告示，有点意思啊。
1: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不会是唐三自己干的吧？
0: 唐三有火柴生意吗？
2: 火柴生意我没听说过。唐三现在被郎中灭的只剩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0: 那他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杀李伟吗？
2: 那我要再去查查了。
3: 这有人故意给他下了一个贼喊捉贼的套。

0: 辛苦了，如烟。
1: 郎爷，唐三这一次是真怕了。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说杀李伟的杀手，如果看到这张报纸，会怎么想？
1: 唐三儿，此地无银三百两。
2: 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悬赏告示。对，唐三儿，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跟李伟确实没关系，干嘛要登报悬赏？
3: 这不是做贼心虚吗？啊，开始呢，我的想法跟刘处长是一样的。我又登了这个报，杀手肯定以为我跟李伟是一伙的，啊，对我肯定是只有坏事没有好事。但我后来又那么一想呢，我还就是想让杀手觉着我跟李伟是一伙的。
2: 你活腻歪了，
3: 刘处长啊。 弟弟跟您说一句掏心的话，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充其量我做这么点皮肉生意，那我还能得罪谁呀？那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既然那秦如烟敢跑到我这儿给我下这个套，肯定是后边有人跟他说的，那我就顺杆爬呗。假如这个杀手要真敢找上门来，那我求之不得，刘处长。
4: 你别忘了，你一直要让我给你办的一个事儿。啊，你的意思是，借这个杀手杀掉郎中。哎，
3: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吃的就是这口饭。钱，我唐三儿肯定是出得起。但凡跟李伟有仇的人，全是我唐三儿的朋友。
2: 唐三儿。
3: 刘处长，不敢，我只是学到了刘处长的一点点皮毛。

0: 我现在都不敢看你的《巫毒晚报》，就怕你的暗号。唐三既然登报悬赏杀手，那就让稽查署找唐三就是了。哎呦，
1: 那我何必找你来呢？
0: 你以为喝茶呢？啊，寻找秘密特工这么容易啊？
1: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不给他们答复。
0: 我真怕这个稽查署冲到曾家岩八办，到那个时候我陆远行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扛不住啊！
1: 你现在知道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字，等。是的，是的，我知道后悔了，可是仔细的想一想，王峰安就是抓了庄慧，又能怎么样呢？
0: 晚了，老陆啊，你这次可是把天捅破了，周公在亲自过问啊，你知道吗？哎呦，
1: 去去去去，我。
2: 我真是太冲动了，
3: 老陆啊，老陆啊，你一急就犯毛病。好吧，你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哎，
4: 急死我了，真是急死我了。
5: 李伟死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我正在查清此案呢，追查凶手。
5: 你找不到凶手的。 王峰安的能力远在你之上，至今他都毫无头绪。也许没等你找到凶手，他都来找你了。
2: 请尹先生赐教。
5: 共产党杀你一个，你就不能杀他十个？
2: 我不能这么做，这等于挑起了国共内战呢。这不是老想一直想干的事儿吗？
5: 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逼近延安了。
2: 这上面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就事论事。
5: 每天晚上九点，寺庙的大门缓缓关上。 佛祖两界就此隔断，刘处长应该明白什么叫阴阳两断吧？我在中国是孤家寡人，而你上有高堂，下有妻女。我死了，是光宗耀祖；可你死了。
0: 是卖国求荣，不得好死。刘处长，好好想想。<笑>我要50根金条。
5: 贪婪的家伙。
0: 不是，这事儿风险太大。好。
6: 没问题，只要你做的周密，你还能成为党国的功臣。
7: 尹先生，这你跟我详细说说。
6: 你看啊，
7: 鱼汤来啦！
6: 哇，等会儿。
7: 快吃！
8: 今天这么好菜啊！娘说了，一定要多给你做几道菜补补身子。太好了，老头子呀，
7: 我们回来了，咱们家过年了。哎，
0: 我在这儿太打扰了，要么我还是回去了。
7: 你敢？我娘说犯病就犯病的。
8: 对儿，
7: 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啊！
8: 我不走，我不走。
7: 来。
8: 喝鱼汤，好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7: 朵儿，你在外边有相好的没？有就领回来，娘给你办喜事儿。
8: 我这不正等着妈帮我张罗吗？哎，
7: 花儿，你五叔家的小妹还没出门吧？回头你去讨个八字来啊！娘，你少操心，快吃饭。
8: 怎么都不操心呢？操心完你哥就得操心你了，
7: 多大了还嫁不出去？
8: 对对对，娘你替妹妹多操心操心吧。
7: 来，快吃。
8: 好好好。
0: 大哥。

0: 小明现在攥在日本人手里，这事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说老四啊，你嘴上没把门的，什么日本人？大哥，你也太谨慎了。老三呢？我可提醒你啊，
1: 哎，
0: 局座跟共党斗是为了围坐的江山。
2: 你要是说漏了，私通日本人，那是祖宗八代要倒霉的。别看你是局座的小舅子，照样跑不了。
1: 大哥，我又不傻。再说，我和表姐都已经出五服了，真要出事儿啊，局座往我身上捅100个窟窿，都不带眨眼的。去。
0: 那你还一整天还上头有人有谁呀？老四，别那么多废话。最近重庆共党啊太嚣张了，局座想要线索，王福安他给不了，我刘伯给。
1: 那大哥，你的意思，这个杀手就共党呗？
0: 那什么党，只要我们动手了，他就得显出身形。
1: 这主意好，大哥，咱们从哪儿下手？
0: 毛家岭。毛家岭？上次抓的那批大学生不就关在那儿吗？啊，大学生好啊，年轻，易冲动，不服管押，肯定容易暴动。哎。
1: 大哥，一早去呗，明天。
0: 你动动脑子，一早去干嘛？你见过白天暴动的？兄弟，
2: 哎，
0: 明天白天准备，晚上行动。
2: 大哥高明。

0: 这都几点了，陆远行还没回信呢，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哎呀，急什么？好饭不怕晚，这说好是三天，应该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哦，对了，楚总，我们就这么撤了，那不是便宜刘伯了吗？按照刘伯的做事方法。
1: 肯定是随便找几个共党分子顶替结案，然后连哄带骗的让上面给他升官。这个案子可不一样，如果抓不到这个杀手，这个杀手很可能会一直杀下去，指不定哪天会杀到他的头上。除非什么？除非刘伯压根就不想抓到这个杀手。
0: 你想想，他急于阻断我们破案，肯定有他的企图。或许他知道杀手是谁，而故意隐瞒真相。像刘伯这种人，除了能让他升官，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处。
1: 刘伯一向主张武力对抗共产党。
2: 借机挑起内乱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刘伯这两天在忙什么呢？他能干什么呀？喝酒打牌老一套，今天啊一直在家待着，连班都没上。哎呀，
3: 当然是我想多了。
2: 怎么样？ 看我这条心头如何？不错啊，帅哥改成公子了。
3: 今儿晚上，广德园上演长坂坡，有空没得嘛？我请你看戏。
2: 没兴趣。喂。

0: 好，爷，新哥换早洗了哇，好帅哟！哎，今儿晚上我有空，我陪你去看戏嘛。
1: 不好意思，有人陪我了。
2: 进来。
1: 头儿，找我有什么事儿？
2: 请转交王峰安。
3: 陆远行那儿有什么动静吗？关敏汇报说，下班前没有什么动静。
4: 进来。关敏，你怎么来了？
3: 处座，我是过来给您送信儿的。
4: 这什么东西啊？陆远行请您到广德园去看戏。他没开除你啊？
3: 人家大度呗，什么也没说。不过现在看来，他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给您送信儿的。哟，正厅啊，这看来卖报纸还是挺赚钱的嘛。行了，今天晚上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
4: 这陆远行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呢？我就跟共产党合作，找出真凶。
3: 处座，
0: 这也太冒险了吧？
4: 对啊，现在我们种种情报显示，凶手就是共党的人。陆远行总不会傻到挖自己的墙角吧？
3: 怎么说呢？
5: 共产党的作风，我是清楚的。他们不会没有缘由的杀人。我得想办法从陆远行那搞清楚，他们和陆山监狱还有刘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大，天儿这么闷热，一会儿要下雨啊。
6: 老三。 弟兄们都集合好了，
7: 走吧。
6: 走吧，快！

0: 戏也不早点告诉我，早知道我就早点准备件衣服了。你看，现在都怀孕了，身材也走样了，要不我再上楼换一件吧？
1: 我觉得挺好。哎呀，这当时在上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我记得那时候你举了个标语，傻乎乎的跟那学生在街上游行。
0: 都十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啊？
1: 那是啊，当时我跟老陆刚从纺织工会出来。走了没几步，就看到那个警察呀，拿着那个高压水枪，就在那呲着游行的学生。你当时就摔倒在地，是我和老陆跑去把你给扶起来的。
0: 是啊，都十多年了，这么久没见老陆，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1: 他人就在重庆，还是单身一人。
0: 什么？老陆人在重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你让我怎么说呢？
0: 真没想到会这样。
1: 你到时候见他的时候，记得好好劝劝他，都一把岁数了，也该成个家了。
0: 你说，当年共产党名单曝光的事，会不会影响到他？
1: 当时连我都差点被清党，何况他呢？共产党死了那么多人，我答应他把名单交给他的，可是到最后也没给他呀。
0: 冯安，这事儿不怪你，其实你早该跟老陆说清楚的，共产党的名单不是你交出去的，你没骗他。
1: 我知道。
0: 冯安，咱们的孩子两次都没保住了，今天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去见陆远行，你都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就当是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了。
1: 你说，
0: 你先答应我。
2: 永远别对老陆开枪，他不是坏人，只是和你政见不同，你们还应该是朋友。
0: 冯安，我求你了，不然我会永远活在内疚中的。
3: 处座，您的车好了。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你穿成这样。
1: 这看戏嘛，就得穿得舒服点啊。这当年我就是穿着这身去看你唱戏，记得吗？
0: 还记得这事儿呢，算你有良心。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 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

0: 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

0: 须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

0: 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

0: 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

0: 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

0: 带伸，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1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

0: 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重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池座啊，那我要不要提前把赵薇清理一下？
1: 哎，算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今天啊，我们就是去看戏的老百姓啊。
0: 来来来，
1: 慢点啊。
2: 挺气派的，我还是第一次来啊。
3: 我看啊，这陆远行是想换我的人情呢。齐云啊，
0: 舒总，
3: 不用跟着我们了，去陪陪官民吧。啊，
0: 算了吧，您身边不能没人。
3: 让你去你就去。
0: 谢谢舒总。
2: 官民的丫头不错，瞧准了呀就早点下手，嫂子等着喝喜酒呢。
0: 嗨，还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2: 胆子放大一点，女人啊不喜欢太怂的男人。
3: 就你话了。
0: 夫人，我知道
3: 了。好了，快去吧。哎，好，好，哎，
2: 去吧。
3: 走。
4: 官民，你来了。
5: 桃儿，您来了。
4: 啊。
5: 他们都已经到了，您上去吧。
4: 好，我上去了。哎，你们聊。
6: 哎，老陆来了。
2: 哪儿呢？
6: 不，上楼了。
7: 我们那个算一场美丽的邂逅哦。
5: 谁跟你邂逅？
7: 跟我邂逅又啷个了嘛？既然来都来了，我们都一起。

0: 急看吗？
1: 关小姐就不劳你大驾了，还是我来陪她。小敏，坐。

0: 小心，你好，你好，
1: 老陆，你怎么成现在这副样子了？哦，老了，哎呦，哎呀，真的是恭喜恭喜呀！啊，哎，你们进去先聊，我下去看看。老陆，我把夫人的安全交给你了。嗯啊，
0: 放心吧，来，
1: 慢点啊。
2: 闺蜜，咱两个我们也是同事一场，你还是要给点面子噻。我们一起看，那个是比较热闹些嘛。
1: 贾队长，虽然在重庆你身份和地位都要比我高一些，但是我也有追求官兵的权利噻。你说什么呢？贾队长。 你是要比我长得帅一点，但是追求女人要的是内涵噻。张队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嘛？嗯，啥子？
3: 请你了。

0: 上海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一封信。
1: 我一直在写，无法寄出。为什么？
0: 我被隔离审查，组织上不允许我与外界联系。那你可以让人带口信给我呀。啊，一年后啊，我通过了审查，回来趟上海，我到学校去找你，你已经毕业了，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向。
1: 你为什么不问封安？他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
0: 我向组织保证过，再不和他联系。那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封安也在找你，可没想到最后我们还是错过了。后来，我从你的老乡那里打听到你们老家的地址，我就找上门去，一边告诉我。
1: 你和封安定了亲，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31年4月，
0: 我爹那是骗你的，当时我一直都没有接受封安，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老陆，你为什么不找到我，当面问个清楚呢？
1: 我找到你又能怎么样呢？组织上又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我不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我想，封安还是不错的，知根知底儿。
0: 你能嫁给他，我就放心了。是啊，冯安是个好人，好的我甚至都快要忘了，还有你这么个人。

0: 你的衣服呢？
1: 谢谢。
0: 我哥的这身衣服你穿着挺合身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你就穿走吧。
1: 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

0: 这是我在你的衣服里发现的。你是基督徒？
1: 不是，一个朋友送的。
0: 你早点休息吧。

贺涛并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是庄母为兄妹二人所求的平安符。从他的言语中，庄会清楚贺涛知道哥哥的情况，但他需要用特别的方法从贺涛口中套出实情。

0: 晚上不用上去陪处座吗？
1: 处座有命令。
0: 今天晚上有行动吗？

0: 倒是真没想到初作和渊露主编在一起，知道真是苦苦合作了。
1: 哎呀，有时候啊，人生比戏还精彩。以前他们俩是老对手，可到了重庆之后，他们俩关系就变了。
2: 好，那谢谢。真是个讽刺，你们口口声声说的杀人犯，其实是个受害者。
3: 我个人可以相信，但是这不足以说服上方。
2: 我们已经动用了周公的情报资源，现在看来杀手另有其人。坚持庄董就是杀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庄董的资料公布于众，让天下人来评评。
3: 老陆啊，你恨吗？你们这么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这么牺牲了，难道一点都不恨吗？
2: 恨，恨他没有死在战场上。
3: 他死在哪儿啊？老婆，你别误会，我只是想知道他牺牲的地点。
2: 庐山监狱。
3: 庐山监狱。

0: 怎么样，解恨了吧？啊，对了，大哥，要不要让记者过来拍照？不用了，我们自己拍两张就行了。记者的鼻子长着呢，你这天上的雷啊，滚得快啊！
1: 给他们每人补一枪，别再有漏网之鱼了。好，我已经跟局座说过了，恒庆马上就要开除。
0: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 就看老天爷留不留活路了，
1: 老大，咱们还有最后一件事儿，我们总得让那个杀手知道找谁报仇。

0: 就行了，凤儿还有公务，我就不多陪了。我先告辞了，你多保重。
1: 老陆，以后常来家里玩。
0: 好的，我送送你。哎，老陆啊，谢谢你的喜饼，解开了我心里的疑问呐。照顾好杜鑫，放心。
1: 凤儿，小心！
2: 杜鑫，快点，
3: 搞好，叔叔。
1: 小心！
3: 老陆，帮我找到杜鑫。

0: 叔叔，人太多，让他给跑了。这样吧，你先到医院去看嫂子，这儿交给我，
1: 幸会处理。王家林出大事了，走。

0: 怎么样？病人失血过多，正在抢救。
1: 啊，那好，抽我的，要多少有多少。你知道病人是什么血型吗？我是
0: B
2: 型，10年前我就知道。好，你跟我来。好。除了麦嘉玲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异动？没有接到报告。
3: 这毛将领监狱关押的都是普通犯人，流动性比较大，很少会出现暴动这种事儿的。
4: 死了多少犯人？10个，
3: 多少？10个，全都是年轻的学生，这说起来还有点可惜呢。
2: 10个，
3: 不多不少，正好10个。
2: 怎么了，楚总？有什么问题吗？
4: 不行，这个案子不能再让刘伯承受了，我得去找局座。
2: 哎，楚总。 这都几点了？你现在去找局座不太合适吧？这样，你别着急，你全都交给我，明天一早我就把报。

0: 掩护。
1: 不行，你受伤了，我掩护。
0: 到底是我还是你？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魅力有意，欢迎您。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今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了一年中的最北端，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的最长。夏至标志着盛夏正式开始，但是啊，咱们龙江大地位置偏北，按照气象意义上入夏的标准，省内大部分地区目前还没有达标。大兴安岭、黑河、伊春甚至没有气候意义上的夏天，所以说呀，想要避暑，您来黑龙江就对了。夏至前后，午后热力加强，大气上上冷下暖等不稳定因素增多，加上冷涡的影响，不安分的强对流天气频频发生。昨天全省就有71个站点达到了暴雨量级，最大小时雨强在50毫米以上，局地还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咱们省的天气依旧受到了冷空气的左右，各地气温波动呈上升趋势，降水过程频繁，局地强对流多发，要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明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阴有中雨，其中黑河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局地大雨，双鸭山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黑河北部、鹤岗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风力不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加格达奇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黑河小雨，16到25度。齐齐哈尔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伊春小雨，14到21度。佳木斯阵雨，18到24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5到20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鸡西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绥芬河小雨，13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

0: 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为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真好事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1: 主汛期来临，全省各地科学防控、精准布控、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网；
0: 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扎根食用菌科研一线近30年的老党员王岩峰，看他如何为万千菌农铺就致富路。
1: 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拉开帷幕，邀八方宾朋共赏极光盛景。
0: 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开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日前，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长梁慧玲和省领导刘慧、于洪涛从力出席。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谋划推进我省“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开展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国家考核评估要求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有关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对已完成整改任务开展回头看，对长期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对共性问题举一反三、系统施治，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要提升帮扶质效，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做好开发式帮扶，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培育发展定制农业，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好常态化帮扶任务落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三农干部人才队伍。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落实防汛抗旱措施，抓好田间管理。要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认真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

0: 临行市召开，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相关市县设分会场。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今天跟随记者深入备汛一线，看各地如何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1: 这里呢是宁安三林乡，在我身后这座铁塔上安装的就是 X 波段的相控阵雷达，它呢就像一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非常精准地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呢，像这样的雷达已经部署了三部，可以实现对12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18条中小河流的精细化雨情监控。
2: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3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0: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近期降雨增多，水文工作人员加密了江河监测频次。
1: 我身后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对这一段的牡丹江进行测量。那么这些江河医生们呢，通过专业的仪器精准捕捉流量的变化，为江河把脉。雨来了，江里涨多少，流多快，这些江河医生给出的数据就是防汛决策最直接的依据。
0: 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3: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量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的汇流水位情况，对于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0: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
1: 去年年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在我脚下的位置正在建设抵御超标洪水防洪设施的提升工程。完工后呢，现在双孔溢洪道正在向外排水。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们也在对溢洪道的闸门和备用电源等进行检修调试，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4: 泄洪能力提高了1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0: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这里是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全省已逐库修订汛期调度计划，对90座有防洪任务的大中型水库复核汛线水位，落实一库一测。通过科学调度，全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 从天空之眼到水下 CT， 这一路走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防汛备战正以细化到点位、落实到人头的硬核举措，全力守护江河安澜与群众平安。
5: 受入夏以来持续低温多雨影响，黑龙江省水稻负泥虫发生风险上升。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水稻负泥虫发生趋势预报，引导农民精准防虫，确保水稻顺利度过分裂管护关键期。
6: 这几天，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的一些种植户在每天早晚巡田时，在水稻叶片上发现了负泥虫这个不速之客。
7: 还是真客呀，这水稻叶子一坏，瘪粒儿就多了，一亩地少打1-2百斤粮。
6: 负泥虫是东北稻田典型食叶害虫，专门啃食水稻秧苗和分叶期叶片，如果重度发生，可能会造成减产20%以上。七星农场在各管理区布设标准化监测点位，通过智能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设备实时采集田间数据，指导种植户及时防治。 依托全省农作物病虫监测网点数据，农业专家预测，今年全省水稻覆泥虫总体为偏轻发生，危害区域主要集中在山区和半山区。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是田间幼虫防治期的关键期。
8: 覆泥虫的成虫主要在秸秆杂草底下越冬，那么呢，我们秋季水稻收获后可以呢把秸秆杂草清理掉，清除田块，这样呢减少那个成虫基数，减少危害。如果我们确实发生比较多的覆泥虫了，我们就可以早晨灌深水，露出叶尖，然后呢用扫帚把那个覆泥虫扫到水中，然后呢尽快排水。那农药呢，我们可以选择你像绿虫苯甲酰胺、甲维炎、赛虫胺等等，及时防治就不会对产量产生影响。
0: 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扎根食用菌科研一线近30年的老党员王延峰，他打破传统种植瓶颈，攻克智能化栽培、优质菌种选育等多项核心技术，推动龙江寒地菌类产业提质升级，为万千菌农铺就增收致富路。
9: 眼下春木耳进入采收旺季，王延峰也迎来了一场大考。今天王延峰团队来到镜泊湖生物科技公司的自动化大棚里，经过3年研发的木耳采收机将首次应对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采收。
10: 对，这个核准率你看还可以
11: 啊，可以，
10: 你看极少。
12: 以前呢，我们10个人一天呢就能采25000到30000，现在呢10个人一天能采10万。
13: 我们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跟踪，就像咱们养孩子一样，希望他能茁壮成长。
9: 把食用菌当成自己的孩子，是这位搞了半辈子研究的老党员最朴素的情感。传统的木耳生产极度依赖经验和人工，效率低，品质也不稳定。新研发出的这套工厂化生产技术体系不仅是全国独一份，更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3: 它呢能够控制温光水汽啊，不用人为干预，我们整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了从装袋一直到采收全程的一个机械化。
9: 王延峰与食用菌结缘其实是临危受命。当年他博士学成归来，恰好赶上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食用菌学科刚刚组建。王延峰深知食用菌是黑龙江的资源宝库，他毫不犹豫地扔下一句话：我是党员，这个军令状我接了。他带领团队建成全省第一个国家级食用菌观测实验站，选育出2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菌株，并推广成为全省主栽品种，让无数菌农鼓起了钱袋子。
14: 谁都不服的，我就服呢这个王博士，他技术领先呢，而且呢带动了很多很多人，前几年赔的钱挣回来了，不仅有存款了，而且呢还有房有车了。
9: 海林市拥有全国最大的猴头菇生产基地，但猴头菇不耐高温，鲜菇生产受季节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延峰带着团队开展攻关。
13: 现在呢，我看到的是我们育成的一个耐高温的猴头菇品种，它在28摄氏度以上呢，还也可以正常出菇。月下出菇，错峰上市，现在每个棚呢可以实现增收3000元以上。
9: 在种植户眼中，王延峰是科技大拿；在同事们眼中，他是拼命三郎。为了开展野生资源调查，他的足迹踏遍大小山岭，累计入库2000多株种植资源。他主持制定食用菌行业标准2个，地方标准18个，在全国推动建立29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累计创造社会效益180亿元。他的团队参与申报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荣获全国第一个食用菌行业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3: 我入党已经有20多年了，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9: 如今在王延峰的团队中，遗传育种、菌类作物等专业人员达到9人，其中6人已经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1: 他就是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干。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要带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
5: 端午假期，人们沉浸式体验亲水游玩项目与传统民俗活动，乐享假日时光，感悟传统

0: 文化魅力。
1: 这里呢就是哈尔滨的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相比去年啊，今年这里最大的亮点要数我身后这个全新升级的户外海怪岛。不仅呢沙滩的面积比室内大了一倍之多，而且这个3米的巨浪打过来的时候，这种酷爽的体验也与以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啊，这个端午不必远行，咱家门口的海岛就能玩出新花样。
2: 太刺激了，孩子不把着一会儿我就冲跑了。
3: 端午节来到这有不一样的体验，确实很有氛围感，那是相当的爽。
4: 这个假期，巨型粽子气模、端午限定演绎，以及超高难度的水下战车舞龙秀等多个端午专属项目全新亮相，为游客送上端午祝福。户外海怪岛全新打造了天空海和巨型艺术天幕，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度假大片。景区还创新推出了海怪泡泡 party、巨型海怪蹦蹦云，为大小朋友带来无限欢乐。
5: 我们特别喜欢这里，一切都堪称一流。这个中国的端午节非常令人难忘。
4: 在华南县森宫林业局小火车站，端午网红打卡板象征福禄的葫芦把现场装扮一新，小巧精致的五彩葫芦挂件，清新雅致的艾草挂饰，随着列车穿行林海间，粽香伴清风，满目好风光。在桦川县星火稻乡旅游景区，朝鲜族端午传统习俗菖蒲浮水正在上演。牡丹江的朝鲜族阿玛尼们则是通过制棍传统竞赛游戏欢度端午。在黑河爱辉新生鄂伦春族乡，游客们体验端午项目会彩蛋，随心勾勒的线条为一枚枚彩蛋赋予了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在鹤岗，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研学团与这里的师生们一起过端午，大家包粽子、体验旱地龙舟等多项文体项目，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6: 端午习俗跨越山海，交融共生，世代渔猎的赫哲族也将汉族传统与自身民族特色融合，形成了别样的端阳民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桐江市，打卡赫哲风情的多彩端午。
7: 端午节啊，大家都吃粽子，看我手里的这两个，一个能吃，一个能玩。那今年咱们的端午节怎么过呢？他俩说的算。小粽走着，
8: 想来包粽子，来，
9: 特别好吃，别的地方都没有。
8: 好像是鱼肉馅的呀。
7: 对，赫哲族限定款。咱们 PK 一下啊。
8: 粽子好了，
7: 尝尝好不好？快来，别客气啊，都尝尝。
10: 从来没吃过这鱼肉馅的粽子，
11: 太好吃了，
8: 棒极了，已经吃没了。
7: 以前咱们赫哲族打兔子是生活必须啊，今天咱们打兔子是快乐必须。
12: 走，
7: 这个端午到桐江，不仅可以体验赫哲民俗，漫步江边的时候还能和非遗传承人来个精彩互动。
9: 太棒了，
13: 鼓掌。
9: 可见到赫哲人了，
14: 见到真人了，民族特色也得发扬光大啊！太好了，
7: 了解了能吃的粽子，别忘了咱们还有能玩的粽子。这个鱼皮做的香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8: 那杨老师，现在这鱼皮都彩色的了，
9: 原先的鱼皮都是灰白嘛，做出的作品比较枯燥。你看，像这小粽子，我们给它染成绿色，中间穿金线呐，这样更精致一些。
11: 销量当然很好了，都不够卖。
0: 端午期间正是黑龙江的绿水青山最美时节，今天就让我们纵情山水间，一起解锁龙江湿地的夏日别样魅力。
15: 这个烧烤棚子啊，这个烧烤的是烧烤。
7: 谁说哈尔滨不是沿海城市就不能解锁沙滩的体验？这里是哈尔滨呼兰河口湿地的一沙滩，看我刚才就和孩子们一起玩了下水啊！此刻走在松软的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同时呢，又有一阵来自湿地的清风。这里呢，不但推出了关于端午节期间的一些门票优惠，还有许多的亲子水上游乐项目等待大家解锁。
16: 新增加了水上卡丁船的赛道，端午节我们也把开园的时间延长了，然后也可以让游客更多的体验

0: 我们的沙滩，带着家人们来一起畅游一整天。
1: 这块环境啊，都挺好，位置也不错。
2: 孩子比较开心，就借着假期吧，没有课就可以玩一玩。哎呀，感觉就是空气特别好。
3: 亲水游戏让孩子们解锁夏日清凉，水上娱乐项目成为成年人的解压选择，帐篷下的露营简餐是家人共享的假日时光。
4: 哎呀，太舒服了！眼前是呼兰火口湿地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湖面，然后吹来的是这种凉爽的清风。刚刚告别了沙滩的那份火热，不妨像我一样，通过这个观光小火车解锁整个湿地的环游路线。
5: 刚走进湿地公园的大门呀，清新的草木味一下子就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树碧水，和市区的闷热完全不一样。来到湿地公园，这条2.8公里的水杉木栈道可千万别错过，两侧芦苇随风摇曳，水面波光闪闪，走在上面呀，步步是景。
3: 泛舟芦荡水道还可以近距离邂逅群鸟翩飞、鱼翔浅底，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6: 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满足，空气也特别凉快，也能看见各种水草水鸟。
5: 在我身后就是有着大地之眼美誉的宝清翡翠湖矿坑公园，大家看这片湖水像不像一块天然的翡翠，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这里八大功能区串起帐篷营地、湖心体验和儿童乐园，这里更是有着亚洲最长的户外卡丁车赛道，一动一静之间阳光和矿物质联手调配，让人感受翡翠湖独有的清澈。
7: 湖水真特别，真实见了它比视频上拍的还好看，我手机都快拍爆炸了。
3: 黑龙江省有12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有星罗棋布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这个端午，邂逅湖光潋滟，领略壮美湿地，在天然空调中打卡诗与远方。
8: 依托超长白昼、中国最北、森林边境三大特色资源，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即将在今晚全新启幕，全时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型极地文旅盛宴，让游客尽享太阳不落、狂欢不停的独特体验。
9: 本届北极光节主会场设在漠河七星广场，文艺汇演、篝火狂欢、灯光秀、烟花秀将先后上演。北极沙洲、最北邮局、驯鹿部落、界江沿线等点位都布设了特色 NPC， 开展民俗讲解、互动游戏、主题打卡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全方位融入夏至节庆氛围。
10: 这次的节目基本上是都是以嗨的曲目为主，包括第一首歌是为我们极光节打造的极光战士，和我们的观众一起来 happy， 一起来蹦，一起来跳，来让所有的全世界的游客记住我们中国漠河，记住我们中国北极村。
11: 超级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感觉整个漠河都动起来了。
9: 漠河北极光节自1991年创办以来，历经30多年发展，已成为当地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今年北极光节期间，还同步启动大兴安岭绿色优质农产品宣传月，不断放大区位与生态优势，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
12: 啊，你看我买那么多菌菇，还有那个蓝莓根，都特别的好。
13: 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鱼呀、那个本地的菜呀、很适合我们的口味啊。
14: 端午夏至这几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去挺多了。
15: 为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感受极地胜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加密开行旅游专列，游客在一路欢歌中驰骋北疆，欢度假日好时光。
3: 20号，搭载500多名旅客的由783次专列从哈尔滨站出发，一路向北奔赴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追寻极光之旅。这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音乐主题旅游列车。列车行进中，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50人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参演，主舞台设于餐车里，演绎黑龙江经典曲目。其余车厢则化身器乐小剧场，由6支演奏组带来沉浸式表演。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沿途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并与旅客开展互动。

0: 教学。
1: 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我们也准备了四个节目，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0: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占比约70%。专列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一铺到底模式，方便游客轻松出行。今年铁路部门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重点打造高品质银发旅游产品，助力黑龙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昨晚，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开启，来自中俄的顶尖舞团同台竞技，将两国文化交融推向高潮。
4: 我现在正置身于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的现场。今夜的黑河世纪广场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活力满满，你很难不被这里的气氛所感染。不少的观众正随着音乐律动着身体，黑河狂舞大赛正以舞为媒，书写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0: 参赛的12支队伍自选热门舞曲创意演绎，民族风、国风、街舞、潮流舞、俄式风情舞，共同绘就亚欧同台多城共舞的图景。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城市的舞蹈团队今年首次亮相黑河狂舞大赛。
5: 跳舞是面对面的交流，用这样的交流方式拉近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
0: 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上，与黑河各市县结对共建的国内文化友好城市也纷纷组团亮相。
6: 受到这个孙吴县的邀约啊，我们全体队员非常非常的激动，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老一辈闯关东的这个情缘结下了，一踏上这片土地倍感亲切。
0: 来自广东珠海的英歌舞队以独特的打击乐与舞蹈结合形式，呈现出极具张力的舞台效果。来自陕西延安的安塞腰鼓队则为大赛专门编排了节目，从延安到北安，讲述跨越千里的红色历史情缘。
7: 我们不仅是来参加比赛的，都是来文化交流的，想把我们陕北的特色带给俄罗斯的友人。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捷豹街舞队和来自阿穆尔共青城的律动工作室分别摘得本场中国组和俄罗斯组专场桂冠。从本周末到7月25号，黑河狂舞大赛每周开启一场精彩比拼。
8: 我白天跑这个马拉松，酣畅淋漓，晚上看着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舞蹈比赛，热血沸腾，亲眼目睹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生活。黑河给我们的印象是太好了，我们下次还一定再来。
0: 近日，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计划分历史、物理两类，按照普通、体育、艺术类三个类别以及本科、高职、专科两个层次编排。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灵活，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混报普通院校、各类专项、振兴龙江计划等多个志愿，不限填报顺序。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好事，贺军飞。
1: 贺军飞有好事。
0: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

0: 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

0: 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

0: 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砸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

0: 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呀，那就管了嘛。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 本届电影。

0: 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交给我们的是

热恋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控制，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有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啊，咱们爸妈都理解了，沈念爸妈好好说说也能理解吧。
1: 咱们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呢能够解释清楚，他们呢说不明白，而且这事儿呢我还有责任。其实你们都是受害者。
0: 我们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你呀、啊？咱们几个只是暂时的被困在了生活的一团麻里，咱们慢慢的把它捋顺了，解开了，就一切都好了。

0: 刘老师，刘老师，我来了。刘老师啊，你这是到哪一步了？孩子们都知道了，你生气呢分三步骤：冰水、冥想、静心咒。你可千万别到第三步啊！到第三步，老曾也没辙了。刘老师，有话，多亏没到第三步。
1: 老曾，啊，你说咱们家晶晶这种是不是就属于恋爱脑啊？挺机灵的一个孩子，一遇到和诚心有关的事情，智商就直线下降。
0: 刘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能全怪晶晶。你对诚心的揣度，我觉得有点过分。而之前你说过，说诚心野心大，跟晶晶在一起不合适，这个我同意啊。你又说呢，在感情上，他不如晶晶那么透。

0: 怕进去吃亏，这个我也理解。但是你说他拿房子这个事儿来蒙人，我觉得程鑫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怎么跟晶晶一样啊？
0: 怎么了？
1: 实心眼儿，脑子锈住了。
0: 我怎么锈着了？
1: 我那是在炸他呢。
0: 炸他？
1: 假如啊，有一个比真实情况更严重的状况，他一着急不就把真相给秃噜出来了吗？
0: 我的天
1: 哪！我的天哪！你大傻子，晶晶，没等我说话呢，你看看。他替着程鑫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把我给数了一顿。
0: 刘老师，你哎，你也太狡猾了吧。哎，不不不，不准确，应该叫足智多谋。
1: 你狡猾有什么用啊？架不住你们这些猪队友太多。
0: 这比喻你看的。
1: 我知道程鑫不至于把两边老人给他买房子的钱来蒙骗咱们，
0: 是不是？
1: 但是我总觉着这里面哪里不对劲，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呢。哎，你们俩在家呀？怎么不回微信呢？
2: 欢迎爸妈。还在这儿呢？
1: 没去酒店啊？
2: 那就没有办法送到酒店了。
3: 都已经生气了，晚饭还没吃。
4: 姐啊，那个沈晶她爸妈之前是不知道你们要在这儿借住，
5: 然后反正刚才跟她说这事儿的时候就生气了，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说什么酒店呀、啊，这个那个不明白，反正
4: 弄得大家谁都不好受。啊，
6: 那我们去酒店住吧，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呀？我炒几个菜，在家吃点。
7: 啊，姐你不用忙了，一会儿去酒店的路上吃。
1: 啊，您好，您是？
8: 谁说我们要去住酒店了？我看这房间挺多的，我和你爸打算住下了。

0: 你说沈坚的这个妈呀，跟咱们爸妈可真不一样啊！你说他多厉害、多凶，倒也没有。离远看呢，优雅娴静；但是离近了之后呢，却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那眼睛嘛，眼睛一看你就跟 X 光似的，把你全都透视一遍。哎，我觉得也不行，咱还是别跟他撒谎。
0: 行。那明天再劝劝程心，别骗阿姨了，跟她实话实说吧。
1: 这坦白还能从宽，抗拒只有死路一条。
2: 你说我妈要是不走怎么办呀？
3: 咱得想个办法让她走，
4: 要么让她住酒店，要么打道回府。她一直在这住着，早晚得穿帮。
2: 我拿我妈是没有办法了，你来吧。你上就睡去，急死你了！
4: 不行，我恐高，而且这床是我这屋唯一让我满意的东西了。咱俩挤着睡多好啊，是不是？还方便。
3: 不是，你说我这，哎，我下够呛，你撞了撞了，我
2: 上边
3: 撞去撞去，
2: 离我远点，你
3: 撞你撞
2: 你，你恶心巴拉你，
3: 撞你撞你，
2: 你就是巴拉巴拉小恶心。
3: 谁呀？
5: 程心，是我。
3: 邓叔。邓叔，那个门没锁，进来吧。
6: 啊，我可以进来啊。
3: 可以，可以，哎，
6: 程心，打扰了哈。那个，你刘老师啊，这个想晶晶了，今晚想跟晶晶一起睡。啊。那个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晶晶了。
2: 那你们俩睡吧。
6: 那我就在这睡了。咱们一起睡吧。
3: 好，行。您睡下铺，我把这被子没用的给你拿。
6: 哦，
3: 我睡上面就行。
6: 好。哎呀，好，上面行吧？要不我上去？
3: 没事没事。
6: 哟，慢点。我晚上稍微打呼哈。
3: 没事，
6: 挺结实，没劲，
3: 没事，
6: 好，休息吧，休息。
3: 好嘞，晚安，
6: 晚安。

0: 我知道你不乐意我住下，更不乐意我管你。但是，我是你妈，我看不得你吃亏，更看不得你犯傻。情愿你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跟我赌气。
1: 谁赌气了？都一下午了，我晚饭都没吃好。算了，我明儿早上还得上班。
0: 你不是吃了两大碗吗？
1: 那两碗米线和我期待的大餐能一样吗？
0: 有你妈在，还愁没有大餐吃呀？
1: 那我明儿想吃汽锅鸡。
0: 好啊，没问题。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饭呢？不会净叫外卖吧？
1: 那以前是，那后来就聪聪姐做饭呗，我们早晚两顿都回家吃。
0: 你们家不是诚心做饭吗？
1: 那诚心的手艺能跟聪聪姐比吗？妈，聪聪姐做饭可好吃了，跟您有一拼。刚刚那米线你也吃了吧，多好吃！
0: 那不就是现成的吗？也就是煮一下，没有那么难，多简单点事儿啊！也就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废物，觉着多大本事似的。
1: 这怎么一来还贬低别人呢？哎妈，您明天和我曾爸还是去住酒店那大套房吧，人诚心都开好了。你说你们非得跟我们在这儿挤，那诚心跟曾爸睡那小屋能睡好？
0: 你别张口闭口诚心的啊！你的眼里就只有诚心呢。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
0: 诚心那个表姐真的是在这借住？她要住多久啊？
1: 住个半年吧。
0: 哎呦。他这个表姐可真够不懂事儿的哈，新婚夫妇的婚房，先让他们给睡了。这半年里，假如你们要举办婚礼怎么办？啊，亲朋好友一来，一看你们这个房子里还同居着其他的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跟人解释呀？不让人看笑话吗？
1: 那就先不办呗。
0: 哦，别人家装修还影响到你们结婚上来了，哪件事情重要你分不清吗？哎呦，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了，你妈这一手厨艺啊，都是因为你才练出来的，怎么就没把你嘴给养刁了呢？人家做几顿饭就把你给收买了？
1: 妈，我听出来了，您就是因为我夸聪聪姐做饭好吃，您吃醋了。
0: 你先别乐，结不成婚，着急的不是我，我巴不得你这个婚结不成，带你回云山呢。
1: 妈，您是我亲妈吗？那哪有亲妈盼亲闺女离婚的呀？我看您怎么不喜欢诚心？
0: 我没有不喜欢诚心。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就是不喜欢你太喜欢他。
1: 绕不明白，不跟你绕，我明儿早上还上班了。

0: 晶晶啊，天下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女儿幸福的，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女儿嫁得好的。什么叫嫁得好啊？就是嫁一个真心疼你爱你的男人。
1: 成心对我挺好的，
0: 我不信你说的，我只信我看到的。你让妈妈住下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我看看你自己选的婚姻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1: 妈，那您可得输得心服口服。
0: 好，如果真是那样，我以后绝不管你。

0: 哎，休息，醒了啊！昨晚打呼噜，让你没休息好吧？没有，还行。哎，今天周末你回屋好好睡一会儿啊！
1: 好，
0: 我就没早餐去啊。
2: 哎，
0: 好。
2: 嗯。
3: 妈，大周末的你让人睡我，
4: 叫你不要，你也不要，你就是不听。
5: 作息不规律，人是会老的。啊！谁在里面吗？
6: 我。
5: 你给我开一下。喂。
6: 你这曾叔怎么打呼噜这么响呢？
5: 你打呼噜也挺响的，我妈想着出去呢。
6: 早，你起这么早啊？你彤彤快叫人。那神经姐姐的妈妈我叫啥呀？怎么还神经姐姐呢？跟你说了，叫舅妈说多少遍了？
5: 那舅妈的妈妈，
6: 叫姥姥就行了。
5: 对，
6: 叫姥姥。
5: 姥姥。
6: 我们那儿都叫外婆。
5: 啊？
6: 那就
5: 叫外婆也成，叫外婆，叫什么？
7: 外婆子啊，正好人都到齐了，我先统一下称呼啊。千万不要叫我外婆，我还没有那么老。就是将来晶晶有了孩子，我也是不想被叫外婆的。

0: 你们呢也不要叫我伯母、阿姨什么的，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统一就叫我刘老师吧，好吧？
1: 行行，刘老师。
2: 刘老师。
0: 至于我们家那位呢，你们可以叫他曾老师、曾叔、曾大爷，他倒爱听。你也可以叫他外公。程心啊，没有正式结婚之前，你也得先叫我刘老师。
3: 那我也叫刘老师吧。
0: 闭嘴。
1: 啊，那我去做点早点吧。刘老师，您有什么忌口吗？
0: 等等。正好，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是程心的表姐，对吧？
1: 啊，对。
0: 既然是客人，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从今天开始，这个家的饭我来做，厨房呢，我征用了。
1: 这我们多不好意思呀。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让曾老师去买早餐了。一会儿吃完早餐以后，我们还有第三件事儿，集体大扫除。
2: 啊？
0: 哎。啊，
1: 哟，程先生，干嘛呢？
2: 你妈安排的活来一起干啊？
3: 别客气了。
2: 哎，你妈在给人安排什么任务啊？
3: 聪聪姐负责厨房，肖哥负责擦窗户和窗帘，我跟麦子儿擦地。
2: 你呢？
3: 我妈说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让我一边待着。
2: 那一边待着？
3: 你才一边待着去呢！
2: 不让你歇会儿吗？
3: 我这不好心来陪你聊天吗？哎。
2: 你们还真够可以的，嗯，你这大早上起来是吧？都睡睡觉呢，还周末的，还让干活，过关瘾呢。
3: 我妈这是爱干净哈。
2: 哎，咱家脏吗？你说说。
3: 你忘了最近卫生是肖哥负责。
2: 哎，好吧，肖哥。
3: 收拾收拾挺好。别坐着了，干活呀。
2: 我腿麻了，坐着歇会儿。
3: 哎，你别说，你坐这儿还挺像个哑子，我给你端杯茶。
2: 行。
4: 这清理的都是死角吗？死角。哎，刘老师。
0: 程心的表姐。
5: 哎，刘老师，你就叫我聪聪就行。
0: 油烟机一定要擦干净啊。
5: 好。
0: 厨房的卫生干不干净，主要看油烟机有没有油。他表姐夫。
4: 好，刘老师，您叫我小娇，客名都成啊。
0: 玻璃擦的要好啊，不要留水印。
4: 好嘞。
0: 哎呦，这下面一定记得清理干净，不要留卫生的死角，好吧？曾老师。
6: 哎，刘老师。
0: 你不要使劲吸这个地砖呐，你得吸地毯，这上面最脏，螨虫，吸不干净拿去干洗。
6: 随便，大王。
0: 小朋友，别玩了，过来过来过来。
3: 哎。
0: 把你这个书啊、玩具呀、啊、都收拾好，收拾起来啊！
3: 我是小孩。
0: 你多大了？
3: 十岁。
0: 十岁不小了。
3: 那你也不能使用童工呀。
0: 使用童工？你知道的还不少呢哈。什么叫使用童工啊？我付你钱了吗？如果没付钱，那就不叫使用童工。而且呢，我们今天不是在劳动，我们是在进行家庭团建。
3: 什么团建？
0: 经过今天你就清楚了，干活吧。

0: 程总，这些单子都放哪儿啊？
1: 放那个衣柜第三层。啊。
2: 妈，我这些书都读完了，放哪？
1: 你放在那个书柜左边，靠左边放。啊，放到那个读完那一区域里的。
3: 哎，姐，这个用完了，还有吗？
1: 里面应该还有一桶。
3: 下面。啊。
1: 你找找。你洗床单被罩啊？啊，放一点柔顺剂啊。啊，
4: 哎，瞧瞧瞧瞧，谁像主人，谁像房客？哪有自己家洗衣液在哪儿都不知道，还要问别人的？我越看越觉着不对劲儿，有问题。
5: 聪聪啊，确实是家里外面的一把好手。晶晶依赖他是对的，在中原有这么好的姐姐照应，你就放心吧。
4: 就你心大。

0: 走，刘老师，早点。好，起这么早啊？陪你妈遛弯去了。哎，今天没有多遛一会儿啊。啊，我们那个，哎，不是，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啊，我上班。哦，
1: 那个孩子生气。嗯。哦。哦，对，我有早会。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了啊。
2: 都等等，都别走。
3: 再忙也要吃早餐呢。没错，刘老师啊，早就把早饭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起身。
4: 开餐，
3: 开餐，来，给你们端饭端菜。
5: 孙总，您看对我们这版方案有什么意见建议吗？
4: 我觉得都挺好，不用改了，尽快出头吧。
3: 好，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就是刚才您看厅里那款灯，那作为一个主灯嘛，我觉得非常重要，是给整个商场定调的嘛，我还是坚持选那款灯，您看可以吧？
4: 行，就这款吧，很艺术，也很有设计感。
3: 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灯国内没有现货，然后要订货的话，大概要半年时间。
4: 没问题，工程款一到位，我就先订这个。
5: 好嘞，还有个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程大设计师，哎，
4: 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你不用商量了，就按照你的设计方案来，我相信你啊。
5: 不是，可是啊，这我觉得还是别可是了，其他环节都定了，设计就卡在你们灯光这过不去，这个时间已经很紧了，鲍总是看到总施工方案才会打款的，这不打款咱们怎么动工啊？是吧？
3: 那我尽快出图吧。
6: 来人了！哎，刘老师，臧老师，哎，哎呦，快明，哎，送完彤彤了啊！
7: 哎，你今天不上班吗？
1: 今天不是周一吗？
6: 上班，我今天一早上啊太着急，出去的时候公文包落家里了，我回来取一下。哦，
7: 哎，梁老师，嗯。
1: 那我走了啊！
8: 哎，上班不要迟到。好嘞，好嘞，好嘞。
1: 还不错。
8: 嗯。
1: 家庭主妇也没得干了，工作也没了。哎呦！哎。
8: 哎，哥哥，哎，啊，哎呦，可以，行了，大哥，有两下子，哎，一块打会儿吧。
3: 我这都是瞎蒙的，你们打吧。
8: 哎，不是哥，赶快打吧。
9: 继续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挺顺利的，方案他也通过了。哎呀，这件事做得不错嘛。谢谢韦总。不过呢，这个方案是你跟徐晓一起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你们共同担任这个项目的设计师。韦总，嗯，这不太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万方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组和二组共同参与的，
0: 内部竞赛中两个方案都被通过了，并没有谁输谁赢，这你们得承认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现在通过的方案里面确确实实使用了徐设计师的部分设计，这当然应该算是两个人的共同方案。魏总，我觉得您说的合情合理。哎，你当时不是那个开会一半走了吗？你现在就想挂名了呢？我可没想挂这个名啊，这是公司决定的。
2: 好吧，好了，这事儿呢就这么决定了，项目我经理，还是李总做。
1: 你们两个担任照明设计师，
2: 啊，
3: 韦总，嗯，那我呢？一
1: 个项目呢，项目经理只有一个，设计师呢可以有很多个，这回啊你就先退出吧。
3: 我
2: 没事，还有机会。
3: 我
2: 没事，就这么定了。
1: 哎，
2: 他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好像是便宜你了，是不是？
3: 我可没觉得占任何人便宜。
1: 不是你。

0: 这就得便宜买乖了，你这样我们捋经理情分一看呀，是不是？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少德行！你俩矛盾别老带着我。
1: 何必拉黑？你什么时候能惩处一点啊？跟他们打口水仗有意思吗？
0: 不是，我不是心里不痛快，叨叨两句吗？哎，今天孙总答应那方案的时候，特别痛快。
1: 你觉得太容易了？
0: 嗯，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不一样吧？怎么不一样？
1: 说不出来，可能我想多了吧。谨慎是好的，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0: 行。
1: 哎，这阵客厅厅长当得怎么样啊？难受吗？
0: 我难受死了都要。
1: 那天晚上，沈凌他妈非要说找他住，他爸过来找我住，我跟他爸在一屋真是睡不着觉。
2: 你们还是不打算跟父母说实话？
0: 没法说，跟他说了，沈凌他妈肯定得带他回家。
2: 我就怕谎言拆穿之后啊，后果更严重。
0: 那尽量别让他拆穿呗，反正这阵也在委屈委屈你们，我一定尽快想办法让他们走。
2: 哪有那么容易啊？哎呀。 这钱我已经付完了啊！哎，
3: 好，谢谢啊！哎，回过去。哎，房子啊！哎，哎，哎，那个，哎，哎，哎，哎，走！
2: 哎，哎，哎，
3: 我操你！哎，哎呦我！
2: 大哥，哎呦大哥！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哎呀，没事吧？啊，干嘛呢？哥们儿，你这是？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哎呀，您没事吧？哎呀，我，啊，扶起来。好，好，好，大爷，慢点。哎呀，没事吧？哎呀，来，大哥，您坐着，坐着。呀。
3: 您不用抓我抓这么紧，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4: 去什么医院？去，闪开！
3: 我送您去医院。
4: 你心肺发个炎。哎呦，
3: 你还担心这事儿？我看看您伤哪儿了。
4: 你别去！我赶时间，我得送丹去。还送什么丹啊？
3: 哎呀呀！哎呦呦！
4: 你没事吧？啊！我还是送您到医院看看吧。
3: 去什么医院啊？哎，这样行不行？啊？
4: 你帮我把单送了吧，
3: 送什么？
4: 你帮我把单送了。
3: 我没送过你这东西。
4: 我告诉你啊，哥们儿，你就要不送，今儿咱没完。
3: 不是大哥，我这也是不小心，我这
4: 特别简单，开这小区了吧，就前面左转进去15号楼，三单元401，你把这东西往门把手上一挂，就这么简单，一敲门就行了。 我没时间了，还有10分钟不到，就快。
3: 你帮我送给他吧，好不好？
4: 行行行，我先记个地址。
3: 哎，你拍一下。啊，对，好好，没时间了，哥们，你骑我车，好不好？骑我车就前面。
4: 我不会骑这东西。
3: 啊？
4: 不会骑。
3: 跑会吗？
4: 跑会。
3: 行，我真没时间，还有9分钟，跑一下行吗？没时间了。
4: 好好啊，
3: 跑起来，跑起来。
4: 好，
3: 待会我小区门口等你。
4: 好，好，
3: 跑。
4: 时间，孙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小小心意。你这是什么意思？拿我当什么人呢？
5: 您别生气啊，我这求人办事儿，哪有不意思意思的？
4: 那你这样可就太没意思了。之前我是看你挺有上进心的，所以才留心你们二组的方案。但是现在鲍总来这么一说。
5: 我这儿没什么能帮助你的，方案已经定了。您太低调了，这只要您想帮忙，让谁当项目经理，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李经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最讲原则，所以这个事儿你还得是走正规途径。那必须走正规途径。
5: 不过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你那么在乎他干嘛呀？ 还是个临时的，这样，你跳槽到我公司来，我让你当总监，怎么样？ 孙总愿意栽培我，
0: 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离开环宇。万方这个项目，您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1: 你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大哥，啊，大哥，啊，我这已经送到了，您看看超没超时？
2: 没超时，我提前给摁了。哎，
1: 哥们儿，你够虚的呀，这浑身汗啊！啊。
2: 这么多年都没跑这么快，
1: 看出来了，您这活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这要超时，得罚不少钱呢。我不瞒你说，今儿这单要超时，我这一天白干。谢谢你，哥们儿，谢谢。啊，
2: 哎，大哥，您腿没事吧？
1: 我啊，没事儿，我干这个那么多年了，你知道吗？磕磕碰碰正常，就我这，哎呀。啊。
2: 就我这身子不是，就这一点儿，你知道吗？回去一贴膏药全部解决，一贴膏药就行啊。我先走了。哎，
1: 大哥，大哥啊，您别走，咱这事儿没完呢。
2: 什么事儿？你还要跑腿费啊？
1: 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这不是还有点不舒服吗？我得带您到医院去看看。 医院？
2: 啊。
1: 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2: 人家遇到这事儿吧，人家是往外推，你是往身上贴，干嘛的呀？到医院给我照这个贴，那个贴，你有钱是不是？
1: 我没钱，我是觉得是我把您这腿给弄伤的。您现在说没事儿，可是回到家待个一两天，万一有什么……
2: 啊，行行行，积点口德，积点口德啊！我跟你说了，我没问题，好不好？啊，咱俩就地解散，拜拜，
1: 拜拜。
2: 好，
1: 啊，
2: 别，
1: 大哥，您要是…… 真不想跟我去医院，这样，那我请您吃个饭。这不去医院又请吃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再让我喝一壶，喝完了你再送我回家。不是你是不是特别闲的呀，哥们？
2: 我是觉得这相识这不就是缘分吗？反正我这也是闲，闲着也是闲着。
1: 咱俩聊聊，
2: 啊，
1: 是这意思吗？
2: 是，
1: 行。
3: 给你聊聊，
4: 别太好了，大哥。
3: 行，得，也是到吃饭点了，我把单关了。
4: 啊，
3: 我给你聊聊，
2: 太好了，大哥。
3: 行，这样，您上车，我给你推车，您这腿不好啊。
4: 哎，那个，不是这样啊，您慢点，
3: 哎，是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这车您不要会使啊，前面这脚蹬子，
4: 哦，
3: 哎，这里边掏一下把啊，哎，得掏进去拿。
4: 啊，这踢了是吧？
3: 往后踢，哥，
4: 好了，咱们避免第二次伤害，好吧？
3: 好，
4: 您放心，慢点，
3: 慢点，
4: 我把您车给您弄坏了。
3: 哎，对对，走走，
4: 您慢点啊。
3: 哎，对对，走走走走走，哎，走。
4: 要不您上来吧。
1: 只要您能给我足够的权限。
2: 别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我知道您对我很信任，也一直让我做您的助理，还让我监管了运营部、内容部。但我不得不说，不管是面对客户，还是我手下的员工，我这个助理的职位多少有那么一点局限性，很多工作我不好开展。
2: 你是想要个头衔？
1: 我只是想做起事来可以更得心应手，好能更多的为您分担嘛。
2: 助理确实有点委屈你啊。总监怎么样？
1: 谢谢白总。
2: 那先出去吧。
1: 白总，来，你喝茶。那我先走了。

0: 金姐，金姐，艾丽，艾丽，嗯，你俩看公司内网了吗？
1: 没有。
0: 任命通知即日起，郑倩担任总监，然后金姐接替郑倩担任总经理助理。你这升职了，这 HR
1: 发的。对呀，总经理助理，你别听着这官不大，那就是白总代言人。你放了之前郑倩，
0: 但是郑倩现在是总监，按理说总监应该官更大吧？嗯，职务上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实权上还得是总经理助理。
2: 今儿你说呢？
3: 我说什么呀？我还懵着呢。这又是闹哪出？
2: 哎，你管他闹哪出呢？升职总没坏处吧？沈大柱，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沈大柱，拿着鸡毛当令箭。<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们俩拿我当公公呢？在这儿？<笑>
3: 你不在前台待着，跑这儿摸鱼来了？ 还有你，这个月的 KPI 达标了吗？马上达标，郑总监。沈晶，来一趟我办公室。恭喜你啊，这是坐着火箭往上升啊！
2: 你不会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吧？我想跟你说的是跳跳的事儿。
3: 他不是退网了吗？我知道，你一直都认为跳跳这件事儿不是个意外，还很替他不值。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我想告诉你真相啊！你想的没错，是我故意把你调开，让米娜不要关麦。 在故意跟跳跳聊起了环卫工夫妇的事，那个跳跳私底下什么德行，咱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想让他嘴里说出点什么不该说的，那简直太容易了。
2: 你这么做，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3: 嗯，你应该问，为什么我这么做了，公司却没有追究？
2: 什么意思？
3: 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白总的授意，谁敢那么做？那是直播事故。公司在跳跳身上放了那么多资源，马上就要见成效的时候，为什么要毁了他呢？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对白总有什么好处？
2: 我只是看你挺疑惑的，替你解个惑而已。至于其他的，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哦，对了，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只有你替白总干了。加油！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高兴高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冲冲！
6: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

0: 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过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喂，
1: 来大哥，
0: 好嘞，
1: 你还这一端是吧？
0: 这本来呀，带您去一大饭馆，您还选这儿了，真替我省钱。快餐，吃完了下午还有接单呢。啊，我先做一自我介绍吧。我叫肖克明，克服困难的克，明天的明。还笑啊笑啊！我也介绍一下，我姓陆，我叫陆向阳。啊，你从年龄上看，我是不是年长你几岁？
1: 陆哥。
0: 今天啊，说实话，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这单啊，给人延误了，我一天就白干了。
1: 哎呦，陆哥，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个要不是我闲着没事儿，也不至于让您受伤。我这儿碰上您了，您大人大量，要是碰上别人，我这还麻烦了。多少我给您出几号人？
0: 哎，老板，拿点蒜。
1: 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哎，
1: 得
0: 嘞，
1: 谢谢。够吗？
0: 我够，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1: 您哪人啊？我是海城的。
0: 海城啊！啊，哟，海城这地方好啊！我钓鱼的时候去过啊，哎，那儿的酒特别好。
1: 是。
0: 嗯，
1: 陆哥，您是哪人啊？
0: 我啊，我媳妇儿是中南的，我是这儿的女婿。
1: 啊，
0: 嗯，算算30多年了吧，也算本地人了，但是我没户口。 哎，我看你这诗章歌语的。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1: 不瞒您说，我现在没工作。我之前呢是做这个算法，
0: 算术啊？
1: 不是算术，就是那个程序员，就手机里用那 APP
0: 啊 ，APP
1: 对，
0: 就干这个的。
1: 对，
0: 哎，那你是工程师呗？就是。
1: 哎呦，也谈不上。
0: 哎，你们这个职业累心。
1: 好好。
0: 你不像我们，我们是身体累
1: 啊，
0: 但是身体累，你说哎，回家以后热热乎乎的，弄口东西，来口酒，第二天就解了乏了，真的。
1: 东哥，
0: 嗯，
1: 我这个能冒昧的问您一问题，
0: 你说，
1: 您干这活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那这个得分人，像我吧，基本上是18000保底
1: 啊。
0: 要再往上冲的话，就是1.5W。哎，
1: 您能不能带带我？我也想干这个。
0: 你也想干这个
1: 啊？
0: 也是，职业不分贵贱吗？你看那视频播的那个，什么国外的博士啊、大学生，人家在那儿街摊卖煎饼，对吧？凭双手挣钱，不丢人。
1: 哎，那我能加您微信吗？
0: 可以啊。你真想干啊？
1: 神呢？
0: 来，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 啊，咱们中南优团配送要求可严，配送的讲究真挺多。你记住，最主要的配送时间和速度必须精准，你要知道。
1: 好嘞，好嘞，我这加上
0: 了，嗯，
1: 通过一下。
0: 好，
1: 以后啊，跟您多学习。
0: 嗯，
1: 陆哥，
0: 嗯，
1: 来，我敬您，谢谢您。
0: 相见是缘分。

0: 聪明姐，我心里堵得慌，想吃你做的冰豆沙。你在家？哎呀妈，
1: 怎么了？
2: 怎么就心里堵得慌？
0: 没有啊。
1: 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你就可能快来生理周期了。
1: 生理期吃什么绿豆沙？那是寒性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知道吗？吃不吃？
3: 哎，回来了，你刚才是不是叫我了？
0: 啊，对，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3: 啊，行，来我屋吧。嗯。
1: 俩人不知道又在那嘀咕什么。
0: 姐，你听明白了吗？我觉得太可怕了。你说辛辛苦苦攒的流量关注一下就全没了，
3: 这就是成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想要成为公众人物，就要做好随时被公众审视的准备。
0: 那你说白总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弄跳跳？
3: 不管他为什么，那肯定是跳跳惹怒他了。但是他这个做法只能是给自己解解气，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还暴露了你们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对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0: 这健不健全，嗨，我就不想掺和他们这些事儿。你说他倒好，还非要给我提个什么总经理助理，我一个小编导我干得好好的吧，我写写文案，剪剪片子，我有一爆款视频给我美得屁颠屁颠的。他这倒好，黄鼠狼给鸡拜年，我觉得他没安好心。
3: 你这个就叫怕什么来什么，既然躲不掉，那就迎难而上。但是你不要被你的同事影响，你在这个职位上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要做到问心无愧。
0: 嗯，也有道理啊，就管他呢，就干就完了。
4: 回来喽！哎，
1: 放学了。
4: 刘老师好，外公好。
5: 刘老师，郑老师，哎，摘菜呢？
6: 看见啊？卫生间的马桶漏水了，有没有物业电话？要不来修一下？
5: 不用给物业打电话，我能修。
6: 有工具吗？
5: 我知道工具箱在哪儿，

0: 喂，邓的，哎，找我玩是吗？是我作业还没写呢。哦，那我问一下我爸吧。哎，爸爸，邓的找我玩，我能去玩一会儿吗？
1: 写完作业就能去。
0: 听到了吗？我爸说可以，你等我10分钟，我把我作业搞定就去啊。啊，待会儿见，拜拜。
2: 彤彤，
0: 哎，
2: 邓的是谁呀？
0: 就我楼下一朋友。
3: 你听见没？嗯。那你觉着我还是想多了？说不好，不好说呀。
0: 那你就别说。
3: 你咋又急了呢？
4: 妈妈，我都饿了，什么时候好啊？
2: 马上。

0: 这样啊，
1: 这么快就阴转晴啦？
0: 嗯，哪有阴转晴啊？本来就很晴朗。
1: 晶晶啊，啊，可以了，来，慢点啊。

0: 知不知道？蛋蛋都比你清楚。
1: 谁是蛋蛋？
0: 蛋蛋就是楼下的小朋友，彤彤的朋友。
1: 嗨，这不正常啊？那小朋友就有自己的关系网，天天在楼下一块玩，就跟楼下那小野猫不都一样的吗？他们都消息共通，
2: 是那么回事吗？

0: 那后续给您了啊，我还有事儿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没事儿，回个微信，工作。
1: 这个傻丫头怎么整？
0: 妈，你再给我加点凉菜呗。
1: 有有。给你泡一泡茶。
0: 哎妈，曾爸干嘛去了？怎么大晚上不在家啊？
1: 给我买加药去了，药没了。
0: 啊，早说我让长心带回来。
1: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晶晶啊。你们家成心经常加班这么晚吗？
0: 这就偶尔的嘛，偶尔的。
1: 男人可不能让他以工作忙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工作再忙也要兼顾家庭。你现在还没孩子呢，你可能不了解，等有一天有了孩子以后，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带孩子，到时候你就知道多累了。不能让他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丢给你一个人，知道吗？
0: 哎，你放心吧，他这不就是手里有个最近有大项目吗？可以发很多奖金，
1: 是吗？

0: 我有时候也加班了。
1: 我发现了，我是千方百计的向着你，你呢绞尽脑汁的护着他。你越护着他，我越觉着你傻，越替你叫屈。
0: 哎，你这怎么还整出爱的循环了呢？
1: 别在这跟我贫嘴。

0: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啊？我遭垃圾，别忘了穿上衣服。嗯。哎呀，
1: 傻丫头。哎呀，又是有什么事？
0: 哎呦我的天！
2: 来了，
0: 完了完了，这回就完了，这回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坐下说，坐下说。
0: 不是。你什么事儿啊？不能在家里商量。
4: 不是我瞒不住了，出什么纰漏了？刘老师说什么了？
1: 怎么回事？
0: 他问我咱家工具箱放哪儿了。
1: 问工具箱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还问我咱楼下住的是谁？咱楼下住的谁啊？
1: 这又要干嘛？搞情报工作了是吗？
0: 不是你严肃点。
1: 这严肃点，怎么回事？没明白他干嘛呀？怎么了？你说呀。
5: 赖我。其实呢，是我大爷。今天呢，家里边马桶坏了。我就没让刘老师给物业打电话，我自己修的，就直接呢把那个工具箱从柜子里面拿出来，是我大爷。
0: 不是那个楼下是怎么回事啊？
5: 楼下的蛋蛋给彤彤打电话，让他下楼玩，这两个事儿穿在一块儿，刘老师肯定就洗心了。哎，不是姐，你妈是不是搞刑侦工作的？
0: 我也有点怀疑她是不是有别的身份。
5: 这以后啊，我觉得咱们大家主要是我啊，都得提高点警惕。
1: 不是，我觉得当务之急，赶紧想个招给他弄走，对吧？你好好劝劝他，走了就行了，是不是？
0: 那我是劝了，我不劝不动。你再想想，刘老师还说什么了？
6: 反正他就是诈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他，然后他还说：“姐，你比我更像女主。”
0: 这就对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咱们得让沈晶支棱起来，成为这家的女主人。
1: 哎，支棱起来了，你怎么支棱了？
5: 对呀、啊。怎么着？
6: 我回来啦！哎，刘老师好。没什么呢。刘老师，就你一人在家呀？
7: 嗯，
6: 其他人呢？
7: 和你一样，都出去玩了。
6: 那你怎么不一起去啊？
7: 我不喜欢玩呗。
6: 哪有人不喜欢玩的呀？哎呦，刘老师，您不会是被排挤了吧？
7: 彤彤，来来来，过来坐。刘老师正好挺寂寞的，你陪刘老师聊聊天。
6: 行。
7: 喝茶不？你刚才是到楼下找小朋友玩了？
6: 嗯。
7: 是不是楼下那个蛋蛋呢？
6: 是。
7: 哦，那你们都玩什么了？
6: 我们玩就是打打游戏，然后搭搭乐高，有时候也会玩会桌游。
7: 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认识多久了？
6: 哎呀，我到时间得睡觉了，刘老师晚安。
7: 这么快就困了？
6: 嗯，
7: 这孩子。够机灵吗？

0: 谢谢爷爷。
1: 玩吧。
0: 这个方法呢，只能是暂时蒙混过关。我觉得你俩还是商量商量，实话实说吧。你跟父母坦白，我相信他们会理解咱们的。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理亏，你们也没做错什么。之前能同意我们商量的条件，我们也挺感谢你们。
2: 姐，咱们这个时候就别说客气话。
0: 我是想说呢，如果你们决定说出真相，我们也不会逃避。咱们一起去跟长辈说明情况。
3: 陈娇，程轩，我觉得聪聪说的对，这说谎就跟滚雪球一样，谎话说的越多，雪球滚的就越大，到最后伤害性就会越大。我们现在不能让这个雪球继续滚下去。

0: 不想喝了。
1: 嗯，怎么了？不舒服啊？
0: 妈，我不想喝粥了，我想吃你做的三明治，牛奶、奶片，还有培根。天天喝粥已经喝烦了。
1: 彤彤啊，刘老师做的粥不好喝吗？
2: 刘老师，
1: 中式早餐呢是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饮食，比你喜欢吃的那些什么三明治呀、饼干呐、面包啊都要健康，不含反式脂肪酸。嗯，对，
0: 那也下不如天天喝呀，都给我喝腻了。
1: 我每天做的粥不一样啊，今天这不是八宝粥吗？
0: 那反正都是粥，每天喝的都一样，有啥区别？
1: 彤彤，这样没礼貌啊。彤彤，你要实在不愿意喝就不喝吧，没办法。反正每次我在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对食物进行冥想。食物一旦有了灵魂呢，他们就会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美味，是不是受欢迎。如果一旦被剩下，他们会非常非常伤心的。但是你不愿意吃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勉强你，对吧？
0: 刘老师，我是十岁，我又不是三岁，没那么好梦。谁信了？
1: 你爱信不信，我也没蒙你。你也可以继续挑食。反正食物在默默哭泣的时候，人类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哎呀，太让人难过了。嗯。
3: 哎，来人了。
0: 真扯。
1: 谁呀？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物业的。
4: 我请示一下我们家领导啊，那个领导，领导，物业的。哎，
6: 物业，金老师，庄老师，这是物业管理的特别好。平时物业那曹经理啊，在一个业主群里面经常问大家，说你有什么需求啊，哪坏了呀，他马上就派人上来修。
1: 哦，那不是赵经理吗？不是曹经理。物业经理你们都认识呀？
6: 啊，这个
1: 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刚来借住的时候，沈晶让我们去物业做了一个登记。还有业主群？
6: 对，当时登记的时候就把我们这微信啊给留了，就给加进去。哦，
7: 那管理严格好。
0: 曹经理说路面要维修，让你们家挪挪车位。
1: 等会儿，谁们家？
8: 你们。
1: 你们家是谁家呀？
0: 就曹经理原话不就说了吗？路面维修，让你们家挪一下车位。
1: 这不是你们家吗？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们家呀、啊，那人家曹经理说的你们家嘛，没毛病吧？
1: 虽然那人有点像绕口令，但是能听明白。
2: 是人家说你们家 ，OK， 刘老师。
3: 我发现了，就你明白。
0: 胡说老乱说的。嗯。
2: 我说的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4: 这小区的环境啊，真是太好了。
0: 嗯，是挺好的，但再好也没咱云山好。曾爸，你啥时候跟我妈回去啊？咱家民宿不干了。
4: 我看你妈还没待够呢。她是咱家大王，只要她高兴啊，什么生意不生意的都是小事儿。
0: 你有没有底线？
4: 在你妈面前，我哪有底线呢？静静，嗯，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对你事无巨细，管得太多了？其实啊，她就想保护你，生怕你受一点点委屈，啊？你看你小时候，她一个人把你带大的，现在她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单亲，怕有什么缺失，难免管得多一些。
0: 后来不有您了吗？我可幸福着呢，一点缺失没有。
4: 宝贝儿，您能这么说呀，曾爸特别开心。但是呢，今天曾爸有话要跟你好好谈谈。
0: 怎么了？
4: 孩子啊，在父母面前永远没有伪装。你记得，我们永远是你的靠山，你的后盾，你的避风港。来，坐这儿。我觉得呢，有什么话都可以大胆地跟我们说出来。静静，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4: 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在那说话，我都听到了。
0: 你跟我妈说了吗？
4: 没有啊，我这不先跟你先来聊的吗？哦。
0: 那个曾爸，你先别跟我妈说。嗯，我知道你是溜肩膀怕我妈，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站在我这儿。你总不想我跟程鑫离婚吧？
4: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快跟曾爸说说。
0: 这我不知道了吗？
4: 我只是听到一部分，但我觉得啊，你和程鑫还有他表姐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哦。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啊。撒谎解决不了问题。
0: 是呢，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跟你们说是怕你们担心。
4: 不，你不说我们照样担心呢。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能帮上你是最好，帮不上，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对不对？静静，你妈那么疼你，要知道你骗她，她该多伤心。
0: 我一开始是想跟我妈说的，但你也了解我妈这性格。反正您就先别跟她说了，让我自己跟她说可以吗？
4: 我就是这个意思，把你叫出来跟你单谈吧。嗯。
0: 曾爸，嗯，其实你跟我妈的样子是我最向往的爱情，可以白头偕老。我希望我跟程鑫也可以这个样子。
4: 这是我和你妈最希望看到的，真的。你说你们俩啊，和和美美的，那我们就不用操这个心了，是吧？
0: 关住嘴。
4: 明白。
5: 哎，聪聪姐，坐，喝点什么吧。
6: 啊，我不喝了。说吧，什么事儿？
5: 聪聪姐，我为之前对您的无礼道歉。
6: 你并没有做什么需要跟我道歉的事情。
5: 您嘴上说我不需要道歉，但我知道，自打我拉着徐晓作为二组和您竞争开始，这梁子就结下了。
6: 那是你心里的梁子，不是我的。我不反对良性竞争，大家拿优秀的方案争取客户，这个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小组还是个人都是好的。
5: 那是我以小人

0: 知行夺君子之腹了，那聪聪姐，我就直说了啊。现在啊，徐晓和一组一块负责中南万方这个项目，我就算拉了别的项目，一是没有万方的项目体量能够让徐晓回二组，二是现在也没有合适并且有资历的设计师来设计，这手上没有项目，很快就会被公司边缘化。我在怀孕努力这么多年，就算不能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我也想参与进来，我也得手上有个事儿做。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是很有信心的，我会尽全力配合你完成万方这个项目，可以吗？聪聪姐，你就让我回一组吧。我来中南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环宇，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光是奉养双亲、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证明。
1: 我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女孩，就算是没有背景，也可以在大城市安家立命。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完成的，我会记住你的善意的。
2: 好，我答应你。
0: 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但是你要记住了，说到做到。
3: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这么暖和的天儿，有家不敢回。

0: 你说宗爸到底知道多少？
1: 别说他想干嘛了，
0: 他什么也没说呀，他就让我坦白从宽。
1: 那一般就是你们家要是闹点矛盾，他是向着你还是向着你妈呀？
2: 他一溜肩膀，你指望他向着谁？
1: 你没溜肩膀吗？哎，说真的啊，你说你这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叛逆的事？没有了，巨听话那种，是不是？
2: 还叛逆期呢，我连叛字拼音都没说出来，我就被我妈给我扇。
1: 要不然咱俩今天就干点叛逆的事儿去啊，合理合法的那种啊，当然是。
2: 你有病吧？
1: 我为什么有病？
2: 这火烧屁股了，你还在这叛逆期呢？你想想办法吧。
1: 这不是甜品。
2: 不吃。成心，你有病吧你？你放我下去。
1: 你点这么多，哪吃得完啊？
2: 我不爱用你吗？
1: 咱俩也吃不完啊。
2: 你不要小瞧你老婆我的胃口。
1: 行，那咱一会儿吃完了还干点什么别的去啊？
2: 咱买彩票去。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家不让干的事也太多了吧？
2: 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家但凡跟博彩有一点点沾边的事儿，全都是明令禁止的。我曾把连下象棋都戒了。
1: 这么夸张吗？
2: 还不如赖我那个亲爹，我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能理解。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事儿，但我今儿就想发泄发泄。
1: 行，今天咱随便发泄，咱想怎么发泄怎么发泄，行吧，媳妇儿。
2: 哎，老公。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妈养我也挺不容易的，我要是不忍心骗她了，要不然咱们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嗯，我想想啊，我是觉得这因为他养你不容易，所以咱不能把这事现在跟他说。你想啊，就咱们房现在这个情况，谁来帮不上忙呗？就咱们现在把这事儿告诉他们，他们不就跟着着急上火吗？没必要，是不是？嗯，
2: 但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曾爸已经知道咱们在撒谎了。他那个气管炎帮咱们瞒不了多久啊。
1: 行。

0: 我想想吧，我看怎么回头跟你妈说，好吧。哎，方磊，喂，
1: 哎，在哪儿呢？
0: 我跟我老婆约会呢，你干嘛呢？要不然我把。

0: 现场测量的时候出了点误差吧？不是，那这可不能马虎，赶紧重新量一下啊！
1: 是啊，我这在公司加班，有事实在走不开，所以我还想问你能不能过去。嗯，行，反正我离得不远，你甭管了，放心吧啊。
0: 嘿，忘请示领导了，刚才是不是？我能去一趟吗，媳妇儿？
2: 不能。有用吗？
0: 也不说完全没用吧，但是，哎呀，那个这样，这边好多没点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店所有东西都点一遍。我去呢，顶多两小时，两小时就能回来。你这等会儿你也吃完了，咱们去买彩票，好不好？
2: 不好。你都已经抛弃我要去工作了，你就踏踏实实工作，别三心二意的。走吧。
0: 能行吗？不许生气啊！哎，方磊。这个我数据反复量了三回，没错啊。那个你看看是不是别的什么参数设错了之类的？哎呦，没事儿，瞎道什么歉？哥们儿预期有数啊。没事没事啊，好嘞，拜拜。哎，您好，这个先给您吧。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刚到的灯具，听说是设计师提前安排预定的。
0: 不是，这东西不对啊。

0: 总，你就放心吧，老弟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陈总，我这来客人了，回头我再联系你。好好好，进进进。哟，程设计师，
1: 孙总，
0: 什么时候把你给催来了？坐坐坐坐，早有事啊？
1: 是，今天啊找您确实是有点事儿。嗯，我呢今天正好去了一趟咱们施工现场那边，有这么个情况，您看一下。孙总啊，您是一个特别有格调的人。从最早您找我来说想把万方商场做成一个艺术商场，包括您对这个艺术的见解啊，我都觉得特别的棒。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还经常想您跟我说的话来着。哎呀，
0: 这大设计师这么夸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是这样，这个灯具呢，我知道，肯定是过不了你这关，我绝不会用。
1: 那这是，
0: 这个事儿说起来也赖我。之前为了催鲍总打款，我就跟他说咱们得提前预定海德尔大师的灯具，可他却跟我说他有个亲戚就是做这个海德尔灯具的平替的，就直接让人送过来了。哎呀，
1: 咱是说不用这个灯是吧？那为什么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
0: 就是暂时放那儿，肯定不会用，
1: 就暂时放着。
0: 对，
1: 行。我还是得说啊，这个鲍总，你甭管他是大老板也好，还是金主也好，咱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对吧？你想啊，这一般人呢，说可能对这个灯的真假呀，没那么在意，也没那么懂。但您说，万方商场作为公共场所，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那保不齐其中有懂的人啊。回头他一看啊，说我们万方商场用这个是平替的灯，那会不会也说我们卖的东西也是平替呢？传上去不好听吧？
0: 我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要用了那个灯，不就是拿石头砸我自己脚吗？
1: 你要是用了，我可第一个检举。
0: 放心，你要不检举，我都检举。
2: 鲍总，我今天来就是想给您提个醒，这件事情如果是我想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我所有的言行只代表我自己，跟环宇设计完全没关系。
3: 你啰里啰嗦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如果真不怕担责任，那你就直接说，痛快点。
2: 我要向你反映，在这个万方施工过程中我发现的问题。首先，我对我们的设计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用不合格的灯具呢？那我们的设计效果完全展现不出来。
3: 什么玩意儿？不合格？那灯具牌子不都是你们定的吗？
2: 牌子是对的，但东西不对。
3: 就说是假的呗。
2: 是。孙总跟我说，这批灯具是您指定要采购的。
3: 你跟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就想跟我说这个？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们的方案吗？

0: 为什么？
1: 就因为你们跟我说的理念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们给我用的牌子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高级。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要是知道那些假牌子在哪儿，我还跟你们合作什么呀？我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嘛呀？
0: 那这批灯具，
1: 贼喊捉贼呗。
0: 你是说孙总？
1: 想知道你们的那些项目款为什么一拖再拖吗？
2: 不光是你们，还有这个供应商的款项，施工队的款项，反正该付的钱一直就被压着没付。还有啊，我之前已经给万方项目账户里面打过50%的资金了，那笔钱明明就躺在账户里了，现在你这一看啊，一分钱都没有了。想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已经查清楚了，那笔钱呢，都被那个姓孙的偷偷的转移到几个小私人户口里了。
0: 糟了，
1: 怎么了？
0: 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去找他谈这批假灯具的事情了，可能会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好啊，我就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一点就透。

0: 怎么了，宝贝？做噩梦了？怎么回事？怎么了？这是？
1: 梦着咱们闺女上我妈满院子追着我打，她非得说我撒谎骗她，要不咱们就跟我妈坦白吧。不是你怎么了？
2: 尾巴骨疼。哎呦！
1: 你为什么尾巴骨疼？
2: 不是，好像刚才让人给怼上了。
1: 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2: 没事，躺会儿就行了，应该。

0: 早啊，嗯哼，怎么这么早啊？不多睡一会儿啊？
1: 这不想着你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早饭比较辛苦吗？想来帮帮忙，但这么一看起晚了，<笑>
0: 算你有良心，
1: 无事不可能献殷勤，什么事儿说吧。妈，你怎么这样啊？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你亲闺女之腹，
0: 想帮忙啊？
1: 坐下喝粥吧。啊，那行。<笑>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2: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

0: 源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3: 谢谢谢谢。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7: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8: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像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来了一次，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好像刚刚开始
1: 啊，对，
0: 这次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交流多了，
1: 现在咱们交流非常丰富
0: 啊，
1: 你像咱们这个风情园就能看到很多中俄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东西
0: 啊，这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1: 啊，对，你比方说
2: 金玉丹老师你好，我是麦秸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0: 麦秸画，
2: 对，用麦秸做的咱的作品都是，
0: 其实这麦秸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2: 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这
1: 个中国的一个
2: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路生花，还有十二生肖，这咱这都是用小麦秸做的，
0: 然后这儿还要
2: 用
0: 俄
2: 语，
1: 对，
2: 书签俩字咱用俄语给它翻译过
1: 来，
2: 俄罗斯人就是到咱中国来，他会把咱这个作品都带回俄罗斯的，就是中国友谊互相交流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把它当成礼物送。
0: 他除了那个麦秸画以外，你跟他们说中国的
2: 传统
0: 这个生肖啊，
2: 对，
0: 有兴趣吗？
2: 感兴趣的，你看就是这些十二生肖，他每次来就是都不让都不走，告诉他这个东西你不能跟我卖，我去求钱去，就这样式的，
0: 是吧？
2: 对，每次都
0: 会对照，哎呦，哪年出生的？我是什么属相？
2: 都告诉我。这个是我，或者是说的那个是你。

0: 啊，
1: 这是专门收藏俄罗斯
0: 机油了啊，
1: 机油啊。
2: 看看我们的那个收集的前苏联邮票，
0: 啊，看看啊，
2: 列宁的，嗯，这是苏联的整个艺术邮票啊，嗯，那这面小姓张，哎呀，
0: 嗯，这是自然的动物的，
2: 自然的动物的，
0: 啊，这都是附专题的哈，
2: 对，
1: 这是全套的收集的，
2: 对，它是专题来的。
1: 这集邮热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的。
2: 我收集邮票的时候就是咱们91年左右，那时候
1: 黑河
2: 基本都是那个时候
1: 开放热的时候，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人们对集邮感兴趣，因为那时候那信还存在，邮票还存在，
2: 对对 对, 对。
0: 那现在人们慢慢那个手写书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2: 但是这个作为一种文物保护留下来了。这个是普希金啊，这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啊，托尔斯泰，苏联的那个邮票印刷的还非常精美的啊，这是他的民间史诗，嗯啊，他跟中国的不同，他有一个副票，
0: 这特别精细哦，
2: 对，他有一个副票来介绍这个邮票，
1: 黑格人对普希金是很情有独钟的，
2: 对对对，有情节是吧？
0: 这个是乐器，
2: 乐器，对对对对，
0: 这都是分专题的，
2: 对，这都是雕版邮票啊，雕版印刷的，他们都印刷的特别细，嗯。
0: 这就属于方寸时间一个大世界，
2: 大千世界，对对对对，
0: 就看起来是方寸。
2: 李大钊，你看，他是中国事物还很多呢，像孙中山呐、啊、李大钊啊，嗯啊，都上过前苏联邮票，嗯。

0: 这也太漂亮了吧！
1: 这是咱们的满族剪纸，咱们的剪纸有1500年的历史。
0: 太漂亮
1: 了！在中国文化活动的时候会带着，然后俄罗斯人特别的喜欢啊。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
1: 对，这样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啊。嗯，
2: 中俄之间，青少年的交流，剪纸非常重要，双方都特别喜欢，而且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1: 在体验的过程，俄罗斯小孩啊，咱们中国的孩子呀，互相，他们交换礼物，他把他的礼物来回交换啊。

0: 黑河有好多俄罗斯的油画的画，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本土的画俄罗斯油画非常有特色。
1: 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啊是非常敏感的，你看
0: 啊，对对，
1: 画中
0: 对，他就去找这种自然环境下做。
1: 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其实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0: 像画一样，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0: 太形象了
1: 啊。

0: 两位俄罗斯的油画家呢，常年在我们黑河的大岛油画城那边作画。然后呢，这位男画家叫阿里克谢，女画家呢叫娜达利亚。特别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女画家，她是来自这个新西伯利亚那边的，而且呢，她在俄罗斯被称为玫瑰皇后。您看她今天画的也是玫瑰。
1: И цветок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й, как и женщина. Много эмоций, там много чего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розу и про женщину.
2: 他说，我们在自然界生长的这些花朵都像女人一样，就是每一个都绽放自己的美丽。然后，所以我喜欢画自然界中不同的花朵。
3: Ну, по времени я больше в Хэйхэ провожу.
4: 他说对，大部分时间因为我都在黑河。
3: Зде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е место, хорош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и доступны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краски, холсты, все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4: 他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河，所以说黑河的每一个景色他都能捕捉得到，然后他就随机就可以画一些。
3: Д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боты, поэтому мн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4: 大部分工作时间也在这儿，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黑河画的。
5: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这样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6: 是是是。

这次来黑龙江边啊，看到的是难掩的绿色，我就在想象啊，再过几个月这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华山了吧？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怎么样呢？当树叶落了的时候，一片银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显示出黑龙江的魅力。漫长的冬天过完了，春天，这春消息会怎样到来呢？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有无数次的迎来东北的春天。那东北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这儿走过、听过、看过，于是呢，也把我看到的情景呢写到这儿。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冰排，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期待着走过秋天，走过冬天，走到春天。

之前没有来过嘉荫，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恐龙园，我个人对恐龙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在嘉荫出土过很多恐龙的这个化石，只是可惜呢，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上可能没有时间去这个恐龙园看一下，我只能把这个遗憾呢留到下一次。因为这次我去嘉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去见一下两位老师，一个是陈老师，一个是韩老师，他们现在都在嘉荫等我，我们会在那里会合。

0: 这是一个石舍民宿。
1: 哎，陈老师，
2: 好，你好，
1: 陈老师，田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知道您来，期待了好几天呢，辛苦您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陈老师，
2: 哎呀，
1: 这是一个小院，我们学士文的民宿，
2: 这个很漂亮啊。
1: 我是在这个小村出生的，在这里长大，隔几年要回来看一看，但是每次回来，像您刚才说也不一样，学水温，我们这个叫伊春，是嘉阴县学水温村，我还有一本书也写到学水温，我的家乡学水温，
2: 对，
1: 它是黑龙江边一个小村庄。陈老师，他在这个我们村庄的附近，这个江水就有一个大转弯它就很缓慢，叫玄水，玄水很稳，这个名字就这样的。再一个吧，我们村子里人也比较朴实，冬天下雪也很大，但是呢，人们把这种名字就诗性化了，就雪水也很温暖，
2: 对，
1: 有人情的温暖，
2: 对，
1: 大概也是一种旅游文化的阐释。
2: 这个地名的取得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你看我老家，你看，它叫这个冬瓜滩，
1: 冬瓜滩，
2: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长得像冬瓜一样，它叫冬瓜滩是吧？叫庙沟口，
1: 哎，
2: 它这个地方有庙，它可能就叫庙沟口，柴家坪，姓柴的人大概当时在那儿住的比较多，柴家坪，还有什么这个黑龙潭呐，黑窑沟啊等等，它都是根据这个地方的那个特点，取一些名。
1: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产黄鱼的地方，就叫黄鱼窝子。夹皮沟，它也是有一些形状。哎，这是王姐啊。

0: 老师，陈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2: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你的，
2: 我的是铁锅炖，
1: 啊，铁锅炖，哎呀，
0: 大锅，
1: 我在我的老家。西安也是常吃你们这个铁锅炖、铁锅炖鱼，
2: 是
1: 特别好。
2: 对，
1: 炖鱼
2: 小鸡儿蘑菇粉，
1: 对对对，
2: 土豆窝窝，我们这自家这一套菜
0: 都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1: 特别好吃啊，是吧？我看你这个院子好像这个盖的还是很有特点，茅草房，里边是木屋，是吧？
2: 对，我这个原来石头房吧，
1: 是石头房，
2: 是一个石头就是小房，特别古老了。然后我们给它借助这个石头，又修旧。
1: 看哪个房好，晚上我就住这儿了。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民宿民居多得很，是吧？
2: 就我们开始建完之后哈，村民开始都不理解，这能行吗？这个旅游啊，
1: 对对对，
2: 这我一看行啊，这爆满呢，
1: 对对对对，
2: 陆续我们就增加。
1: 它这个地方确实确实好，你看一出去就是黑龙江，
2: 对呀，
1: 江景那么美，是吧？啊，
2: 对，然后守着江，
1: 守着江，
2: 然后咱们那
1: 331最美国道，
2: 哎呀，对了，
1: 一路都是风景。
2: 那个吃的菜、蔬菜，
1: 对对对，
2: 一点的化肥都没有。
1: 对对对，
3: 晚饭吃完饭就可以溜达上江边，
1: 上江边，对，晚上关键还能看星空。
3: 啊，
1: 你这个地方没有光污染，非常漂亮。
2: 它离这个毛龙宫还近。
1: 毛龙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2: 特别有名的景点。
1: 我还要去看一看。
0: 老师，那咱们先入住。
1: 好好好，
0: 等一等，志涵。
1: 对对对。

0: 边是一个主江道。哦
1: 哦，长江道，
0: 这是一个小岛。哦哦，哎，这个是个江岔。
1: 对，
0: 就我们有的时候一打鱼从这个岛过去，
1: 这上面都有地啊。
0: 这上面有地。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年头水大的时候，这个岛就没了，所以种岛子上的地很容易被淹。哦哦哦，但是这个是个崴子吗？这不是江岔？
1: 这叫崴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拐了一下。哦，
1: 拐了啊，拐了一下叫崴子。
0: 对对，就我们的方言。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真好，
1: 你好，哎，
2: 哈喽，真
0: 好，哎，
1: 你好，
0: 欢迎你们来到雪水温。哦，这个江就是我们雪水温的主江道。哦，啊，主江道过来之后，这有个小岛，刚才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看这夕阳下，然后从这儿，这还是一个江岔，就是这几年呢，江道的改造啊，沙滩呐，这个很多游客也到这儿来游玩。要不咱们回村里坐坐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
0: 走，
2: 走吧，
1: 走吧，
0: 走，刚才楼上。

0: 回到秦始皇，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大概也是4-5年回来一次，但每次回来都不一样。我是13岁离开秦始皇。嗯，我的印象感觉就是大概就像您写的主角里的这个一秦娥。
1: 对，
0: 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情愿离开，父母送出去上学。后来我渐渐的领悟到，这个故乡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类似于它是父辈落脚的地方，然后我又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离得更远，离得越远后来发现回来的越难。故乡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一些细节。你的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经过啊，村庄也好村镇也好，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我记忆中薛水温总是在涨水，家里房前的垄沟里全是鱼，鲫鱼，鲫鱼瓜子，
2: 意外之喜，
0: 就是孩子们会很兴奋，但是大人会很忧愁，因为这是灾难来临，水继续涨，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了，政府给盖了很多帐篷，孩子们就可哪串，他家烙饼了，这孩子可以在他家吃，他家抓着鱼了，炖鱼了，他家可以吃。许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恰恰就留下了乡亲们互相扶持的那个。

方面。这种经验就导致我以后选择工作或者生活的城市，总希望它有一条河或者有一条江，没有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就不习惯。反映在自己的文化认知里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你的写作中、文字中总是离不开这个河流或者这条大江。

0: 它是你少年时期的记忆，所有的山川的人物的，甚至包括气候的地理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投射到你的写作里边，它应该是这样吧，是吧？
1: 每次写作那个基本还是写东北的题材的故事，
0: 对，
1: 然后也是写我记忆里有一些印象的人，所以通过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我是从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离开齐齐哈尔，现在已经13年了，在杭州生活。以前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珍惜的，因为觉得它太平常了，尤其是妈妈做的菜，那些食物，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景象，我觉得我已经看厌了。可是到了杭州，也可能是年龄在慢慢成熟，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是你最想念的事情。所以我每年就会，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回齐齐哈尔，然后陪陪我的家人，吃妈妈做的饭。

0: 时还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故乡只有你离开它，或者你离得更远，你才能看得，或者说你认得更清晰。
1: 嗯，
2: 对，我想到就是前一阵我读那个陈岩老师那个主角那本书，
1: 嗯，
2: 就是里面那个易晴娥，她在学戏的时候就是也岁数小嘛，她也很不适应，还遭受很多冷遇和白眼。有一个点特别好玩，她一到这种时候，她就想打退堂鼓，要回家，
0: 要
2: 放
0: 羊，
3: 对，
2: 要放羊去，
3: 对，
2: 嗯，家乡就成为她的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1: 其实很多故事，你写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乡愁。你在写这一块土地上的故事，
2: 是的，
1: 它就是乡愁。我呢，在不断的在写故土上的事情。你不管是主角啊，
3: 对，
1: 是吧，啊，还是西京故事啊，包括这个星空一百棵树，其实也就是一种书写乡愁的方式。
2: 嗯，
1: 对于乡愁呢，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作为作家来讲，他就是书写，是吧，啊，更重要的还是书写，通过你的文字把你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怎么去更深一步的去解读你的故乡，我觉得这都是乡愁的一部分。
2: 对，
1: 嗯，我一直说我有八个故乡。我父亲呢是乡镇公务员，我是小小的就随着他不停地从这个乡搬迁的那个乡，这个搬迁过程呢现在看来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
3: 嗯，
1: 但当时呢那就是好像是觉得走得很远，走了很大很大的地方，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有了很多的见识。

这个星空一般棵树啊，我想这个写作啊，与小时候对星空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个课堂上讲了一句话，你晚上没事了仰头看一看星空，不要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你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目标，要有生命的宏观，不要老在特别微观的地方着力太深太重。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很多无奈，我们的无力，与

0: 我们很少仰望星空，可能有关系，我们太注重微观的当下的感受，哎，没有一种对远方的诗意的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内心还是要有一个博大的，有时候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不能太实在了，不能太实际到脚下的这个分分钱。
1: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儿。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他就是有关尊严、权力、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
0: 这里边半棵树作为他的主人公温如风来讲，半棵树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的尊严问题。但是呢，他又太在意这一部分，因此呢，他的人生就活得相对的就比较糟糕一些。所以相处的方式是多种的啊，多种的。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比别人更多一个得相处的记忆怀怜，是吧，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作。
2: 但是陈老师的作品里，他的乡愁，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义上的，可能更广泛一些。
0: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故乡和故土的民间文化那一部分。
2: 对，
0: 民间文化十分重要，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写作，你所有的所出现的那种现代性呀，什么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很可能就是我们故乡民间文化那一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起码你要比别人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解它，哎，然后在这个里边去用现代的眼光把它洞穿了，哎，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讲，就是俄罗斯文化啊，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实就是这些人最后到俄罗斯的民间，就是到民间的最底层、最深层去打捞他的民间文化，然后逐渐的推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就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高峰，包括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民间文化好多东西在消失，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人员好像更应该重视这一块，是吧？
2: 打捞这个这种民间的这种烟火，
0: 对对，
2: 人间的烟火，
0: 对对对，你要反复回到你这个地方。志涵呢，你要回到齐齐哈尔，是吧？我呢，要回到我的西安商洛，
2: 商洛，
0: 正安县，我要回到那儿去。

0: 刚才陈老师说我们都要经常的回到家乡，今天这么好的月色，在故乡弹一首大约在冬季吧。
1: 好，老歌经典，
2: 对，献给你的故乡。

贾樟柯说过，或许只有离家的日子久了，我们才会慢慢想起故乡，理解故乡。我想，我现在正在一步步重新走进我的家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咱们现在是在小夏岭北路，哎，这是我们管理人员常斌。
1: 你好，
0: 这是我作家杨啊，
1: 你好。
2: 猫栏沟啊，它的原名呢不叫猫栏沟，它叫猫栏沟。
1: 哦，猫栏沟。
2: 因为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鄂伦村人呢在这块儿是以打猎为生。
1: 对。
2: 因为这个沟里呢有经常有虎狼出没，因为咱们野兽非常繁多，鄂伦村人在这打猎。后期为什么咱们就是叫猫栏沟了呢？到咱们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咱们在建园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猫栏沟吧有点恐怖，所以说咱们就取了一个谐音，叫猫栏沟。
1: 这个名字好，写得很诗意啊。
2: 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啊，过去的这个野狼经常就是在这块居住的位置，那就是狼洞啊，
0: 狼从虎豹出没。
2: 对，就在这个位置。
1: 对，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这里边游客很多啊，我看。
2: 对，
1: 每天平常能有多少？
2: 每天正常的接纳的游客呢，在6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能达到10000多人。因为咱们这个猫栏沟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啊，所以说呢，很多南方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1: 哎，这里边很舒服，哎，温度也好，是吧？
2: 对，
1: 特别舒服，
2: 天然氧吧嘛，
1: 天然氧吧，
2: 对。

0: 志涵带队，
1: 志涵带队，
2: 我带队，
1: 你朝前走，
2: 我带队，咱们的士气可能会比较低。
1: 年轻人不朝前走，
0: 对，
2: 走，我努力。
1: 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
0: 对啊。咱们这个上边啊，也是一个景点，叫望歌亭。咱们到了望歌亭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大峡谷。望歌亭对面呢，咱们这个叫野鸽峰。每天的晚上有上百只的野鸽子到这儿来，晚上搁这过夜。
1: 哎，这一块非常漂亮，也很险峻呢。
0: 这个为什么说这么窄啊？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
2: 惊险的。
1: 我这跑废了，
2: 我快废了。
3: 在毛兰沟，杨志涵是中国现在最辛苦的作家。
1: 这个棍儿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它在一个山崖底下都爱撑这么一个棍儿。
0: 我们北方人叫啥呢？这叫顶梁柱。
1: 顶梁柱，
0: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山。
1: 南方把这叫撑腰棍。
0: 撑腰棍哈。
1: 你在这个山下立一根木头，立一根棍儿，就把你的腰给撑住了。人腰一撑住，什么都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志涵，你要给这弄一个撑腰棍。
2: 我一会儿整一个大的。
1: 整一个大的。

0: 这个好多地方啊都容易就把这个叫黑龙潭。
1: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
0: 啊，
1: 咱们有个传说是啥呢？
0: 啊，
1: 有一个猛虎啊，经常是啥，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村庄就伤害了村民的家畜。
0: 哦，对对。
1: 所以说上天吧，就为了惩罚他，派这么一个黑龙下来，就跟这个老虎啊，就是进行这啥的争斗。最终呢，就打败了猛虎，他盘踞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取名叫黑龙潭。
0: 我的家乡也是，山势地貌基本差不多，它也是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一种深山大谷。
2: 深山大谷啊，
0: 它也是有瀑布，有水潭，
2: 有水潭，
0: 水潭也有叫黑龙潭、黄龙潭啊、等等。老百姓啊，他总是在这些地方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2: 对对对，
0: 这些传说呢，它里边都是，有着战胜自然、给生活提供一些美好图景的，这么一种故事，刚好也是文学所需要的。
3: 陈老师来到这个毛栏沟有什么感觉？
0: 哎，我觉得挺好的。
3: 和陕西你家乡的感觉一样吗？
0: 跟秦岭里边很多还是相似的，秦岭里边很多这个山形地貌啊，包括植被状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像。包括我家乡镇安，很多地方的这个深山大沟，它有相似之处，当然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毛栏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这里边关键是气温在这么一个酷热的夏天，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最湿恰的温度，特别享受。我觉得这个地方
3: 除了刚才爬那个坡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累吃力，但是如果说你不爬上来看的话，
0: 对
3: 你就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0: 是好的风景肯定都在峭崖绝壁上啊，还需要你攀爬。非常好。
3: 那这次陈老师应该比较满意吧？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想看森林。
0: 对。
3: 但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毛栏沟。我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叫五营的红松林。据说特别值得一看。
0: 对。
3: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是吗？
0: 对对，我是充满期待。
3: 充满期待，一定满足你。
0: 好。来，你测羊羊。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
3: 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
4: 是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
0: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还有你先说一遍。
4: 哈有瓜呗，嘿呦，成有气呗，嘿呦。
3: 真香的，
0: 是可以吃的啊，
5: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0: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很神奇。
6: 你要退休，我说，挺留恋的地方。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书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сельской местности Хэйлунцзяна вы повсюду сможете получить новые ощущения.
1: Этим летом Хэйлунцзян приглашает гостей со всего мира к более насыщенным и ярким развлечениям.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на этом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ша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и.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4: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它。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 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拒绝。

0: 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不叫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

0: 币，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我要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4: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聪聪，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我就在想啊，难不成我一辈子都得把他当儿子养吗？子悠现在学习越来越紧张了，家里家外一大堆的事情，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儿子，我要一个帮手，一个队友。
1: 你们这么多年都过下来了，你们感情挺好的。他心里有你，这个就很重要了，别的事情别计较了，谁能干谁就多做一点。
0: 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摊上这么一个。你大老远的过来，不会就是为了展示这条又粗又长的大链子吧？
1: 有事儿，我是想呀，房子这件事情能了了，里面南丽的功劳肯定不小，我想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顿饭。
0: 您想请，他们想来吗？
1: 你要是不反对，我就去请。反正我把礼数做到了。要是他们真的不想来，那我就不勉强了。

0: 总裁。
1: 哎呦，你运气好的，我正好做了两杯咖啡，我还想着谁能上来跟我一起分享呢。
2: 我呀，在楼下突然福至心灵，感应到你召唤我，我就上来了。
1: 来，尝尝。嗯，
3: 这个咖啡豆品相很难得啊，我每天上午都要过来喝一杯的。
2: 我也是。嗯。
1: 哦，对了，家居馆战绩不错，
3: 第一批旗舰店呢，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想后续啊，我们完全可以标准化复制下去。嗯，
2: 近期我有叫各大区经理报需求，针对各地情况再做一定范围内的个性化定制。大家看到旗舰店的战绩都热情高涨。
3: 辛苦总是会有回报的，不管是家居馆还是你个人。
4: 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去吃饭吗？
5: 我就不去了，我得早点回家，老公在家等我。
4: 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明天见。
5: 好嘞，拜拜
6: 拜拜
4: 拜拜
6: 拜拜
4: 拜拜。
5: 南总，你别从这走了，你从侧门走吧。
7: 怎么了？
5: 上次那个阿姨又来了，就在门口堵着呢。
7: 算了，都解决不了问题。房子我们都不要了，你还来干什么呀？
8: 我不是为了房子的事情，我……对了，我是为了房子的事情。我心里很感激你的，所以想请你带孩子回家吃饭。外公想孩子了，我也想想超超了。超超不是最喜欢蔡外婆做的菜吗？对吧？
7: 那我回去看看孩子们的时间和爸爸的时间吧。哎，
8: 好的。
9: 要我说呀，还是不去，三番五次弄得都不高兴。
2: 去吧，不看老头子的面子，你就得看孩子的面子了。大人的事情跟小孩子又没有任何关系的嘛。
9: 哟，这躺了一个多月，参悟人生啊，格局不一样嘛。
2: 我是懒得跟他计较，那样不优雅。
10: 你做了该做的，我不会让丽丽感恩戴德，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做不成外公的。
11: 我也就这点要求了。

0: 这个萝卜可以吃啊！
1: 哎，
2: 大爷，
0: 什么大事儿啊？
2: 钱钻石，老朋友给我送过来的，说是老酒，来，我也不知道好坏。
0: 来，我来开吧。
2: 哎，拿杯子，
0: 怎么样？
2: 白酒我不太懂。
0: 你不太懂啊？
3: 闻着这弥漫在空气中的酒香。
0: 我猜这酒一定是用6年的基酒加15年的调味酒酿造而成，好酒啊！哎，还挺内行的啊！
4: 网上就这么写的吧？多大岁数人了，这事儿没正事。
0: 来，今儿不台子们都回来高兴了是吧？举杯来，祝咱们全家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0: 来碰一个，哎，碰一个。
4: 没味儿啊？没有啊？那个汗味儿吧？奥数克的味儿。奥数克怎么还有味儿啊？
0: 对呀，
5: 他拜了个奥数大神，就是这个上课的地点啊，总变。有的时候在废弃的厂房，啊，有的时候在地下室。这不嘛，换了一个艾灸馆，一上课烟熏火燎的。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
4: 这位大神啊，是一个王牌小学的资深老师，在学校还有正常编制的，所以呢就特别谨慎。 从来不肯透露任何个人信息，收学费都只收现金，而且要转好几手，每次都是上课前一个小时提前通知我们家长到哪里上课。赶上那个谍战剧了啊！
0: 你怎么是这老师的？
4: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在他手里上课。我甩了一套辣妹，那个妈妈才肯帮我引荐的。
0: 辣妹？
4: 啊，化妆品很贵了。哦。
5: 大神亲自出题考了子佑，通过考试，才答应收下他。
6: 那子佑现在择数还上不上啊？
5: 择数我们找了个新的老师上课。他现在同时在两个地方读奥数啊？有择数、大神的，还有明星班，还有另外两个，总共是5个。
6: 五个？
5: 嗯。你要冲刺翰林、五奥是标配，3个机构，1个突击小班，再加一个赛前培训。
4: 各有各的用处，马上就择数杯了。民间杯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如果拿到2等奖以上，就等于拿到了翰林初中的敲门砖了。
5: 各大杯赛不是都逐渐取缔了吗？而且名额规定，这个不能跟什么招生挂钩的。
4: 你信啊？我们妈妈群里比这鸡血的多了去了，谁家都不肯输一点的。
6: 这么点孩子学那么多东西，他有时间吃饭睡觉吗？就是。
5: 这个大神啊，可看好我们家子悠了，对他是赞不绝口的。说择数杯拿2等奖，那是轻飘飘的；拿1等奖就有希望了。哦，你好好考啊！这次竞赛是你向清北交付长青藤迈进的关键一步，知道吗，小子？
4: 子悠真棒！
5: 嗯，谢谢外婆。
7: 我听说那个各种培训机构不是都跑路了吗？
5: 所以呀。
7: 一是资质齐全，
5: 二是要熟人介绍。哎，如果欢欢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引荐那个大神的。不过说不说就不一定，他肯定是要出题考一下的。
7: 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这得生死之交，那才能分享啊。
5: 那倒不用，我们已经买了雅的初中学区房了，
7: 对，
5: 两个孩子不用烦了。
7: 买了，什么时候啊？房产证刚下来，还热乎着呢。
5: 哎，你们听说那个新政了吗？
8: 什么新政？
5: 咱们区小升初从今年开始只看学籍，不看户籍了。
8: 学籍户籍有什么区别啊？
5: 就是说，如果你要上雅德初中，那就得是雅德附小或者是雅德二附小。如果不是这两个小学的，有户口有房子都没有用的。

0: 号都在热议呢，你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不是，你这个时候怎么冒出这么一个新政来呢？你看，
2: 哎呀，那咱家超超不是可以上雅高附小吗？这房子呀不白买，对吧？
1: 对，知道啊。
0: 对对呀，那个家长论坛还说翰林有可能要参加摇号了，还是雅德保险。你们进雅德附小是三户口，入学排位肯定是靠前的。
2: 什么是三户口啊？
0: 就是父母双方和孩子的户口都在相对应的房子里啊。
3: 那父母一方在那房子不行啊？
0: 父母一方倒也不是不行，但肯定是排在父母双方都有户口的后面。这个雅德嘛，那么抢手的学校，你排在后面肯定是悬呀。
4: 不，原来的政策不是房子和户口在那儿就行吗？
0: 此一时彼一时，超超他们这两届孩子多呀。哎呀，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户口和孩子户口不都迁进去了吗？怕什么呀？
1: 对呀，对呀，你们都迁过去了吧？
3: 啊，我的户口还在老家呢。
1: 这
2: 大不了两个孩子再迁回来，还上中分。
0: 那不行，超超这么一折腾，年限就要归零，从头计算了。那风帆也是有门槛的，可能
2: 什么呀？
3: 可能被统筹了。
1: 这咱先不说这上学的事儿，行吗？师傅，他是饭店，对，师傅，来
5: 吃饭，
1: 喝一口，喝一口，
0: 肯定会有办法的。

0: 就按把手。
1: 婉婉，带弟弟去换衣服啊。
2: 哦，好。
3: 原本以为一举两得，结果两头没着落，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疏忽呢？我就不明白了。哎，先不说新政出台肯定会收到什么风声吧，你就说亚德附小的入学排位，你怎么能不打听一下呢？
1: 对不起，我把你说了，我注意力都在房子上，确实忽略学校的事儿了。
3: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孩子。你说现在怎么办啊？以后怎么办啊？
4: 事儿是我办的，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吧？我还多管多错了。我要是不管，是不是就不会老
3: 板？你不管，你跟我说呀，我来管呢。那你管，你是不是应该管好呢？不是，你说你哪怕你多多验证一下，现在也不至于这样啊？怎么跟孩子交代啊？
1: 是我的错。

0: 外头，
1: 其他的信息你们得自己去查呀。
2: 难道不是你说的？你一直卖这片的学区房，你应该很清楚。
3: 你起码提醒我们一句啊。
1: 是是是是哥，如果说我知道的话，我肯定会提醒你们的。但是这个新政策我也不知道啊，你们二位都是有孩子要读书的人，事先。

0: 哎，你们还不知道，我还没结婚呢，哥，您说是吧？不是，
1: 这跟
2: 叫什么话？
0: 小张，
1: 有关系吗？这
0: 来两瓶水。哎，来，哥姐，坐。其实你们这房子买的也不亏，入手就涨了。昨天呢，我这儿刚成交了一笔，同样的户型，同样的楼层，总价贵了10万。
1: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现在房子也买了，你佣金也赚了。你跟我们说句实话，你常卖这片学区房，总有点小道消息吧？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下？
0: 哎，哥姐，你们这个房子如果说不自住的话，我帮你们挂到网上去出租，一个月的房租还能有5000多块钱
1: 呢。这不是我们的诉求好吗？啊！
0: 哎，姐，哎哥，办法还是有的。
1: 什么办法？
0: 雅的初衷呢，肯定不用想了。但是雅的附小还是有希望的。哥，您看，您没有本地户籍，二户要排在三户后面，人家父母双方家孩子都有户口的，哪怕只有一天，也是要比你们早入学的。
1: 那还是比三个户口的希望小啊。
0: 是呀，我这不是在给你们想办法吗？你们要是离婚的话，孩子跟有户口的一个，那也算是三户口。根据今年的招生情况来看，三户口一年是稳的。

0: 别听他胡说，我们不可能动这种荒唐的念头。
1: 折腾了这一大圈，好不容易买个房子，两个孩子至少要保住一个呀。
0: 那也不能为了孩子上学这父母就得离婚啊，这不是有病吗？
1: 人家不是说是假的吗？
0: 假的也不行，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听我的，你不用琢磨了，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是不是还得夸你一句好 man 啊？
0: 本来就是事实。气死我了。

0: 会吗？
1: 兰兰，我买了牛腱子，我现在给你送去啊。
0: 啊？
2: 现在啊？不急不急嘛，我这饭都做好了。
1: 哦，那我傍晚的时候吧。我现在回去给你南叔做午饭。
3: 两个炮当头炮，再给他破一下。他凭什么逮我马啊？他逮我马，我不能逮他这个呀。
1: 你南叔啊，这几天闹心呢，长吁短叹的。
2: 为他外孙女上学的事儿啊，
1: 房子都买了，这忽然就没有着落了，这一大笔钱白费了。哎
2: 呀，人家的事儿，你说您操什么心啊？
1: 我就在琢磨，这南俪是不是薪水很高啊？
0: 高嘛，肯定是比我高啊。
2: 人家公司高管，但是都是工薪阶层，高能高到哪儿去啊？
1: 那学区房这几百万的，他说买就买了，他哪来那么多钱啊？
2: 估计是他妈妈贴补了他点儿。哎，像他们这种一辈子拿国家工资的老头老太太，就包括我南叔，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点底了？
1: 哦，兰兰，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个事儿。
4: 讲。嗯，
5: 这样，
3: 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了啊！
6: 走了走了
7: 走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苏哥，今儿你的魂不在身上，在下就算我欺负你了。去去去，废话。哎，你是不是还在为那事儿郁闷呢？
5: 哎呀，能不郁闷吗？本来呢是想给孩子们干件好事，没想到好事没干成，干成坏事，还把孩子们给坑了。女婿倒没说什么，女儿当即就跟我急了。你说以后我怎么见那俩外孙子？
3: 就你女婿没有本地户口
5: 啊？孩子们都有吗？
3: 有啊。那这事儿应该好办呢。
5: 怎么办？
3: 我儿子有一个同事。

0: 他们家也这情况。你让丽丽他们俩离婚，孩子跟丽丽，这事儿就解决了。
1: 让丽丽离婚？
0: 啊？
2: 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你这是，你就不能盼着丽丽好点啊？
0: 你干嘛呀你？我是帮你出主意呀、啊！你干嘛那么冲着我？
2: 你这什么馊主意啊你？你这么大岁数还是个长辈，为老不尊。为老不尊，真暴脾气。

0: 哎呦，你这打坐入了定了是吧？饭好了没有啊？
1: 钱去哪儿了？什么钱啊？存款，这张卡里的钱。60几万呢，就剩几十块钱了，去哪儿了？
0: 哦，我打给丽丽了，她买房子，我资助她一点。
1: 全给了。
0: 啊，全给了。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老想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

0: 屋里都待不了人啊。
1: 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他们还吗？
1: 自己的女儿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呢？再说了，以前我不是对不住他吗？这算也是给他一个弥补呗。
0: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这个是婚后财产呀。
1: 我跟你商量有用吗？哦，你还讲讲婚后财产，你讲法律程序是吧？好啊，那要说法律的话，那我还欠丽丽他妈300多万呢。
0: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同意啊？你至少你要跟我打个招呼啊。
1: 我现在给你打招呼也不晚了。
0: 你女儿，你外孙外孙女都排在我前头，我不跟他们争，我不会跟他们争。我就是想问问，我要

你要是今天不发现，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我不赌你的钱，我也不赌你的房子，就这三番两次的，十几年的夫妻了，我就不被你吃毁我一生啊！

0: 这么多年了，我招人骂，我都忍了，我只想关起门来，跟他好好的过日子。可是怎么多年来，我在他心里，我还是个外人。
1: 60多万都给南丽了，南丽她好意思伸手吗？行了行了，不管了啊，你就踏实在我这儿住着，这事交给我了，我跟她没完。
2: 爸，外婆怎么了？我看她哭得好着急。
3: 子悠啊，大人也有大人的烦恼，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一会儿你多陪外婆说说话，外婆喜欢你啊。那个，怎么样了？
2: 平时都是我主动抛出橄榄枝，哈着他，他倒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也太阴险了。
3: 你还当着孩子，你说这干嘛？
2: 子悠，你记住啊。 人活着一辈子，靠别人没用，只能靠自己。
3: 不说不说，来，跟外婆说说话啊，走走走。

0: 哎，蓝总，供应商请客，您先挑。
1: 谢了。
0: 这么小减肥啊？
1: 没有，是喝了点胃不舒服。
0: 以后是个日子，你可以小小的放纵一下。听说就是今天了。
1: 是今天吗？我怎么听说还这两天？
0: 我找人事部门的同事打听了，听说就是今天。提前恭喜了，南总。是不是应该请客呀？
1: 没问题啊，你去问问大伙想吃什么。
0: 好嘞。哎，
1: 还是等正式通知下来之后再问吧。
0: 好，您还真是谨慎。
1: 哎，对了，我上个月那个报销单流程走完了吗？
0: 还没有，我本来想今天拿着总裁签字的，但是他好像还没来。
1: 还没来？都几点了？他平时很准时的。
0: 不知道，可能出差了吧。那我先去给他们发冰淇淋啦。

0: 你这职位前缀、代理两个字，能不能尽快摘掉，就看这一仗了。辛苦总是会有回报的，不管是家具馆，还是你个人。
1: 拜托，我真没骗你，可真不在办公室，那出差的。
0: 我平常一天找总裁800次没见你拦过，你今天工作很积极啊。嗯，

0: 我以为你会先来找我。
1: 啊，我正准备找您呢。
0: 我就是想知道我输在哪儿了，死也要死个明白。嗯。
1: 艾利克的简历，艾利克的从业履历呢，与您不相上下，但是学历，您也看到了，本科浙大，硕士毕业于温彻斯特艺术学院，这样的简历，咱们业内任何大公司都是无法拒绝的。

0: 这边也可以点单啊。
1: 你给我们来一个抹茶冰淇淋吧。
0: 抹茶冰淇淋，来，抹茶。
1: 好，谢谢啊。
2: 上茶倒酒，谢谢。
3: 排队好吧？他有先来后到吗？怎么回事？
2: 是他让我过来排的，怎么变成我不排队了？
0: 对不起啊。你忘了点什么？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主动召集的第二支队，你同事离开跟你没关系啊，你不能因为他们人多嗓门大你就妥协啊。
0: 女士，麻烦您到这边排下队好吗？
1: 就是。
2: 不是，怎么变成我不排队了？是你叫我过来的呀。哎，刚刚那个人买完刚两三分钟，你调监控看一下。
1: 您怎么站在这里叫？
2: 这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把你们店长叫出来。
4: 你好。不好意思啊。你好女士，不好意思啊。您刚才点的是大桶香草冰淇淋是吧？那你看这样行吗？给你打个七折。
2: 不，这是打折的事儿吗？该排队我排。确实你自己的员工搞不清楚对吧？他自己乱了规则呀。
4: 是是。
2: 怎么在这和稀泥呢？
4: 小伙子吧，他今天第一天上班，那确实没什么经验。
2: 没经验不代表没担当。你作为店长，你应该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你怎么出来在这和稀泥啊？
5: 好了，这插队还有理了。就欺负人家刚出社会的小伙子很光彩吗？
2: 我怎么变成我欺负他了呀？我今天还就要把事弄清楚，你调监控出来看我插没插队，我排没排队，一目了然。
5: 哎呀，
0: 女士，真的对不起，是我的问题，不是你没排队，这个冰淇淋我请您，我向你道歉。
6: 谁凶谁就厉害是吧？你看看，我们也送奖金吧。
7: 我也不想你第一天上班就给你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你好好工作吧。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7: 听说就是今天了。
8: 在那个都藏在履历呢。
7: 你这职位前缀、代理，
8: 那是学历，
7: 能不能尽快摘掉？就快。
8: 你也看看，
5: 大哥，我真没骗你，
8: 本科专长，硕士毕业，
5: 插队还有理了是吧？
8: 这样都行？
5: 就欺负人家刚出社会的小伙子，
7: 非常
5: 光彩啊！
7: 这是你的单位吗？第一次展辛苦走社会，只许报答，不许失败。不管是这一点，心里明白吗？还是你个人？

0: 你怎么还吃上冰激凌了？怎么了？
1: 今日营销总监，销售出身，海外名校毕业，学历是自带金边的。
0: 那你呢？
1: 市场部经理。好歹我也是985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母校一直是我的加分项，从来没想过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学历竟然成了升职天花板。
0: 当那个市场经理也挺好的，你就想着没有原来那么累了，对不对？
2: 哪儿好呀？怕累上什么班啊？混吃等死不累？
0: 好了，别吃了。
2: 你给我。
0: 你可以这样想啊，至少可以休息休息。现在上班族不都流行间隔年吗？是不是？
2: 间隔完一年呢？一年之后不过了。营销总监位子一年之后给我留着。
1: 欠诺于你，我心情真的很差。

0: 服务员，我买单了。
1: 哎，来了。您这边一共消费124元。哇，师傅，您这没怎么吃，是不合胃口吗？
0: 这怎么吃啊？这个，你看这菜，炒太老了。还有这个狮子头。

0: 太咸了，孩子，这吃这么咸对老人的心血管、肾脏都没好处。
1: 还有这个
0: 海鲜汤，做海鲜要放猪油啊。米饭硬的跟枪子儿似的，怎么吃啊？下次到你们这儿来吃饭，得换一口钢牙来。
2: 哎，那您看，您下次过来可以把这个口味提前告诉我，我让我们后厨给您按您的需求准备。嗯，您这边消费124，怎么支付啊？
0: 我现金呢？
2: 现金要到收银台结账。

0: 您上楼干嘛呀？
1: 喝杯咖啡啊。
0: 你没这个权限。
1: 什么权限呀？我之前一直上得去的，两层楼都是我们公司的。
0: 是你们公司的没错，但是你们公司有规定的，只有高层管理人员才能上顶楼。
2: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样的公司啊？
1: 姐，3-6-9等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您身在高位的时候感觉不到而已。你要喝什么咖啡？我去。
2: 哎呦，谢谢你，我现在哪有心情喝咖啡啊？喂。好，我知道了，马上办。麻烦你了。
3: 这就让您搬地方。这帮人也太势利眼了，很高踩低的，新总监还没入职呢，你这还没办交接，就这么急火火的通知腾地方。
2: 哎，算了，他们也是听吩咐办事儿，早晚都得搬，搬就搬吧。

0: 哎呀，你不用帮我的，你去忙你的。没事，两个人收拾能快点。
1: 不是，你现在不是我助理了，别人看你不合适。
0: 那我不管，我不是您助理了，您也一样是公司管理层。就当我这个小兵辣子，非要拍你马屁的。
1: 技不如人，愿赌服输。

0: 艾利克的履历确实很牛，这个大家都承认。可是您已经当了半年的代总监了，一般这种情况下扶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更何况您还有家具馆的战绩呢。
1: 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什么内幕？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您是当事人所以不知道。公司同事南总，南总，南总，公司同事都知道的。上周那个100的田经理悄悄纠集了其他众多人员联名上书，投诉家具馆实施以来对商场的负面影响。他们是越过了总裁直接投诉到集团董事会的，他们是只针对您，可是到了董事会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总裁也受到牵连了，他们这叫丢车保帅，我就是那个被丢弃的车。
0: 这事要这么过去了倒也好，可是上次那个阿姨来那么一闹，董事会也知道您两家的关系了。您两家的事我也是知道一点的，可是不至于到这么血海深仇的地步吧。

0: 你给我下车！你给我下车！你什么事儿啊？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田雨岚，我以为大家在私人上有些恩怨，工作上还是各自有底线的。田雨岚，你这次你过线了你？
1: 南总还真是领导当惯了，过没过线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过线的时候还少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0: 我问心无愧我。
1: 能，就是这副腔调。 永远这么高高在上的，就算是我真的在背后使了点绊子，你是你们公司的代理营销总监，总裁面前的红人，怎么我们中单递了点话，你的位置这么快就没有了？
2: 怎么，敢做不敢认，这么快开始甩锅了？像魏暖这样的民营品牌，在你们并购之前。 人家已经活了30多年了，小米家步枪打下了自己的市场，你们这种眼高过顶的所谓国际公司烹调，还真想给人家这么多年的根基换血啊？
0: 家居馆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的，
2: 盈利了吗？任何新项目都有成长期，公司没有短视到要求上来就赚钱。你得罪了多少人呀，南烈？外地的经销商、大区经理，还有本地的商场叫苦的还少吗？ 高层支持你，无非是想让你的家居馆把品牌活脱了，洋气一点儿。你还真指望他给你冲业绩啊？你的家居馆，还有你这个戴总监，最多只是他们充门面的。我告诉你，南妮，就算我什么都不做，营销总监的位子也不会是你的。在魏暖，赚钱才是硬道理。
0: 既然你算准了我肯定失败收场，你又何必迫不及待的推一把呢？
2: 你就这么恨我？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啊？玩的一手两面三刀，都已经离婚10几年了，还和你妈联手起来忽悠老爷子，
0: 我怎么忽悠老爷子了我？
2: 你心里没点数吗，南烈？

0: 次那个阿姨来那么一闹，董事会也知道您两家的关系了，听说还要再翻以前的事儿，调查您对一百商场有没有公报私仇。
1: 你的家具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扰。
1: 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将来考进我们自己的母校。
2: 咱们区小升初从今年开始只看学籍不看户籍，你要上雅阁初中就得是雅阁附小或者是雅阁二附小，你就是有房有户口都没用。
3: 你们要是离婚的话，孩子跟有户口的那就算丧了。
4: 好歹我也是985大学本科，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学历竟然成了升职天花板。
5: 风帆去年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是69%，我说的是普通高中啊，那其他39%呢？

0: 那么晚没吃饭吧？哎，
1: 我们还是办个离婚吧，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其实也不影响什么。换个证书，搁置一两年，招招就能有更好的小学跟初中念了。这么来就至少先保住一个。
0: 我不同意，我跟你说过我不同意这个事儿。
2: 这是假离婚，假的。咱俩还住到一块儿，不分开肯定不分开，就换个证书而已。
0: 孩子上学是重要，但是没到这个份上啊。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呀。
1: 我想过了。你说两个孩子学校同时落空，我还丢了总监职位，我真的不能过这个坎儿，真的。我就觉得是我把孩子给害
0: 了。你千万别那么想，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就当是我求你了，好吗？算我求你。这时候你让我做点什么？我觉得至少咱们为孩子努力过。
0: 这咱们得想一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
2: 没有办法，这时候就只有这一条路了。假的，都是假的，为了孩子。

是我们身为父母，出于本能共同的决定，就算现在世界末日了，把洪水了，咱们带着孩子乘船逃命，船超载了，你把我推下去，我也不会怪你，我还会在水底下拼命。

0: 项目，我来了。哦，在忙什么呢？
1: 您来了。哎呀，我在洗衣服呢。子悠还没有放学呢。
0: 我知道，我是特意来看你的。哦，也不知道买什么，给你买了点营养品。
1: 你太客气了，你怎么还给我买东西啊？真是，
0: 就是我们啊，厂里太忙了，都没时间来看你。这回你要是有空，跟女儿外孙啊多住一段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家去坐坐。我们家房子大，地方也大。
1: 不了不了，哎呦。
0: 你在洗衣服啊？
1: 啊，亲家母，
0: 我帮你晾吧。
1: 别，您别忙。你看，你太客气了。哎呀，亲家母呀，我常常跟兰兰说亲家母人好热情，一点都没有架子。
0: 兰兰这孩子啊，脾气急，啊，心眼不坏，我很喜欢她的。啊，这些天啊，她对我们有些误会。
1: 我劝过他了，我劝过他好几回了，但是我们家兰兰啊，主意大，他不听我的。
0: 哎呀，当长辈的都是为儿孙着想。上回啊，我跟兰兰说，希望他再生个孩子，可是他有点不高兴。你看，一个孩子确实是太冷清了。要是再生一个，不管是男女，兄弟姐妹之间都有个照应。
1: 是的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0: 你是他的亲妈，你说什么他都不会生气，也不会记恨。亲家母，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再去说说兰兰。哎，
1: 我说说他。
0: 我们老两口啊，都这把年纪了，还那么辛苦。就是停不下来，为了什么？就是想给孩子多攒点钱，将来也不是给外人，还不是给鹏鹏和兰兰的，你说呢？
1: 哎，是啊，是啊。
2: 干嘛去啊？
3: 快点，来了你就知道了。怎么样？
2: 哎呦。
3: 怎么样，张老师？窗明几净，朴实无华。
2: 我觉得很好哎。
3: 什么叫很好呀？你知道多难拿吗？一个碗托盘刚空出来，我好不容易抢到的碗，一步就没了。
2: 哎呀，就是你这个桌子和椅子都太旧了。你过两天吧，过两天我给你换一批新的。
3: 不需要，张老师啊，这才有寒门苦读的感觉。我告诉你，我这家教育机构啊，我准备以后就专门专注于数学人才的培养。你想象一下，几年之后，从这家机构里面走出去的寒门学子，捧着一座一座的诺贝尔奖杯，回到这个地方来看望他们的老师。
2: 你是不是傻？诺贝尔没有数学奖。
3: 我告诉你，这就是重点啊！第一，能学好数学的孩子一定是聪明孩子；第二，数学是所有高精科学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拿到诺贝尔奖会是各方面的诺贝尔奖。来，徐岩老师，请坐，请坐，请闭眼，请闭眼。
2: 闭眼干嘛呀？
3: 先闭，闭眼，别睁啊，别睁啊。别睁眼啊，我看着你呢啊。别偷看啊，别偷看啊。

我小的时候啊，我那个地方经常性停电的，一停电吧，我想继续看书，我就得点这么一支蜡烛。那个时候，我看着蜡烛，我经常会想，我的未来肯定不是在那个小山村里边，而是在那团火焰里面。

0: 对的，可是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还有这样的运气能帮到你。 所以，秦爱的张学二老师，我郑重的请求你，给我保管这间教室的钥匙。咱俩的一加一大都在这上面，而且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拿出来的东西。但是你放心，
1: 绝对不会是一把普通的钥匙，这是我的理想。我回来了，回来了，他们都吃过了，我给你饭菜热着，还没凉呢。这么多，我能吃得完吗？当我是猪啊，妈妈。
2: 我把牛腩都给你剩下了。
3: 他们呀，给抢了。什么年代了，谁家还缺口粮啊？
2: 我不是向着你吗？嗯，
4: 好。妈，我听见了啊。<笑>
2: 子由奶奶呀，真客气，送了我很多的营养品，这上面啊全是外国字，我一个也看不懂，但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
4: 哎呀，那都是为您精心挑选的，不然怎么好意思送出手？
2: 这点东西就把您给拿下了。哎，
4: 妈，上次回来以后他就不让子悠见爷爷奶奶了，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管管？他们
2: 不是想要小孙子吗？还见大孙子干什么？
4: 想吗？
2: 这你就不对了啊！这个老人家嘛，总归是想着多子多孙的。我觉得子悠奶奶说的没有错，你就当做是给子悠添个伴儿。
4: 妈妈英明，
5: 得了吧，大人生孩子，别拿孩子当借口。你去问问子悠，想不想要个弟弟妹妹来分担爸妈的爱？
4: 你就问问呗，这事儿有什么不好问的？
2: 今天心情好，不想揉你。
5: 兰兰啊，我觉得这……
2: 哎呀，妈，
5: 你在这干什么？等着我吃完饭，我说完啊。
4: 行不行？

0: 这是什么？我给您买的一份保险，本来之前就想告诉您的，保费呢我都交了，以后每年您都可以领到一笔钱。您要是不用，就存在这个账户里增值。这个保险很靠谱的，就当是我给您存的小金库。
1: 你也真是的，你以为南叔真的不要我了？再说，我也不会真的舍下南叔不管的。
0: 妈，就当是女儿。 给您的一份安心吧。到头来呀，这安全感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别人是吃饱不了的。
1: 好吧，我知道你心疼妈。妈，谢谢。
0: 我是不是您亲女儿啊？谢什么谢？
2: 哎妈，您都出来快一个星期了，南叔跟您联系了吗？他倒是能沉住气哈。
3: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接挂了。您先打给他，他还给挂了。
2: 他这身体不是不好吗？我怕他万一晕在家里，没有人知道。
3: 放心吧，南叔惜命的很，但凡有点不舒服，肯定第一时间往医院跑。
2: 但是他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呀，这十几年了，他嘴巴都吃掉了，外面的饭菜他肯定不习惯。他又不会洗衣服，洗不干净，地也不。

他就知道了。

0: 喂，
1: 喂，南叔，啊，没什么，我就是问问您，身体怎么样啊？
0: 好呀，我好得很呀。哦，挺好的，是吧？那行吧，那就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早上起来散散步，跟老朋友们打打牌什么的，日子过得很逍遥啊。你不用担心。
2: 哎，告诉你妈也不用担心啊！谁还不会逍遥了？可我以后还管不管你了？

0: 来说啊。
1: 来了来了。
0: 这屋里什么味儿啊？怎么糊了呢？什么？啊？
1: 嗯，什么味儿？
0: 什么东西糊了？
1: 啊？
0: 这
1: 对呀，糊了！你看，
0: 这是什么呀？
1: 汤圆儿。我饿了，我想煮几个汤圆吃。我怕煮不熟吧，我就多煮会儿。哎，全粘一块儿了。
0: 汤圆太多了，锅太小了，知道吗？倒腾不开。您是不是还拿勺子这样搅来着？
1: 它粘一块儿了，我能不搅搅？
0: 冰箱里还有汤圆吗？我再给你煮。
1: 嗯，还有。
0: 微波炉怎么了？这是？
1: 微波炉也不知道怎么了，爆炸了。我就热个鸡蛋，它就爆炸了。
0: 微波炉里不能煮鸡蛋，您不知道，您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1: 微波炉不能煮鸡蛋，这我知道啊。啊，按照微波炉的工作原理，鸡蛋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放在微波炉里，它自然会爆炸。可是你知道，我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把鸡蛋先煮了，然后拿刀给它拉开，放到里头热一热的时候，嘣，又爆炸了。
0: 理论知识倒是挺丰富的哈，还不如一个三板斧呢。感情就会做一个卤牛肉啊？
1: 牛肉
0: 说过得挺潇洒的嘛啊？
1: 不是，以前我都会，后来慢慢的就生了。
0: 对，怪我妈把你给惯坏。哎，这怎么都是水啊？
1: 对呀，我也不知道从哪。
0: 哎，别过来，再滑倒了。您起开起开，可能是漏水吧。那个，您到外面坐着吧。我先找一个水管工，我然后给您煮汤圆，蹭蹭鞋底。嗯，
1: 水也漏出来了，真是。哎呀，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2: 啊！啊，其实啊，就是水管子老化了，换个零部件啊就好了。
0: 谢谢您师傅，没想到你们效率这么高。
2: 好，不用客气。那再有什么情况，你打我电话。
0: 好，
2: 好，那再见啊。
0: 再见啊，师傅。
2: 哎哎。
0: 南叔，汤圆别吃太多啊，不消化。
1: 哎。
0: 您是冷啊，还穿个马甲？
1: 外面的饭我吃不来的，这两天出去吃有点拉肚子，胃凉凉的，今天想加件衣服，一找也不知道你妈把厚点衣服都搁哪儿了，我就拽出

0: 这么个马甲来了。
1: 门口怎么那么多垃圾啊？没扔啊？
0: 现在小区不是垃圾分类吗？还要定点投放，我不会分类，也过了点儿了。
1: 现在知道没我妈的日子难过了吧？啊？我说您什么意思呀？这么大岁数还想离婚不成？
0: 离什么婚呢？多大岁数了？你讲话不怕人家笑话？
1: 那你怎么没给我妈打个电话呀？
0: 哎，你妈气儿消了没有啊？
1: 您明知故问啊！她不是给您打过电话了吗？南叔，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您当初为什么会娶我妈呀？论才貌，她哪点都比不上您前妻，难道只是因为她会伺候人啊？
0: 啊，你这话我可不乐意听啊。你妈论才貌哪点差呀？再说了，我和你妈在一起我舒服，过日子嘛，就是得快乐开心才行，尤其是老年人。人家不说嘛，婚姻就像脚上穿鞋啊，舒服不舒服脚知道。
1: 那我妈这双鞋还合您脚吗？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您真把我妈当妻子看吗？您给过她应有的尊重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你妈都结婚十几年了，怎么不当妻子呀？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亏待过她吗？过日子难免有个磕磕碰碰，你不是也结婚成家了吗？你也懂这个道理啊！我告诉你啊，我没有不尊重她。我给了他应有的尊重。我也没亏待过你啊。
1: 是，如果没有您，我上不起三本。那我高中毕业就得出来打工挣钱。我记得我去大学报到之前，您送了我一个粉红色的皮箱，特别洋气，我用了好多年都没坏。
0: 嗯，记得，那是一个好牌子，结实。
1: 不管是学费还是生活费，您都没有亏过。也是因为您对我跟我妈的照顾，我们才过上了有尊严的日子。
0: 你这孩子跟你妈一样善良，值得感恩。
1: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跟南俪争什么，您就说这房子怎么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啊。而且我有工作，我能挣钱，我也结婚生孩子了。到了我该回报您的时候了，我怎么可能惦记您那些财产呢？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您跟我妈能够健健康康。

0: 兰兰，其实今天你就是不来，我也打算去把你妈接回来。
1: 真的？
0: 那还能假吗？我们都十几年老夫老妻的了，对不对？虽然我没什么存款，但是还是有公司嘛，是吧？我活一天，你妈就饿不着。而且我们还是要把这日子过得快快乐乐的，温温暖暖的，对吧？
1: 其实不瞒您说哈，我妈人虽然在我家，可是。

0: 早就跑回来了，就是惦记着您不放心您。要说他不回来也没事儿，我养着他呗，不就贴双筷子吗？
1: 我懂，我懂。要不，明天我就把你妈接回来。
0: 明天什么时候？
1: 上午。
0: 一大早。
1: 一大早。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嘞，就这么定了啊。
2: 什么？他拉肚子了？
3: 那没那么严重。
2: 哎呀，他那个人怎么能跟正常人比呢？他一点都消耗不起的。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

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三十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五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 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4: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2: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是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5: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2: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6: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
3: 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2: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瑞成，瑞成，旋

0: 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律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律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律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律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律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律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然后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律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律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律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

0: 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旅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

0: 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有三八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林。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

了延安城。这年十一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豫。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嗯，好。
2: 好嘞，嗯。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

0: 胜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1: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0: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

0: 这是大塞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三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塞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3: 也转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啊，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

0: 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最近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哎，
1: 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数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铣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

0: 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2: 咱们先锋班反正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3: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2: 啊，
3: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4: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入的很快。
5: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是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不合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6: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70-80%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7: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8: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

0: 人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 我是本省的依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2: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0: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3: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打磨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啊，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
1: 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2: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

0: 直接讲一下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1: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2: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3: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10，进国家集训队。那老师瞅我们乐去，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4: 什么成绩？
3: 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

0: 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那你们请坐吧。
3: 好，
4: 坐了。
3: 好的，主任。
4: 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怎么
4: 做事？
6: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

0: 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进步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3: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2: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3: 每天都要练吗？
2: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3: 这项目开始就挺累的。
2: 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一块堆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3: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啊，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 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三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拿到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3: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3: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2: 开始，
3: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啊！
3: 啊，
2: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3: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3: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1: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走、啊，
3: 这焊什么呢？
5: 这焊的是5G水平管。
3: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3: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 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2: 那么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因为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变成色漆。你比如说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成线啊，呈现成丝就好了。我们创作呀，第一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根据你画面的需要，然后你来进行这个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在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德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们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更均匀，像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就需要给它放入印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印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会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最早4个月。我们传统漆器啊有一个成品之后，我们讲平光亮啊。那么这个平啊就需要逐层打磨啊，这个磨出来的是吧，从240目的砂纸一直磨到7000目，一直磨到7000目啊，大概需要磨1个月时间左右，就这么一点点磨，不能着急，越往后越不能着急。
0: 一块金漆千磨万世，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群老师

0: 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1: 那么我们啊，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呢？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种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啊，主要体现我们金漆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似断非断，瞅到好像断裂了，实际它没断。这个漆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漆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绝8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公毯，是吧？等燕京八绝八吉祥银内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0: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1: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是吧？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过，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背。但当时啊，在表现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这个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钿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一个团体 在我们哈尔。

0: 您来呀、啊，这个参观啊，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啊，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漆艺术馆啊，看到这个冰灯之后，连连点赞，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哈尔滨最美的这个冰雪大世界。一定会展现给美国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写。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儿白延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滕丽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1: 白延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奖大工匠。
0: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2: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辙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是配合这个茶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这茶台呢，整个设计呢，现在这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四周呢是用这个古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儿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3: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3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呀、打磨都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1: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丽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2: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这是未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啊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漆艺课。
0: 我们这个漆艺制作这项赛事啊，我们是在2024年，就是前年首次纳入国赛，这是我们漆艺人的一件喜事儿，是吧？多年期盼的这件事情，终于啥如愿了。小腾那块儿，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3: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漆艺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漆艺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技艺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的，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1: 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古老的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漆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

记忆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丽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

0: 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1: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0: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工艺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2: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涂平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平了，有的画面不需要涂平，就让它有肌理感。
0: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记忆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3: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照，然后呢跟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校企合作。然后呢，白老师和夏老师呢作为大漆画的这个非遗传承大师，能够有幸跟他们去学习漆画文化，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4: 近些年呢，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特殊教育啊和职业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大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职业高中呢也加大了这个和校企合作力度。4年前吧，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他就是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0: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5: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的，乳白色。那么在一定使用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到上边我们看到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0: 一场场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展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6: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啊，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啊，他们会选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张啊比较大啊，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啊，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 进行自

0: 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啊不是很够啊，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啊是在一月份左右，天气最冷，啊-26-2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呀、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鞣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啊，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啊、要进行鞣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鞣制鱼皮的莫扎刀。啊，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鞣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卷成玉米面啊，进行用这个莫扎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啊，它既可能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啊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鞣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裙呐、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鱼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这个纹饰。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呢把图案设计好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啊会更美观。我们把它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之后钉到这个我们所选好的这个鱼皮上。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到现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这个是我的师妹正在做鱼皮服饰。这款鱼皮服饰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
0: 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

0: 己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啊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啊，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呐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休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啊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它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啊，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呐，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啊，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呀，和近处的这个打这个冰冻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赫哲族啊，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啊，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啊、做鞋帽啊，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0: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啊，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种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这个鱼皮挂件呢，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制作的，是用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这是一系列的去到外地交流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是我们和师妹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2: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骨朵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要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了。
0: 现在啊，我和我的师妹们的目的也是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1: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0: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
5: 为啥要做向日葵？
4: 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5: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秆的处理，要用剪刀把这个麦秆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直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6: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7: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4: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十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5: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八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阜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

0: 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合手制作了，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的，也是我们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啊，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1: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2: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五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1: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画技艺。
3: 然后进到了抚林学校，三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桦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他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4: 其实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3: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5: 九点，
3: 在学校做到了九点。
5: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者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了？
1: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气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脉接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助残，从高校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3: 谢谢。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7: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8: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50年代初的时候来了一次，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好像刚刚开始
1: 啊，对对，
0: 这次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交流多了，
1: 现在咱们的交流非常丰富
0: 啊，
1: 你像咱们这个风行园就能看到很多中俄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东西
0: 啊，这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1: 啊，对，你比方说
2: 金玉丹老师你好，我是麦秸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0: 麦秸画，
2: 对，用麦秸做的咱这作品都是，
0: 其实这麦秸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2: 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这
1: 中国的一个
2: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路生花，还有12生肖，这咱这都是用小麦秸做的。
0: 然后这还要用
1: 俄语，
2: 对，书签俩字咱用俄语给它翻过来。俄罗斯人就是到咱中国来，他会把咱这个作品都带回俄罗斯的，就是中国友谊互相交流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把它当成礼物送。
0: 他除了那个麦秸画以外，你跟他们说中国的
2: 传统
0: 这个生肖啊，他们有兴趣吗？
2: 感兴趣的，你看就是这些12生肖，他每次来就是都不让都不走，告诉他这个东西你不能给我卖，我去取钱去，就这样式的，
0: 是吧？
2: 对，每次都
0: 是。他们会对照，哎呦，哪年出生的？我是什么属相？
2: 就告诉我，这个是我，或者是说的那个是你。

0: 啊，这是
1: 专门收藏俄罗斯的
0: 金油了啊，
1: 金油啊。
2: 看看我们的那个收集的前苏联邮票，
0: 啊，看看啊，
2: 列宁的，嗯，这是苏联的整个艺术邮票啊，嗯，那这面小姓张，哎呀，
0: 嗯，这是自然的动物的，
2: 自然的动物的，
0: 啊啊，这都是分专题的哈，
2: 对，
1: 这是全套的收集，
2: 对，它是专题来的。
1: 这集邮热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的。
2: 我收集邮票的时候就是咱们91年左右，那时候
1: 黑盒
2: 基本都是那时候，那个时候
1: 开放热的时候。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人们对集邮感兴趣，因为那时候那信还存在，邮票还存在。
1: 对对 对, 对。
0: 那现在人们慢慢那个手写书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2: 但是这个作为一种文物保护留下来了。这个是普希金啊，这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啊，托尔斯泰，苏联的那个邮票印刷的还非常精美的啊，这是他的民间史诗，嗯啊，他跟中国的不同，他有一个副票，
0: 这个特别精细哦，
2: 对，他有一个副票来介绍这个邮票，
1: 这个人对普希金是很情有独钟的，
2: 对对对，有情节是吧？
0: 这个是乐器，
2: 乐器，对对对对，
0: 这都是分专题的，
2: 对，这都是雕版邮票啊，雕版印刷的，他们都印刷的特别细，嗯。
0: 这就属于方寸时间，一个大世界，
2: 大千世界，对对对对，
0: 就看起来是方寸。
2: 李大钊，你看，他中国事务还很多呢，像孙中山呐、啊、李大钊啊，嗯啊，都上过前苏联邮票，嗯。

0: 这也太漂亮了吧！这是咱们的满族剪纸，咱们的剪纸有1500年的历史，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时候会带着，然后俄罗斯人特别的喜欢啊。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
1: 对，
2: 这样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啊。嗯，
0: 中俄之间青少年的交流，剪纸非常重要，双方都特别喜欢，而且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1: 在体验的过程，俄罗斯小孩啊，咱中国的孩子呀，互相，他们交换礼物，他把他的礼物来回交换，嗯。

0: 黑河有好多俄罗斯的油画的画，包括我们自己本土的画俄罗斯油画非常有特色。
1: 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啊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
0: 在
1: 那边化妆，
0: 对，他就去找这种自然环境下做。
1: 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0: 像画。

0: 一样，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1: 太形象了啊。
3: 两位俄罗斯的油画家呢，常年在我们黑河的大岛油画城那边作画。然后呢，这位男画家叫阿里克谢，女画家呢叫娜达利亚。特别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女画家，她是来自这个新西伯利亚那边的，而且呢，她在俄罗斯被称为玫瑰皇后。您看她今天画的也是玫瑰。
4: И цветок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й, как и женщина. Много эмоций, там много чего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розу и про женщину.
5: 他说，我们在自然界生长的这些花朵都像女人一样，就是每一个都绽放自己的美丽。然后，所以我喜欢画自然界中不同的花朵。
6: Ну, по времени я больше в Хэйхэ провожу.
7: 对，大部分时间因为都在黑河。
6: Зде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е место, хорош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и доступны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краски, холсты, все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7: 他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河，所以说黑河的每一个景色他都能捕捉得到，然后他就随机就可以画一些。
6: Д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боты, поэтому мн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7: 大部分工作时间也在这儿，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黑河画的。
2: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这样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1: 是是。

这次来黑龙江边啊，看到的是难掩的绿色，我就在想象啊，再过几个月这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华山了吧？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怎么样呢？当树叶落了的时候，一片银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显示出黑龙江的魅力。漫长的冬天过完了，春天，这春消息会怎样到来呢？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有无数次的迎来东北的春天。那东北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这儿走过、听过、看过，于是呢，也把我看到的情景呢，写到这儿。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冰排，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期待着走过秋天，走过冬天，走到春天。

之前没有来过嘉荫，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恐龙园，我个人对恐龙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在嘉荫出土过很多恐龙的这个化石，只是可惜呢，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上可能，没有时间去这个恐龙园看一下，我只能把这个遗憾呢留到下一次。因为这次我去嘉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去见一下两位老师，一个是陈老师，一个是韩老师，他们现在都在嘉荫等我，我们会在那里会合。

0: 哎，陈老师，
1: 好，你好，你好，
0: 陈老师，田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知道您来，期待了好几天呢，辛苦您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陈老师，哎呀，
0: 这是一个小院儿，我们学士文的民宿，
1: 这个很漂亮啊。
0: 我是在这个小村出生的，在这里长大，隔几年要回来看一看，但是每次回来，像您刚才说也不一样，学水温，我们这个叫伊春是嘉安县学水温村，我还有一本书也写到学水温，我的家乡学水温，
1: 对，
0: 它是黑龙江边儿一个小村庄，陈老师他在这个我们村庄的附近，这个江水就有一个大转弯，它就很缓慢，叫玄水，玄水很稳，这个名字就这样的。我们村子里人也比较朴实，冬天下雪也很大，但是呢，人们把这种名字就诗性化了，就雪水也很温暖，有人情的温暖，
1: 对，
0: 大概也是一种旅游文化的阐释。
1: 这个地名的取的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你看我老家，你看。它叫这个冬瓜滩，
0: 冬瓜滩，
1: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长得像冬瓜一样，它叫冬瓜滩是吧？叫庙沟口，它这个地方有庙，它可能就叫庙沟口，柴家坪，
0: 柴家坪，
1: 姓柴的人大概当时在那儿住的比较多，柴家坪，还有什么这个黑龙潭呐，黑窑沟啊等等，它都是根据这个地方的那个特点，取一些名。
0: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产黄鱼的地方，就叫黄鱼窝子。夹皮沟它也是有一些形状。这是王姐啊，这是我的老师陈老师。
1: 你好，哎呀，
2: 欢迎，
1: 这是你的，
2: 我的是铁锅炖。
1: 铁锅炖，哎呀，
0: 大锅。
1: 我在我的老家，西安也是常吃你们这个铁锅炖，铁锅炖鱼
2: 是
1: 特别好。
2: 对，
1: 炖鱼，
2: 小鸡儿蘑菇粉，
1: 对，
2: 土豆窝窝，我们这家这一套菜
0: 都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1: 特别好吃，是吧？看你这个院子好像这个盖的还是很有特点，茅草房，里边是木屋是吧？
2: 对，我这个原来石头房吧，
1: 石头房
2: 是一个石头，就是小房，特别古老的，然后我们给它借助这个石头又修旧。
1: 看哪个房好，晚上我就住这儿。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民宿民居多得很，是吧？
2: 就我们开始建完之后哈，村民开始都不理解，这能行吗？这个旅游啊，
1: 对，
2: 之后一看行啊，这爆满呢，
1: 对，
2: 就开始陆续我们就增加。
1: 它这个地方确实好，你看一出去就是黑龙江，
2: 对呀，
1: 江景那么美，是吧？
2: 对，然后守着江，
1: 守着江，
2: 然后咱们那
1: 331最美国道，
2: 对了，
1: 一路都是风景。
2: 那个吃的菜、蔬菜，
1: 都
2: 是一点的化肥都没有。
1: 对，
0: 晚上吃完饭就可以溜达上江边。
1: 上江边，对，晚上关键还能看星空。你这个地方没有光污染，非常漂亮。
2: 它离这个毛龙宫还近。
1: 毛龙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2: 是吧？特别有名的景点。
1: 我还要去看一看。
0: 老师，那咱们先入住。
1: 好，
0: 等一等，志涵。
1: 对。

0: 边是一个主江道。哦
1: 哦，主江道，
0: 这是一个小岛。哦哦，哎，这个是个江岔。
1: 对，
0: 就我们有的时候一打鱼从这个岛过去，
1: 这上面都有地啊。
0: 这上面有地。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年头水大的时候，这个岛就没了，所以种岛子上的地很容易被淹。哦哦哦，对。但是这个是个崴子吗？这不是江岔？
1: 这叫崴子是啥意思？
0: 就是拐了一下。哦，
1: 拐了啊，拐了，那叫崴子。
0: 对对，就我们的方言。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你好，
1: 你好，哎，
2: 潘老师，
0: 哦哦，
2: 哎，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雪水温。哦，这个江就是我们雪水温的主江道。哦，啊，主江道过来之后，这有个小岛，刚才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看这夕阳下，嗯嗯。

0: 然后从这儿，这还是一个江岔，就是这几年呢，江道的改造啊，沙滩呐、啊，这个很多游客也到这儿来游玩。要不咱们回村里坐坐吧？
1: 好的，好的，
2: 好
1: 吧，好，
2: 走，走，走吧，
1: 走吧，
0: 走，看那楼上。

0: 回到秦始皇，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大概也是4-5年回来一次，但每次回来都不一样。我是13岁离开秦始皇。嗯，我的印象感觉就是大概就像您写的主角里的这个一秦娥。
1: 对，
0: 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情愿离开，父母送出去上学。后来我渐渐地领悟到，这个故乡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类似于它是父辈落脚的地方，然后我又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离得更远，离得越远后来发现回来的越难。故乡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一些细节。你的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经过啊，村庄也好村镇也好，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我记忆中薛水温总是在涨水，家里房前的垄沟里全是鱼，鲫鱼，鲫鱼瓜子，
2: 意外之喜，
0: 就是孩子们会很兴奋，但是大人会很忧愁，因为这是灾难来的。水继续涨，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了，政府给盖了很多帐篷，孩子们就可哪儿串，他家烙饼了，这孩子可以在他家吃，他家抓着鱼了，炖鱼了，他家可以吃。许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恰恰就留下了乡亲们互相扶持的那个画面。这种经验就导致我以后选择工作或者生活的城市，总希望它有一条河或者有一条江，没有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就不习惯。反映在自己的文化认知里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你的写作中、文字中总是离不开这个河流或者这条大江。
1: 对对对。

0: 它是你少年时期的记忆，所有的山川的人物的，甚至包括气候的地理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投射到你的写作里边，它应该是这样吧，是吧？嗯，
1: 每次写作那个基本还是写东北的题材的故事，
0: 对，
1: 然后也是写我记忆里有一些印象的人，所以通过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嗯，我是从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离开齐齐哈尔。现在已经13年了，在杭州生活。以前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珍惜的，因为觉得它太平常了，尤其是妈妈做的菜那些食物，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景象，我觉得我已经看厌了。可是到了杭州，也可能是年龄在慢慢成熟，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是你最想念的事情。所以我每年就会，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回齐齐哈尔，然后陪陪我的家人，吃妈妈做的饭。

0: 山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故乡只有你离开它，或者你离得更远，你才能看的，或者说你认得更清晰。嗯，
1: 对，我想到就是前一阵我读那个陈岩老师那个主角那本书，嗯，就是里面那个疫情鹅，他在学戏的时候就是也岁数小嘛，他也很不适应，还遭受很多冷遇和白眼。有一个点特别好玩，他一到这种时候，他就想打退堂鼓，要回家，
0: 要放羊，
2: 对，
1: 要放羊去，
0: 对，
1: 对，家乡就成为他的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2: 其实很多故事，你写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乡愁。你在写这一块土地上的故事，
1: 是的，
2: 它就是乡愁。我呢，在不断的在写故土上的事情。你不管是主角啊，是吧，还是西京故事啊，包括这个辛苦一百棵树，其实也就是一种书写乡愁的方式。对乡愁呢，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理解。

0: 理解，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哎，作为作家来讲，他就是书写，嗯，是吧？啊，更重要的还是书写，通过你的文字，把你对故乡的记忆，哎，对故乡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怎么去更深一步的去解读你的故乡，我觉得这都是相处的一部分。
1: 对，
0: 嗯，我一直说我有，八个故乡。我父亲呢是乡镇公务员，我是小小的就随着他不停地从这个乡搬迁的那个乡，这个搬迁过程呢，现在看来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当时呢，那就是好像是觉得走得很远，走了很大很大的地方，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有了很多的见识。

0: 这个星空一般棵树啊，我想这个写的这个写作啊，与小时候对星空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个课堂上讲了一句话，你晚上没事了仰头看一看星空，不要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你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目标，要有生命的宏观，不要老在特别微观的地方着力太深太重。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很多无奈，我们的无力，与我们很少仰望星空可能有关系。我们太注重微观的当下的感受，哎，没有一种对远方的诗意的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内心还是要有一个博大的，有时候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不能太实在了，不能太实际到脚下的这个分分钱。
1: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儿。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他就是有关尊严、权力、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
0: 这里边半棵树作为他的主人公温如风来讲，半棵树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的尊严问题。但是呢，他又太在意这一部分，因此呢，他的人生就活得相对的就比较糟糕一些。所以相处的方式是多种的啊，多种的。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比别人更多一个对相处的记忆怀怜，是吧，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作。
2: 但是陈老师的作品里，他的相处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义上的，可能更广泛一些。
0: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故乡和故土的民间文化那一部分。
2: 对，
0: 民间文化十分重要，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写作，你所有的所出现的那种现代性呀，什么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很可能就是我们故乡民间文化那一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起码你要比别人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解它，哎，然后在这个里边去用现代的眼光把它洞穿了，哎，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讲，就是俄罗斯文化啊，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实就是这些人最后到俄罗斯的民间，就是到民间的最底层。

0: 最深层去打捞它的民间文化，然后逐渐的推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就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高峰，包括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民间文化好多东西在消失，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人员好像更应该重视这一块，是吧？
1: 打捞这个这种民间的这种烟火，
0: 对对，
1: 民间的烟火，
0: 对对对，你要反复回到你这个地方，志涵呢，你要回到齐齐哈尔，是吧？我呢，要回到我的西安商洛，
1: 商洛，
0: 正安县，我要回到那儿去。

0: 刚才陈老师说我们都要经常的回到家乡，今天这么好的月色，在故乡弹一首大约在冬季吧。
1: 好，老歌经典，
2: 对，献给你的故乡。

一曲大约在冬季结束，我们陆续回到房间准备明天的行程。贾樟柯说过，或许只有离家的日子久了，我们才会慢慢想起故乡，理解故乡。我想我现在正在一步步重新走进我的家乡。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咱们现在是在小夏岭北路，哎，这是我们管理人员常斌。
1: 你好，
0: 这是我们作家莹
1: 莹。你好。
2: 猫栏沟啊，它的原名呢不叫猫栏沟，它叫猫栏沟。
1: 哦，猫栏沟。
2: 因为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鄂伦村人呢在这块儿是以打猎为生。
1: 对。
2: 因为这个沟里呢有经常有虎狼出没，因为咱们野兽非常繁多，鄂伦村人在这打猎。后期为什么咱们就是叫猫栏沟了呢？到咱们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咱们在建园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猫栏沟吧有点恐怖，所以说咱们就取了一个谐音，叫猫栏沟。
1: 这个名字好，写得很诗意啊。
2: 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啊，过去的这个野狼经常就是在这块居住的位置，那就是狼洞啊，
0: 狼虫虎豹出没。
2: 对，就在这位置。
1: 对，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这里边游客很多啊，我看。
2: 对，
1: 每天能

0: 有多少？
1: 每天正常的接纳的游客呢，在6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能达到10000多人。因为咱们这个毛龙沟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啊。哦。所以说呢，很多南方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0: 这里边。

0: 志涵带队，
1: 志涵带队，
2: 我带队，
1: 你也朝前走，
2: 我带队，咱们的士气可能会比较低。
1: 年轻人不朝前走，
0: 对，
2: 走，我努力。
1: 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
3: 对啊，咱们这个上面啊也是一个景点，叫望歌亭。咱们到了望歌亭之后呢，就是看着整个大峡谷。望歌亭对面呢，咱们这个叫野鸽峰。每天的晚上有上百只的野鸽子到这儿来，晚上搁这过夜。
1: 哎，这一块非常漂亮，也很险峻呢。
3: 这个为什么做这么窄啊？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
2: 惊险的。哎，我快废了。
1: 我这跑废了。
2: 我快废了。
0: 在毛兰沟，杨志涵是中国现在最辛苦的作家。
1: 这个棍儿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它在一个山崖底下都爱撑这么一个棍儿。
3: 我们北方人叫啥呢？这叫顶梁柱。
1: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在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山。
1: 南方把这叫撑腰棍。
3: 撑腰棍哈。
1: 你在这个山下立一根木头，立一根棍儿，就把你的腰给撑住了。人腰一撑住，什么都可以了，是吧？
3: 对。
1: 志涵，你要给这弄一个撑腰棍。
2: 我一会儿整一个大的。
1: 整一个大的。

0: 这个好多地方啊都容易就把这个叫黑龙潭。
1: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咱们有个传说是啥呢？有一个猛虎啊，经常是啥，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村庄就伤害了村民的家畜。所以说上天吧，就为了惩罚他，派这么一个黑龙下来，就跟这个老虎就是进行这啥的争斗，最终呢就打败了猛虎，他盘踞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取名叫黑龙潭。
0: 我的家乡也是山势地貌基本差不多，它也是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一种深山大谷，它也是有瀑布有水潭，水潭也有叫黑龙潭黄龙潭啊等等。老百姓啊，他总是在这些地方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传说呢它里边都是有着战胜自然给生活提供一些美好图景的这么一种故事，刚好也是文学所需要的。
2: 陈老师来到这个毛兰沟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挺好的。
2: 和陕西你家乡的感觉一样吗？
0: 跟秦岭里边很多还是相似的，秦岭里边很多这个山形地貌啊，包括植被状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像。包括我家乡镇安，很多地方的这个深山大沟，它有相似之处，当然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毛兰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这里边关键是气温在这么一个酷热的夏天，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最湿恰的温度，特别享受。我觉得这个地方
2: 除了刚才爬那个坡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累吃力，但是如果说你不爬上来看的话，
0: 对
2: 你就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0: 是好的风景肯定都在峭崖绝壁上啊，需要你攀爬。非常好。
2: 那这次陈老师应该比较满意吧？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想看森林。
0: 对。
2: 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毛兰沟。我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叫五营的红松林。据说特别值得一看。
0: 对。
2: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是吗？
0: 对，我是充满期待。
2: 充满期待，一定满足你。
0: 好。来，你测羊羊。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
2: 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
3: 是那个远道而来，咱别

0: 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黑油？你先说一遍。
0: 哈油挂呗，嘿油成油气呗，嘿油。
2: 真香的，
3: 是可以吃的啊，
4: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3: 这个形状的蘑菇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很神奇。
5: 你要退休，我说挺留恋，挺留恋的。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只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来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

0: 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1: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2: 书中有山海，
3: 书中有山海，
4: 心中有乾坤，
5: 心中有乾坤。
1: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5: 阅见山海，
4: 阅见山海。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真的是国共内战的话，
1: 我们和野山鹰不就成敌人了吗？
2: 你先看着，我打个电话。
1: 不是，你给谁打电话啊？
2: 野山鹰，不知道能不能接通。
3: 苏海棠要给野山鹰打电话。
4: 喂。
0: 喂，是38团吗？我是苏海棠。
4: 哦，我知道你，海棠小组的苏海棠是吧？
5: 我是38团刘团长。
3: 刘团长，我想找一下野山鹰。
4: 哦，野山鹰现在在被服厂工作，
5: 离这儿大概2里路。
4: 我现在派人帮你去喊他，你1个小时之后打过来好吗？
3: 好，那我3点钟打过来。
4: 好的。哎，二班长到，过来一下。那个，去喊一下野山鹰。
6: 好嘞，
4: 跟他说，让他到这儿来接一下苏海棠的电话。
6: 行。
3: 他们约好下午3点再打。苏海棠这次主动留下通敌的证据，看来是他自己要找死。
7: 马上通知崔小兰进入备战。
3: 是。

0: 4点钟，准时行动。
1: 一样，你给点面子行吧？这么多人，哎，你看我这手，这两天为了练针线活，我这手也扎破了，我眼睛也看花了，腰也快断了，这给点面子吧？
0: 给什么面子？一个大男人干这点活就叫苦连天，你丢人不丢人？
1: 哎，为了你，我命都可以丢，我还怕丢人？
0: 我。
1: 一样，我给你什么？叮叮叮叮叮叮
2: 叮叮叮。珊姐，
0: 叮个屁啊！什么事儿？你俩
1: 就是啊，叮个屁啊！我说毛毛，你这个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这个时候来。
2: 哎，珊姐，你看这花好看吧？
1: 浩子，你还是我兄弟吗？
3: 你谁啊？你谁啊？这才是我兄弟呢，他人特别好，天天给我各种烧，烧鸡、烧鸭、烧鹅、烧兔子，你给我烧过吗？
2: 啊，山姐，你就是天上翱翔的山鹰，啊，我就是
3: 山跑奔跑骏马，
2: 地上奔跑的骏马。
1: 对，行行行行，行了你，就你还俊呢？你有我俊吗？还是比我有口才呢？你口才都赶不上我，你好意思追求我们家鹰吗？是不是鹰？

0: 我跪在新城啊。
1: 对，新城，他心特别诚。
2: 二师兄给山应姐做过饭吗？
1: 没有。
2: 没有吧？二师兄给山应姐洗过床单吗？
1: 绝对没洗过。
2: 哎，当山应姐心情郁闷的时候，二师兄给她排解过吗？
1: 不可能，
2: 那绝对没有啊。
3: 一个一个闲着没正事干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活我不喜欢，爱干嘛干嘛去。
4: 山应姐，快去团部吧，有个叫苏海棠的，让你3点钟等他电话。
5: 苏海棠，他总算想起我了。
6: 你不是喜欢花吗？拿去，拿去吧。
1: 看见没？啊，就拿一只，怎么跟你比呀？太小气了。
6: 就是，
1: 我表现不错吧？
7: 可以可以，
1: 晚上野猪肉。

0: 李丹阳重回海洋大厦，王伯雄如此紧张，这事儿是王伯雄所为吗？难怪他怀疑我的身份。如果我真的将这件事情通过电话告诉山鹰，一定会被王伯雄当作军统的叛徒。我不能给山鹰打电话。可是，既然王伯雄已对我有怀疑，又为何要对我表示信任，还送我手枪呢？
1: 我去把它给摘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给山鹰打电话，不然他们会起疑心的。
2: 怎么样？没打。
3: 3:42了，怎么还不打？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转悠了？刘团长，苏海棠从来不食言，而且特别守时。说好的3点钟给我打电话，到现在还没打。
2: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没记错，他说的就是3点。哎，我这给你记着时呢，3:45。你急什么呀？我之所以把你调到备副长去，就是要磨一磨你这个急脾气，刮一刮你身上的倒刺儿。你说，你改了之后，你不就可以去战斗排了吗？
3: 爱调不调，反正我这脾气是改不了的，大不了回去打猎去。
2: 你打猎去吧，你还威胁起我来了。
3: 嗯，我错错错错啊，改。
2: 一会儿要是
4: 苏海棠给我打电话，你别挂啊，记得叫我，别挂啊。
5: 知道了。姐，现在几点了？
4: 3:48。

0: 你不是说3点要给野山鹰打电话吗？
1: 哦，我忘了。
0: 那你还不赶紧打，一会儿让人等着急了。
1: 算了，现在他肯定走了。
0: 哦，苏海棠说他忘打了。
2: 不会，是他已经察觉到了。怎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他在迷惑我们什么？
0: 那怎么办？
2: 他绝对想不到他已经中计了。4点彩排，去准备去。
0: 是。
1: 王硕勋怎么来了？
0: 对啊，不是说明天才来吗？怎么现在就到了？
1: 喂，处长。是。4点彩排。
0: 怎么现在才说？
1: 盯紧对面那栋楼。

0: 同胞们，我们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好不容易才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而现在正是到了应该精诚团结的时候。
1: 是楼下，走。

0: 苏海棠，原来是你，你就是中共的奸细啊。
1: 你什么意思？我要抓凶手，快让开！
2: 别动！
0: 想跑没那么容易，你到底要干什么？苏海棠有枪杀民盟副主席重大嫌疑，先把他的武器给卸了。
1: 海棠根本不是凶手，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我可以作证。
0: 是不是凶手你说了不算。
1: 我要见王处长。
0: 给你时间见，把他的武器卸了，带走。

0: 怎么让苏海棠给跑了是吧？眼看就要抓住他了，却被他跑了。那王硕勋是什么情况？
1: 一枪毙命，当场死亡。哼，让苏海棠背这个黑锅，可惜啊。
0: 怎么，你舍不得啊？哼，
1: 我有了你，还有谁舍不得？啊？ 算你还有点良心。你马上去办两件事：第一，安排记者出新闻稿，中共派遣特工打入军统，刺杀王硕勋，嫁祸军统，意欲挑起内战。明白。
0: 苏海棠曾与中共建立过联合行动小组，就说那个时候他被中共拉拢的。
1: 第二，控制严小贝。苏海棠如果还有可以信任的人，那一定是他了。
0: 好，我马上去办。

0: 林医生，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1: 还没呢。
0: 军统特工竟是中共特务，暗杀和平义士，抹黑国民政府，中共意欲挑起内战，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给我看看。
0: 你看这世道乱的，
1: 咱们别谈政治。
0: 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
1: 你说吧。
0: 门口好像有人在监视你，你可得小心点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快下班了，你先去忙吧。嗯。

0: 你受伤了，先别管了，有人陷害我。我知道，肯定不是你干的，可是谁在陷害你啊？
1: 现在我也不确定。
0: 王伯雄是你老师，他也不相信你吗？
1: 我现在唯一能信得过的人，只有你。
0: 我应该怎么做？
1: 尽快联系山鹰。
0: 好，交给我，我先帮你处理伤口。
2: 上官队长，
0: 严小贝呢？
2: 进去好一会儿了，还没出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宋海棠，我看你往哪儿跑！上官雪，是我，严小贝。你们这是干什么？你没事戴个围巾瞎跑什么呀？啊，
1: 最近皮肤有点敏感，怕风。
0: 宋海棠呢？我还问你们呢，他怎么就成共产党员了？你少跟我装傻，他有没有来找过你？
1: 你觉得他有那么傻吗？
0: 严小贝，我可告诉你，你敢放走通缉犯，你就是共犯。
1: 上官雪自己没有本事抓人，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相信王处长他也不会答应吧。

0: 李丹阳，你这种不配合的态度，对你跟苏凯棠没有一丁点的好处。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敢用我的脑袋保证，苏海棠是清白的。你要我怎么配合？要我认罪才叫配合吗？
0: 如果苏海棠是清白的，那她为什么要逃呢？
1: 我拿枪追着你，你跑吗？我还是清白的呢，放着真凶不抓，在这跟我费半天劲儿，浪费时间。
0: 李丹阳，注意你的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啊？我把屎扣你脑袋上，你什么态度啊？
0: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好好听听吧。
2: 喂，是38团吗？我是苏海棠。
3: 哦，我知道你，海棠小组的苏海棠是吧？我是38团刘团长。
2: 刘团长，我想找一下野山鹰。
3: 哦，野山鹰现在在被服厂工作，离这儿大概2里路，我现在派人帮你去喊他，你1个小时之后打过来好吗？
2: 好，那我3点钟打过来。
3: 好的。
1: 原来在我们房间放窃听器的人是你。
4: 我要见王处长。

0: 是上海的医院打来的，然后转到咱们在上海的交通站，才转到咱们根据地。
1: 这么复杂？喂，小贝姐，苏海棠成了通缉犯，丹阳也被抓了。
2: 啊？
1: 我说上次约好3点给我打电话，他怎么没打呢？
3: 这是军统内部的阴谋，
4: 他们想要置海棠于死地，
3: 以挑起国共两党的矛盾。
1: 我就知道当中一定有事儿。
3: 沈英，我们必须查明真相，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放心吧，我马上来上海。
5: 野山鹰来了。
1: 报告刘团长，我要请假，被服厂的工作你找别人带吧。
5: 请假？我不同意啊。我发现你现在没有组织性，没有纪律性了。
1: 我就是有组织性、纪律性，才在被服厂忍气吞声干了这么久。反正你不管怎么说，我告诉你，我不干了。
5: 那我也告诉你，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不好使啊！
5: 哎哎呀呀，把他给我追回来！
2: 哎，你放心，我有办法啊！

0: 老师。嗯。
1: 丹阳，你要见我是吧？什么事？
0: 老师，
2: 你闭嘴！报告处长，我已经掌握了苏海棠还有李丹阳通共的证据。
0: 老师，苏海棠是被冤枉的。野山鹰原来就是海棠小组的一员，苏海棠跟他通个电话怎么了？蒋委员长还跟毛泽东通过电话呢，难道说委员长也通共啊？
2: 你放肆！
0: 老师，我就想知道，上官雪在我们房间放窃听器的事儿，你是否知道？
2: 那还用问吗？
0: 原来你们俩是一伙的。
1: 啊，你们先出去。
2: 是。走。
1: 丹阳，窃听器是我让安装的，但是事出有因，我也是迫于无奈啊。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无法跟你解释，但这就是政治。
0: 我不太明白。
1: 简单的说呢，就是有人想挑起国共内战，他就需要各种替死鬼来制造矛盾。而苏海棠因为他的优秀，很不幸被选为其中之一。
0: 您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什么还让海棠去送死呢？
1: 他必须死啊，才能置死地而后生啊，否则你我谁都没有办法跟这个政府抗衡，你明白吗？相信老师好不好？老师比你还想保他的平安，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按照我的话去做，我们才能救他。

0: 燕儿，瞅你这急脾气，我也知道你急，可是你也不用急着收拾东西啊。
1: 住嘴！
2: 二师兄，咱这么锁上管用吗？
0: 那能怎么办？英儿再有劲儿，房子他总不能拆了吧？
1: 朱永文，你想死是不是？锁我！你知不知道苏海棠被通缉了，丹阳也被抓了？
3: 我知道啊。
1: 知道你还不放我出去？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去？
1: 废话，你跟耗子也得跟我一起去。
0: 是，我俩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上海那边情况不是没确定吗？刘团长正在跟上级请示呢，一旦确定了就会让你去的。所以呢，我在这看着你，不让你乱来。
4: 好，海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们负责组织营救，我去通知野山鹰。好。
0: 鹰儿，你要是乖乖听话呢，二师兄我就给你枣吃。
2: 对呀、啊，哎，这山鹰姐，这枣甜的呀，就跟那个小姑娘嘴似的。
0: 别在那瞎掰掰了，那姑娘吃了大蒜怎么办？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总是破坏别人对这个美好东西的感觉呢？
1: 我告诉你俩，等我出去非弄死你俩不可。
0: 没想到你是这样对我表达感情的，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爱之深恨之切了。
4: 二师兄在这干嘛呢？
5: 团长，报告团长，野山鹰仗着比我官高半级，不服我的管。
0: 没办法，我只能来硬的了。
4: 这不是胡闹吗？把人放出来。
5: 是。
1: 快点，朱有为。
5: 哎，
1: 这就是你说的爱之深恨之切是吗？
5: 哎，不是。
4: 行了。
1: 啊。刘团长，我知道你跑这一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来教育我。你之前跟我说，说我野山鹰不够成熟，要继续锻炼。去被服厂做后勤保障工作，我服从了。后来你又说，说鬼子被打跑了，内战随时可能爆发，我还是不够成熟，还是要继续留下来做后勤保障工作，我也服从了。可是现在，我的好姐妹生死未卜，你让我继续留下来没心没肺的做后勤保障工作，我真的做不到。就算毛主席在面前，我也是这句话，我做不到。
0: 真是近朱者赤，口才。

0: 向我看齐了，见我这把枪吗？这把枪杀了无数的鬼子，跟赵团长一起争着六年。今天给你了，刘团长，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赵团长那么有觉悟的人。苏海棠是我的生死姐妹，我不可能见死不救的。你说的没错，野山鹰。
1: 到。
2: 我命令你，再次组建山鹰战队，耗子和二师兄全归你了，马上奔赴上海，营救苏海棠同志。
0: 是。
2: 另外，三位同志，苏海棠其实是我们的秘密人员。
1: 啥？
2: 他也是共产党，怎么没人告诉我呀？野山鹰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连你也不知情。看什么看？这是组织纪律，不该知道的别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注定是一只展开翅膀翱翔的鹰。打开你的翅膀，出发。
0: 是。
2: 等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别想在背负厂工作了啊。
0: 要调我去战斗排吗？
3: 战斗排，排长。是。哎，万全兄。哎，这次你干得太漂亮了。哪里呀、啊，万全兄，您过奖了。<笑>民联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 唯恐天下不乱呢。民主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哪能真的当家做主了？哼，太天真幼稚了。
4: 是啊，是啊，是啊。听说那些和王硕勋一样鼓吹国共联合执政的那些专家都哑火了。之前叫的最凶的那个张光明，哼，连报馆街的那个采访都不敢正大光明的接了。<笑>
3: 你这个点子可真够绝的，既镇住了民盟的人，也让共产党背上了黑锅，连戴老板都夸你是人才啊！嗯，我不敢鞠躬啊，这些都是万全兄指挥得当啊。军统这个地盘水太深了，但是你可以在上海立脚，我到戴老板那儿去要你。 等以后腾出合适的位置来，我一定让你定去。来，谢谢万全兄提携。你放心吧，戴老板不仅和我是同乡，还是同村呢，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4: 是是是是。
3: 不过跑掉的那个女特工是怎么回事？
4: 哦，这你放心。
3: 一只小虾米掀不起什么风浪，我会处理的。嗯，屁股一定要擦干净啊，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4: 是，是。<笑>

0: 好，万小兄，哎，这本书拿回家，自己慢慢看，啊，千万别给人家看啊。嗯，
1: 我一听认真拜读。
2: 老板娘，我要住店，有房间吗？有，住多久啊？3天，多少钱？押金10块，房费每天5块，预售3天，一共25。302房。

0: 醒了。
1: 我还活着。嗯。
0: 大英叔子已经死了。从今天起，你叫崔香兰。
2: 我之所以没有随着竹野君而去，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为了复仇。
0: 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他就是你的死敌，也是竹野先生的死敌，苏海棠和野山鹰。他们现在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此我才救了你。
2: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因为利益站在了一起，谢谢你救了我。
0: 苏海棠跑了，但是我会让他现身，你随时准备行动，但记住，我要活的。
3: 到底是谁杀了王硕勋？又是谁要嫁祸于我？

0: 周围，你一路上甩脸给谁看呢？啊，平时唧唧歪歪没完没了，今天一个屁都没有，什么意思啊你？
1: 老子跟你们出生入死干了这么久，感情还是个外人，连自家姐妹是干啥的都不知道。
0: 那你要甩脸，你甩给海棠看，你别甩给我看，是他不让我说的，这是纪律，保密纪律，你懂不懂？
2: 哎呀，师兄，我觉得人家山鹰说的对。你想啊，你什么事儿我都跟外人说了，你是不是得骂我不讲义气？还有，人家海棠不就是共产党，没跟你说吗？你至于吗？
1: 不是我的事儿，有什么不能跟外人说的啊？啥都能说，就是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0: 你俩啰里吧嗦的是不是男人？你俩要不然赶紧走，要不然回去缝被服。
2: 就是，你别跟着磨叽了，咱们要坐那是火车，一火起来不等人。快快快快快快！
1: 不是，

松开水了，姑娘，姑娘，松开水，姑娘，松开水了。

0: 姐姐，等等我。
1: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0: 爸一个月也没有见你了，挺想你的，陪爸去吃个饭吧。
1: 不用白费功夫了。

0: 我妈死了，你当我也死了吧。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回我自己家。
1: 好，那我送你。
0: 用不着。
1: 我知道你不喜欢爸，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爸。走，上车吧。
0: 追！苏海棠，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2: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

0: 哎，怎么那么快干什么？啊！
1: 你想见我已经见了，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
0: 你这个公寓的租期下个月就到期了，如果不跟你续租的话，你就得搬回来，天天看我这张老脸，估计你也不乐意。你不给我续租，我就去跟同学一起住，反正我不回家。那我就天天找你同学的麻烦。你，啊，对付你这种小淘气，就得比你还要恶。
1: 请我进去喝杯茶，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金主啊。喝完茶就走吧，我就跟你十分钟。
0: 我想你妈在，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个样子。我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仇人。我妈要是在的话，我也不会这样。
1: 别人怎么对我，我不在乎。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女儿，你为什么就不相信自己的爸爸呢？
0: 唯一相信你不是故意对我妈妈开枪的人，就只有苏海棠。可是他现在也成了通缉犯。
1: 看了报纸啊？
0: 我的同学们说了，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军统一手策划，目的就是为了抹黑中共，破坏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局面。<笑>
1: 这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屁孩儿，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苏海棠的个人行为，对不对？<笑>
1: 你真是继承了我雄辩的本事啊！
0: 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所有相信你的人，最后都是你的工具，你的牺牲品。 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就请你离我远一点。
1: 姐姐，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如果苏海棠来找你的话呢，你就告诉他，现在只有我能洗清他的冤屈。

0: 青青，海棠姐，我就知道你回来。有些事，我还是希望你当面跟我说清楚。
1: 海棠，必须要跟我回去。你明知道王硕勋不是我杀的，对，我知道。你早就知道有人要杀害他，还要让我来背黑锅，为什么？我应该是你最信任的人。
0: 有些事我只能以后跟你解释。我用不着你解释。快把李丹阳给我放出来。
1: 这事已经惊动了戴老板，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你连李丹阳都保护不了，凭什么保我平安无事？三天之内，你必须让李丹阳安然无恙地回来，否则。 我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2: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没事了。
3: 放手！你为什么非要把

0: 我二师兄又回来了。哎，现在没有小日本了，真好。对啊，小日本再也不敢踏进中国一步。嘿。哎，看见那个国军军官了吗？
1: 这国军就是财大气粗啊，连这衣服都这么漂亮。嫌我们穷啊？那你别换码头啊，回去呗。哎，
0: 还是算了，他那是上校军装，回去了我也混不上那身皮。瞅我干什么呀？想不想把那身皮给弄来？
1: 借了？你不是都说了吗？最讨厌我偷东西。哎呀，
0: 借！
1: 借总可以吧？哎呀，别废话了，你俩赶紧去小贝医院，看看有什么消息和线索。
2: 走，自己小心点啊！
1: 哎呀，让一下。
2: 哎啊，走吧。
1: 到底要干什么？就算你们天天盯着我，你们也不会有收获的。谁？
3: 你相公。哎呀！情况怎么样？
1: 不太好，我仔细看了一下，医院里边至少有两三个探子，门口还有人。哎，
3: 燕儿，你说现在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探子也得让小贝姐给人看病啊。哎，小贝姐先。

0: 现在什么科？
1: 我也不知道啊。哦，我听他们说是管接生的。
0: 接生？小贝姐怎么现在变产婆了？
2: 哎呦，

0: 我们立刻撤掉，我好安排一下。这不是着急吗？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丹阳海棠到底怎么样了？丹阳现在被军统局压着，海棠也被通缉了。
1: 通缉令我看见了，可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现在被军统局看得紧，他自从上次找到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不过。
1: 我知道他好像在找一个军统局内部奸细，郁金香的下落。
0: 你要是能甩掉外边那些尾巴，就去四海客栈找我吧。这真够扯的。上面写什么？说苏海棠是中共派到军统的奸细，说他是奉中共之命暗上网说熏的，还说中共想挑起内战。
2: 你们不是看病吗？怎么声音这么小？
3: 你干什么呀？没看见我在工作吗？你就算是盯着我，你也要知道敲门才能进来。
2: 大夫，你这探个病还要带个保镖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有难言之隐，我媳妇这儿已经都第三胎了，都没能保住，这怕动了胎气，所以也不敢太大声说话。家丑不能外扬，别往外说。 你们接着聊吧。
0: 申英，你们先回四海客栈等我消息，我一有最新消息就去找你们，告诉你们。

0: 哎，你们俩是不是找老马呀？他已经回乡了。那他回乡多久了？回乡七八天了。哦，谢谢啊。啊，好，再见。
1: 这马鞋匠是苏海棠什么人？
2: 苏海棠一定是找不到马鞋匠，联系不上组织，才不得不执行王伯雄的任务，进了圈套。
1: 哦，合着这马鞋匠。 原来也是咱自家人呐。
0: 苏海棠都去哪儿了呢？

0: 怎么样，没找到吧？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派出两队人出去了，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
1: 他可是青浦特训的高材生，哪儿那么容易找啊？哼，
0: 那就要看你舍不舍得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的找下去，我们要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
0: 可以放出消息。 说王二宝不是郁金香，到那时候，苏海棠一定会到王二宝被杀的那个茶楼去一探究竟。我们只要守株待兔，他自然会自投罗网。
1: 你就不怕引来的这把火把我给烧了，到时候没法扑灭？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做那个被狼叼了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1: 老祖宗说的话真不错呀，最毒妇人心。<笑>我是担心你引来的这把火会不会到时候把我们两个都给烧了。
0: 不会，只不过是放出消息，只要苏海棠一死，自然会一了百了。

0: 小二，哎，你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快一年了吧。
1: 拿着，给我的。坐呀。
0: 不用，您坐，您坐。3个月前，在这儿杀死了一个日本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怕，现在小日本已经被打跑了。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活着离开的中国人和那个死了的日本人究竟说了些什么。
1: 你想啊，如果他们认为你知道了什么，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2: 其实我也没听到说什么，就是我端茶到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说什么：“春天的樱花开的是什么颜色？”
1: 好像什么樱。

0: 走。又让他跑了，每次就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个电匣儿呢？当时给我那个倒水的那个电匣儿也是个突破口啊。
0: 已经打死了，他早就该死。都是让你一直拖着，这下好了，我估计他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苏海棠了。
1: 你去安排明天的事，这苏海棠一天不进笼子里面，你我都无法睡上安稳觉。

0: 事情就这么简单，王伯雄就是郁金香，郁金香就是王伯雄，他怕你找到证据揭了他的老底，所以杀了小二灭口。
1: 我一直觉得王伯雄不像是那么坏的人呢，会不会是上官雪搞的鬼？
2: 哎呀，这怎么可能？你想啊，上官雪干点啥能瞒得过王伯雄的眼睛？
1: 那倒也是。
2: 所以说嘛，这个事儿就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王伯雄就是个大骗子，骗你们替他卖命，骗你们背黑锅，现在又要骗海棠回去，好杀人灭口。
1: 两天前我去找过王伯雄，他答应三天之内要放了丹阳，可现在他食言了。
0: 那还说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王伯雄的目的就是骗我们出去，那我们就将计就计，随了他的愿。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之中有一个枪法了得的狙击手，这个人不是军统的。
2: 你怎么知道不是军统啊？
1: 他的射击方式不像是军统训练出来的。你的意思是他像一个人，大英数字？
0: 怎么可能？大英叔子明明死了。哎，管不了那么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来，钥匙给我。你们都出去吧。老师，你要我认罪？这是海棠跟我共同商议的计划。
1: 海棠，
0: 我见过他。

0: 我把你一个人的吧，我不能扛着戴老板的压力把你给放了。等你进来监狱之后呢，我会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所以你现在就直接认罪，华雅。那以后的事情就全部交给我来办。好。
1: 李丹阳招了，还是你有办法。明天送军事法庭走个程序，后天送到提篮桥监狱。是。别忘了放出风声，苏海棠知道的话一定会出现的。你放心，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李丹阳被判处死刑，降缓执行，杀人罪名成立。
2: 但念在他是从犯，所以才从轻判决。怎么可能？丹阳怎么可能认罪？
3: 消息会不会有错？杀人犯李丹阳案尘埃落定，杀人罪名成立。
1: 不会有错。明天他就会被送到提篮桥监狱，那个监狱里面不但关着普通犯人，还有一些日军战犯。
2: 啊？那会不会屈打成招啊？
1: 不知道。
0: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伯兄耍花招，逼丹阳认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海棠引出来。
4: 丹阳，
0: 老师，
4: 给你个苹果，路上吃掉。
0: 还算你有良心，知道我喜欢吃。
4: 不管怎么说，师徒一场。这个苹果味道很好，记得吃掉。
1: 谢谢你的苹果。

0: 都已经安排好了吧？
1: 都已经安排好了。上次在茶馆没把苏海棠抓住，这次一定要把他给拿下。你放心吧，苏海棠这次肯定跑不了。李丹阳要为执行死刑的消息都已经发布出去了，我相信苏海棠一定会来救他。炸弹也已经安好了，况且我们这回还有双保险，崔香兰也都已经到位了。
2: 哎，各位兄弟，哎，你说大家每天辛苦拉车，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赚点钱养家糊口吗？哎，我现在有一份既赚钱又不累的差事。只要大家今天9点15分赶到德月楼进行罢工，把车停在路中间，挡住来回的去路，我就给发1天的份子钱。
3: 哎呀，
2: 过了10点，大家还可以继续拉车。

0: 你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1: 就是
2: 啊，让咱们
0: 兄弟们，我们以前就是拉车的，真的，
1: 真的，
0: 我们都是。你们想想啊，咱们天天出了那么多汗，就挣那么点钱，回去还得给老板交车份子，交完了以后，咱们还能剩多少钱呢？啊，凭什么他们就能压榨我们？咱们这次罢工，不为别的，就是让他们看看，咱们这些拉车的人，也不是那么好剥削的，对不对？
1: 说的，
0: 你说的这些呢，也挺有道理的。不过，我们真的去罢工，真的有用吗？
3: 你们不去做，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呢？时间紧急啊，大家赶紧的啊！
4: 说的有点道理啊，
5: 是是有道理。
4: 你看他那样儿，不像是假的，咱去。
5: 是啊，
4: 对，
0: 那个，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今天的事儿吧，就是在德月楼转上那么一圈，我们就发你们一份工钱，怎么样？像这样的好事儿啊，以后还多的是，你们好好想想，不用你们费什么事儿，白得一份工钱，哪找这样的好事去啊？
3: 兄弟们，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哎呀，
0: 你看这道理啊，说的是不假。你要去我。

0: 怎么回事？哪来这么多黄包车呀？
1: 罢工到底！罢工！
2: 胖子，二师兄，明天九点二十之前，你们赶到德云。罢工到底！罢工到底！想尽一切办法拦住囚车。
0: 好像是这些该死的黄包车在罢工呢。这可怎么办啊？
3: 等等，别急，别急。

0: 事儿啊？
1: 是啊，外面怎么这么多人？
0: 怎么了这是？
2: 你们学生怎么能来这儿？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儿，快走吧，太危险！
3: 所有人都在这儿，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0: 对呀、啊，
3: 坚持报告，
4: 坚持到底。
5: 浅浅，浅浅来干什么？
6: 对呀、啊，他来干什么呀？这不添乱吗？
5: 别按啊，别按！
6: 哎，我说你不能去，
5: 是
6: 太危险了。
5: 浅浅，

0: 钱钱，你谁啊？我是他爸，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1: 山羊，彻底真有炸弹！
2: 为什么要炸死一个囚犯？肯定有阴谋！
1: 姓王的，你又想耍什么花样？耍什么花样？王伯兄，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别动！
1: 海棠，我就是等你出现。等我？等我跟你回去，像丹阳一样变成死囚吗？
3: 别再骗我了，跟我走，
1: 不许动！
3: 藤都退下，处座，退下。我跟你走，但必须要把芊芊送到医院去。山冠雪，把芊芊送到医院去。可是，别说了，我会回来的，把芊芊送到医院去。 我跟你走，
1: 山鹰，海棠，快上车！走，去你的！走，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

0: 记得在青浦特训班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过《孙子兵法》。兵法有云：投掷亡地而后存，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抓你，正是因为要救你。
1: 怎么救？你凭什么救我？
0: 我如果今天要抓你的话，我就不会让丹阳有逃脱。

0: 你们给我一个机会了。还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没错，你现在看到的是，我要抓你，然后以死罪的名义把你投入到监狱。但你没有看到的是，我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我就不能让这件事情的主谋者他们满意。
1: 他们不满意，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会遭到被追杀的命运。那我因为没有让他们满意，我也必须要不断的追杀你们。我请问你，这种路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啊？
2: 那我问你，清风茶楼的伙计被杀，又是怎么回事？
0: 当上官雪到达那儿的时候，伙计已经死了，而你刚刚一走，那要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凡跟你接触过的人。
3: 都会让这个主谋者认为跟你是同伙的，或者是知道一些什么秘密，所以你必须要跟我回去。
0: 你看，被我说中了吧？这王伯雄果然又把苏海棠拉过去说话了。
2: 你想用我们的死来成全你的功名？
0: 海棠啊，当年为殷的死。 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有你，你是懂我的人。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平庸的人，我渴望做英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却付出了我妻子的生命。如果有机会再重新选择的话，我不想做英雄，我宁可替韦英去死。你不要
1: 再花言巧语了，怎么样，你都摆脱不了你是郁金香的嫌疑。
0: 我也知道王二宝他不是郁金香，但是有人说他是，我就必须应声。对，他是。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道里面，我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游戏规则。你必须要给我回去，把你给抓回去以后，我才能让他们绷紧的神经稍微有所缓解，我才有机会找到漏洞，查出隐藏在军统内部的真正的郁金香。
2: 你还在骗我？
0: 其实你已经相信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跟丹阳在这里互换？因为我知道以你的本事，即使你到了监狱里面，你都有能力去保护好自己。唯有保护好自己，我才能有机会让你逃脱。如果今天换成是丹阳进去的话，他能活着等到我的救援吗？ 这是一个需要你我并肩作战才能打赢的硬仗，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来对抗上面的黑势力。我今天可以放你走，可是你走之后，你通共的罪名就从此落实了，你从此就身败名裂了，而我呢，我也会遭到贬职，而让真正的奸细逍遥法外。
4: 一场由中共挑起的国共内战就因你而起，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说什么？丹阳，你跟他们走，我跟王伯雄回去。
3: 你看，被我说中了吧？
4: 苏海棠，王伯雄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他又给你灌迷魂汤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山鹰战队的队长。
3: 我命令你跟我回四明山。
4: 是啊，海棠，你好不容易出来，难道又要回去送死啊？
3: 就是啊，海棠，跟我们一起回四明山得了。
4: 山鹰，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走了。说话呀！劝呀！
3: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他。可是，在我上囚车之前，他给了我一个苹果，苹果里头有一个这个。 哎呀！
4: 这是放长线钓大鱼。还是让海棠自己想想吧。如果我就这么回去了，刺杀王硕勋的真相就会永远被掩埋，我不能让组织背这个黑锅。山鹰，我相信，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有这样的选择。
3: 我跟你没有一样的选择。
4: 放心吧，我答应你们，我一定安安全全的回来。如果我不跟他走， 就永远都不知道谁是郁金香。那样，对我们的组织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

0: 怎么不说话呀？刚刚都哑巴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劝劝苏海棠？谁找的车？怎么会漏雨呢？
1: 我们走吧。走。芊芊，你这次可真是闯大祸了，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为你担心吗？我先去帮你找大夫啊。
2: 芊芊，刚才那个特务真的是你父亲吗？
3: 我先让龙广调到拉拉团队。
4: 二妹，
5: 我要用五子点燃球场。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你没事吧？

0: 芊芊，你这次可真是闯大祸了，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为你担心吗？我先去帮你找大夫啊。
1: 芊芊，刚才那个特务真的是你父亲吗？
0: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
1: 那你这是六亲不认呢，还是大义灭亲呢？
0: 请你以后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好吗？
1: 好，好，好，以后我保证不问这种问题，好吗？
0: 你说什么？没有床位？
1: 不好意思，现在床位真的是很紧张，实在是没有办法。
0: 我不管你有没有办法，必须给我安排，听到没有？
1: 你别总是跟别人发脾气，
0: 你这是蛮横无理。
1: 芊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0: 芊芊，我不是关心你吗？我不用你关心，我自己会安排。

0: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有所交代呀？
1: 芊芊没事吧？
0: 你少岔开话题。我问你，李丹阳他是怎么打开手铐的？你觉得呢？是你故意要放他走的，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我不这样做，苏海棠肯跟我回来吗？
0: 那你应该之前跟我通气啊！你当我是什么人？
1: 问题是咱们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苏海棠相信我是为了帮他才把他给抓回来。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啊？革命也要动脑子的，就你们这些徒有热血没有头脑的学生，才会被共产党利用，才会相信什么马克思主义。你说完了吗？说完就请你出去。你知不知道你的命大，要是子弹偏了一点，你就没命了。
2: 那不正好？这样我就可以看见我妈，再也不跟她分开了。
1: 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去参加那个什么愚蠢的活动了。
2: 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1: 你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苏海棠送给我的礼物。人呢？
1: 我说能抓到他就一定能抓到他。
0: 便宜了那个野山鹰，我差一点就杀了他。
1: 你不是差一点杀了他，你是差一点杀了我女儿。
0: 差点忘了，你还有个红色背景的丫头。
1: 最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哼，你也别忘了，《香港日报》。
1: 好。
2: 好。崔香兰已经安排了在《香港日报》每月发启事，如果他遇伏在香港的人看不到启事，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继而会将王伯雄的秘密公之于众，而王伯雄

0: 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输了，你别再想活着从监狱出去了。说吧，你到底跟中共有什么关系？把桌子给我抬起来！散伙得了，一个一个啊，一句话都不说。哎，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海棠羊入虎口，连个屁都不放。什么什么山鹰战队，什么什么狗屁队长，啊！我跟你们说，我都觉得丢人。就海棠的脾气拦有用吗？再说，你不也没拦住吗？
1: 哎呀，你怎么？
0: 哎呀，
1: 你干嘛？你这是
0: 长脾气了是吧？你好意思说？为了救谁啊？为了救谁啊？
1: 哎呀呀，都行了，行了，行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晚睡了还能沾上霉缝了吗？啊，行了，啊，行了。
0: 或许海棠他有自己的想法呢。王波雄，也许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2: 哎呀，哪个坏人脸上写着十恶不赦这几个字儿啊？最难防的，干嘛？最难防的，那就是这种长得像好人的坏人。
3: 怎么样？
0: 还是你一句话，不是他干的。
3: 我就没打算他会对你认罪啊。
0: 难道他会对你认罪啊？
3: 会，当然会。因为我会告诉他，只有先认罪进了监牢，才有机会把他给救出来。
0: 你不会真的打算这么干吧？
3: 让中共背个黑锅，我们已经办到了。我把苏海棠变成一个死人，也就够了。
0: 此话当真？
3: 你是在怕他？
0: 我不是在怕他，他是你的学生，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念你不杀之恩而善罢甘休的人吗？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不方便去做。

0: 但总得有人去做吧。
1: 喂，哎，是我。有圆圆的消息了？哎，好，好，我马上过来。
0: 你还在找文英的妹妹呀？
1: 只要有那么一线希望，我都会替文英找到她唯一的妹妹。嗯。
2: 对，都是因为我。海棠要是有事儿，大不了我拿我的命去赔。
3: 啊，海棠。都少说几句行吗？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4: 我好意他推的我，谁起头你说谁去。
5: 我没说你。
2: 起开。嗯。队长没做，谁让你做的？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目无尊长。起开，起起起开。
3: 目无尊长，起开。

0: 杨啊，咱们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怎么救人？这个时候内讧不合适吧？
1: 那你说，怎么救？去哪儿救？
2: 英，浩子，
0: 啊，
2: 你说怎么救？上哪儿救？
0: 哎呀，师兄，这个事儿啊，

0: 坐坐，怎么样？芊芊小姐一直在里面。嗯，芊芊，您老家今天来了一个亲戚，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阜宁大糕。
1: 你表叔来了，今天带了一个寻亲的姑娘，但是呢，不是你妈妈的那个妹妹。
0: 有意义吗？妈妈都已经不在了。
1: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你妈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她的妹妹。那我现在能够为她做的事情。 也只有这件了，所以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来，尝尝吧，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来，嗯，好吃吧？
0: 我可不是挡不住你的糖衣炮弹啊！嗯，我是为了养好革命本钱，伤好了才有力气继续跟你战斗。
1: 你个傻丫头，你把老子的命革了，你就成孤儿了，嗯？

0: 是你？
1: 你想干什么？
0: 王不兄，你说替苏海棠洗脱罪名，我想问问你洗得怎么样了？
1: 我们到外面去说。
0: 别动！
1: 我已经在努力运作此事。
0: 运作？你把苏海棠弄到监狱里替你背黑锅，是为了洗清你自己吧？
2: 爸，你抓了苏海棠？
1: 叶山鹰，这一滴墨滴进了大海，它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一滴清水进了墨池，你觉得它那么容易找回清白吗？你也很清楚，在国民党内部腐败重重，积重难返，我只能尽我的力量洗脱苏海棠的罪名。在这世界上，苏海棠的唯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违抗我的命令。

0: 我怎么可能会辜负他呢？这种话你骗苏海棠可以，少蒙我。我说的是真的。
1: 王不兄，你最好保苏海棠平安，否则下回我枪里的子弹会是满满的。爸，爸，爸，你没事吧？爸，你起来，没事吧？没事。
0: 求你了，爸，你不要再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了，好吗？

0: 在救出苏海棠之前，我们这几天先住在这儿。
1: 行，耗子啊，包袱给我，你去买菜吧。
2: 你不使唤我，你难受是吧？
1: 不是，你一天不跟我抬杠，你就闲得慌是吧？还嫌队里事少啊？
0: 你们两个，脸生，这两天出去打探打探消息。
1: 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0: 你跟丹阳说一声，你们俩这两天在屋里别动。
3: 行。
0: 各干各的事儿吧。
1: 你说这丹阳也是，这心眼也太小了。
2: 这话还没说完呢，他先甩脸子走了，这太目中无人了也。
1: 哎呀，行了行了，耗子，你买菜去吧，包袱给我。哎，等等，这个你去买菜，谁做饭啊？
2: 你呀、啊，你不说了吗？给人家煲骨头汤。
1: 我，
2: 哎对了，你给我拿点钱。哎，行了，知道你也没有。
1: 骨头汤？怎么煲啊？莹儿，晚上给你做个排骨汤啊。
3: 丹阳，都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山鹰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完就完了。再说了，他也是为了海棠吗？
4: 你放心吧，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气的是我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军统？为什么不能像山鹰他们那样？
3: 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参加新四军。
5: 此时的李丹阳和严小贝已经对军统彻底失望。
6: 刺杀王硕勋的罪已经落到假死的李丹阳的身上，你放心，我已经给李丹阳找了一个替死鬼。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
7: 弄花他的脸，做李丹阳的尸体处理。
8: 是。
6: 而你呢，会因为渎职罪而面临一年的监禁。
0: 这么说，朱一死的时候王伯雄也在。
3: 对，王伯雄后来在报告里面提到，军统有一个特工叫王二宝，代号玉金香，这个人一直在和竹野暗通情报。日本投降以后，竹野想偷渡回国，玉金香一个人搞不定，就请王伯雄过来帮忙。
0: 不是我说你们，哎，你们军统怎么净出现汉奸啊？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不也是军统的吗？海棠、丹阳，他们都是军统的。你不要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好不好？
0: 哎呦，我错了。嗯，你接着说，接着说啊。
3: 王二宝见竹野的时候，王伯雄提前安排苏海棠狙击，可是最后是王伯雄亲自在茶楼把竹野和王二宝杀死的。
0: 有手段。
3: 因为揪出了军统的奸细玉金香，王伯雄还得到了党国颁发的三等云辉勋章。
0: 那郁金香究竟给敌人提供什么消息啊？
3: 郁金香多次给竹野提供了军统移送战备物资和自杀行动的情报。

0: 包括咱们护送曹大年的事，也是他走漏风声。
1: 那个王二宝究竟是什么人啊？
0: 王二宝就是军统上海区的一名普通特工。
1: 你说一个普通特工，他能知道那么多机密消息？你们的保密工作是怎么做的？
0: 你不要老是你们我们的好不好？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自己人吗？
2: 当初劝你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让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放弃寻找真相，我们才有机会去接近真相。相信老师好吗？我需要时间来查明这一切，直接的反抗只会打草惊蛇，我们最重要的只是结果，不是吗？
3: 好，我等你一年。
1: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它有蹊跷呢？会不会是王伯雄他杀人灭口？
0: 你是说王伯雄就是郁金香？
1: 对啊。
2: 监狱里面狠角色很多，好好保护好自己。
1: 之前我们护送曹大年的消息，海棠只把他告诉王伯雄一个人，后来我们就被樱花战队给盯上了。王伯雄那么精明的人，他会不知道走漏了消息我们会有多危险？就算是王二宝透露的消息，那也是王伯雄先泄的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后来我听说王二宝不是郁金香，真正的郁金香另有其人，对此海棠也有所怀疑。
1: 海棠，就算有100个证据放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相信王伯雄是郁金香。

0: 朱月死的那间客栈，后来又死了一名店小二。当时苏海棠因为王硕勋的事情被通缉，在这个活计死之前，海棠去找过他。这就对了，要不是有人想要掩盖罪证，犯得着杀一个茶馆的小二吗？据说这个活计当时给王伯雄、王二宝和竹隐送过茶水。我想，海棠大概是想探听，这个活计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1: 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想得到，一定是王伯雄干的。

0: 兄弟二宝死的冤。
1: 胖子，你信他是那个郁金香吗？老子连郁金香是什么鬼东西都不知道。
2: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3: 竹野、王二宝都死了，死无对证，王伯雄说什么都行啊！别让我找到证据，找到证据，我一定把他给剁了。
4: 沈英，你现在也知道推理讲证据了。
3: 你看你说的，所有人都在成长，所有人都在进步，我就不能成长，不能进步了？
4: 可惜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
3: 王二宝有什么家人吗？
4: 我再进一步查证。
3: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我就不相信这个老狐狸一点线索都没留下。
4: 没错。

0: 胖子，二宝他肯定是让人陷害的，他媳妇让鬼子先奸后杀，咱们家跟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再说，他就算是要当汉奸，他也不会能娶那个郁金香的鬼名字。我知道，一定是那个王伯雄，他暗中勾结鬼子。
1: 看着鬼子要败了，他就让二宝当垫背了。他倒，捡个现成的立刻大轰。可是你得有证据啊！
0: 二宝临走之前，他就没跟你说过什么？
1: 我只知道，他走之前接了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推门进去，他说有任务。
0: 然后匆匆忙忙走了。
1: 胖子，你一定知道点什么，你跟我说。现在就你能帮我了。我跟你说，3个月前，咱们情报科新买了一台德国进口的窃听器，就装在了二宝的办公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二宝出事那几天。你的意思是说？
0: 接受那个任务的时间段可能有漏音，是不是？如果测试录音没被销毁的话，应该还在情报科。
1: 哎，德胜，你让我去啊！你不能把事闹大了，更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要不然你就把我害了。不对，你就等于把我杀了。你放心，兄弟，要是我把你卖了，我房子倒过来写。
2: 你，那不还姓王吗？那两天测试窃听器录的所有录音，可都在这袋子里。
0: 谢谢黄姐。
2: 幸亏是测试用的，这才没入档。本来所有录音可都是要王处长签字，那才可以外泄的。
0: 我知道。
3: 黄姐，你帮忙！这个是我特意托人从东北带回来的野山参，阿姨身体不好，这可大补。市面上有钱，你不一定买得到。王组长可真有心了。哎，王组长，啊，王组长，晚上我们组请你们情报科一块儿吃宵夜，待会儿都来啊，都来啊！
2: 啊，好，好，好啊！难得王组长这么大方。<笑>
0: 没事，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少刚队长，我家里有点事儿，这不赶着回去吗？
2: 行吧，赶紧去吧。
0: 哎，好。

0: 上官队长，王德胜刚才来干什么？
1: 哦，他说他们组今天晚上请我们情报科吃宵夜，对吧？
2: 啊，对对对。
0: 那他走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哦，他托我买了点茶叶，说杭州的龙井茶比较好。
3: 王先生回来了。
4: 哟，娄太太。
3: 你这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付呀？
4: 啊，这个，等我结了薪水，立马再给您。
3: 哦，不着急，不着急啊。
4: 谢谢啊。

0: 交给你，一个小时之后你到清风茶楼去和一个高级特工接头，为了你的安全我会和你一起去。
1: 王伯雄，
2: 老板结账。
3: 好，
1: 胖子走，我找着证据

0: 我已经把录音带弄到手了，到时候只要证据一公开，就能检举王伯兄。是王伯兄骗二伯去见那鬼子，然后杀了他，让二伯背他黑锅。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要向站长、向戴老板，甚至向国防部检举王伯兄。
1: 检举？一科那个沈大头还检举过站长呢，结果呢？好端端。

0: 现在这年头啊，小日本是打跑了，可是上头的人竟想着捞钱，谁管你这事儿啊？
1: 那你说有多少钱我才能办？
0: 你上哪儿弄钱去？你要是能弄着钱，你至于连房租都交不上吗？就算是你有钱，你能有王伯雄有钱吗？你信不？你就是把证据送到蒋委员长秘书那儿，人家照样能给你截下来，回头倒打一耙，说你诬告，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那照你这么说，这党国上下连一个替我说话的人都没有吗？
0: 兴许有，不过我估计你还没能找着呢，性命就没了。再说了，二宝人已经不在了，你再怎么折腾他也活不过来了。德胜，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1: 我不甘心呐。
0: 不甘心？苏海棠的事听说了吗？
1: 就是那个王伯雄的学生。
0: 是啊，据说他是王伯雄最器重最喜欢的学生，可是他现在呢，大牢里关着呢，你还真以为他是犯了事儿进去的？
1: 这难道也是被陷害的？
0: 我也是道听途说，人家说王伯雄利用完了他，嫌他知道的太多了，就把他给整了。你想啊，连苏海棠这样的人王伯雄都毫不手软，更何况是你呀、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那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悄无声息的把磁带送回去，就当什么也没听到过，然后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
1: 我干嘛要离开？
0: 你到情报科找磁带这件事，万一让王伯雄知道了，你觉着他会留你这个炸弹在身边吗？
1: 照你这么说，我不管检不检举，这都没有活路了。
0: 其实吧，
1: 你快说呀！
0: 我知道，还有人在打听二宝的事。
1: 是谁？

0: 我是王二宝他哥，听说你在找我。对，
1: 找我干嘛？我是山鹰战队的人。我知道，你们队长是中共的人。我怀疑王二宝并不是于金香。
0: 他当然不是什么于金香。
1: 那你们知道真正的于金香是谁吗？
0: 要是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能保证帮我兄弟发案吗？只要你有足够的证据。好，我要见你们队长。
2: 王德胜要见我，
1: 对，他说信不过党国的人，希望我们能帮他弟弟申冤。这主动找上门来的，我总觉得有点邪乎。邪乎什么？
2: 你想啊，这王伯雄人精一个，要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他早就打扫干净了，还等留给我们来查？
1: 我觉得我师兄说的对，人家王伯雄没那么傻。
2: 这个很难说，人家弟弟无缘无故的背了黑锅。
1: 耽搁个的想要翻案，再说了，他要是军统内部的人，说不定真的有证据呢。就
2: 怕那个王伯雄故意弄个假证据，让那个王二宝他哥来隐咱们上钩。
1: 二师兄说的有道理，要不要见王德胜？山鹰，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
2: 见，
1: 当然得见。
2: 咱们什么菩萨没见过，还怕他耍花样不成？
3: 谢谢，谢谢啊！
4: 哎呀，客气什么呀？咱们都是在一口锅里吃饭的同事嘛。
3: 我这次的这事儿还挺保密，别让别的科室的人知道。
4: 啊，明白明白，去吧。
0: 那我先走了。
4: 嗯。

0: 上官队长，这冷警察不错嘛？什么？情报科女议员的手里有我的录音磁带？是，那天你跟王二宝的谈话内容可能已经被录音了，而且录音磁带已经被借走，很可能被复制了。马上找到王德胜。是。 王德胜呢？刚走啊！你们这是
1: 走多久了？
0: 10来分钟吧。他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家住哪儿？
1: 不出什么事。
0: 快说。
1: 平安里75号。

啥地方不好见面，非来这七拐八拐的小弄堂，谁知道啊？

0: 怎么样？跑了，追！真没了，上哪儿找他去？还好，还活着。走。哎，你人跑了？
1: 跑了？你们这么多人追一个人，居然让他跑了？
0: 废物！
1: 他们有帮手。
2: 至少两个。我问你，他除了这个地方，还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嗯，没有吧？哦，他还有个弟弟，跟他关系很好，前几个月死掉了。我们只管收收房租，其他事情不管。
1: 还有呢？
2: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1: 胖子。 上官去找你去了，我差点没跑了。那我这儿你也不能多待了。就他们那狗鼻子，很快就能找到这儿了。该怎么办？

0: 走啊，赶紧走！不行，我不能走，我得把证据交给山鹰战队的人，要不然就便宜那个姓王的了。你还没接上头啊？
1: 没有，本来今天约在我家见面，谁知道上官雪比他们的人来得还早。
0: 哎，这可怎么办呢？
1: 胖子，现在就你能帮我了。
2: 不说是吧？等你进了牢房，你就会说了。把他带走！哎哎，不要不要抓我，放开我！
0: 快走！
2: 哦，有，好像还有一个叫胖子，胖子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了。
3: 胖子，
2: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走。

0: 要不你先找个旅馆躲一躲，我去东芝山鹰战队的人就让那个医生严小飞啊，我让他们明天给你接头。胖子，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得了？哎呀，我走了我娘咋办呀？哎，你要是自己小心点吧啊，有时候还能活着回来，一定好好保障你。啥时候了还说这个？走。
1: 这个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先服用3天，3天之后再来找我复诊。
2: 哦，好的。
0: 下一位，
1: 哪不舒服？
0: 是王德生让我来的。明天早上9点，新生面馆，他会在那儿等野山鹰。接头暗号在里面。

1: 上官队长，你们这是？
2: 王德胜在哪儿？
1: 王德胜，我不知道啊。刚回来买块肉，给我妈做东坡肉呢。王德胜怎么了？我还找他呢。
2: 带走。
1: 哎，走。
2: 看来这个王德胜手中一定有让郁金香害怕的证据，否则军统不会突然杀到他家去。可惜，今天没追上他，不然不用等明天再接头。
3: 就怕夜长梦多。哎呀，那明天怎么办？要不咱们一起去，这样互相也有个照应。
2: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3: 我一个人要是真有什么情况，撤起来也方便。
2: 那怎么行？就是啊，
3: 万一今天这是一出苦肉计，明天军统张着一张大网在那儿等着你，像对付苏海棠那样，给你整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那我怎么办？你爱怎么办怎么办，该吃吃该喝喝。我觉得吧，这事不太有可能是圈套。你想啊，王二宝都丢了性命，王德胜怎么可能跟仇人一起穿一条裤子来蒙我呢？
2: 我相信他。这上面写什么？这是明天的接头暗号。
0: 先叫一碗油爆虾面，把报纸卷成一卷，放在桌子上。他来了会叫两碗猪肝面。两碗？那么能吃啊？山羊，吃不完给我带点回来啊！你就知道吃。
3: 多大敌当前了，还有这闲心啊！我看这上面密密麻麻写那么多字儿，还说什么了？
2: 他会问你，能借这张报纸看吗？你得回答他，这报纸是旧的，一个月前的了。

0: 不对，是36天前的了。他就说旧报纸拿来擦皮鞋也是好的。
1: 这个接头暗号怎么那么长？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

0: 胖子，我知道你这个人呢挺仗义的，也不愿意出卖朋友，但你得想到这王德胜已经拍拍屁股走人了，把你撂在这儿，你今儿要是回不去帮你老娘做东坡肉，让你一气哭瞎了双眼，那怎么办？你就是不孝之子哦。
1: 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娘得有人送终啊。
2: 胖子，你只要告诉我们王德胜在哪儿，我们立马放了你。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只知道明天上午9点他要跟野山鹰在新生面馆接头。
2: 真想不到啊，那个王德胜居然找共军的人来对付你，就凭这一点他也是死有余辜。
0: 不能让他和野山鹰见面。
2: 你放心吧，茶馆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只要他明天一露面必死无疑。
0: 那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现场啊。
2: 对了，那个胖子怎么办？
0: 怎么干净怎么处置啊，
2: 总得找个借口吧。

0: 谢谢，谢谢上官长官，您放心，王处长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也没来过这儿。
1: 算你聪明。我真的可以走了吗？当然，请啊。
0: 谢谢啊，谢谢。
2: 证据确凿之后，有行凶巨捕，当场击毙。

0: 燕儿，你看，那有个面摊儿，你看，咱们可以吃那个。
1: 哎，老板，快点！
2: 哎，来了啊！
0: 这是什么面？
2: 老板，来碗面，快点啊！好嘞。
3: 都记住了吗？
0: 记住啥了？
3: 周围环境。
0: 你是来踩点吧？不是说吃宵夜吧？
3: 你就知道吃。
2: 哎，您的面来了。哎
1: 呀，总算来了。哎，
2: 慢用啊。
3: 要是明天接头的消息走漏出去，军统的人会把这里围得跟铁桶一样，到时候王德胜就跑不了了。哎，你今天见到王德胜的样子了，你还记得住吗？
0: 就本人这过目不忘的特工本领，见过一回的人，他就跟烙在我脑子里一样。

0: 只要下次再见面，我半睁着眼都能把他认出来。
1: 你会画画吗？
0: 会啊，我跟你讲，我画乌龟那可是栩栩如生啊。哎，你问这个干嘛？
1: 回去之后你把王德生的画像画出来。
0: 啊，这他又不是乌龟。
1: 别废话，回去画。
0: 哎，这就走了？不是说好吃宵夜吗？

0: 你说你让我画王德胜的画像，你这脑子是咋长的？不过呢，我还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当当当当，看看，
1: 这是人吗？啊，这是什么呀？
0: 不是，我都说了，我只会画乌龟，那你非让我画他的画像，再不成，我真画不了了。那咱今晚上到底是睡呀，还是不睡呀？
1: 你把那个捡起来，我再看看。

0: 自己看得下去吗？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睡觉。
1: 你让我死了算了，哎，接头就接头，还画什么像啊？画像有什么用啊？
0: 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说。朱有为，其实我觉得吧，你在绘画方面有非常过人的天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我发现了呀，我相信你可以的。嗯，我先去睡了，加油。
1: 不成，英以为我是唐伯虎转世投胎？
0: 如果这次任务失败，那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二师兄画像画的实在是太不像了。
1: 我都说了，我只会画乌龟，你偏让我画人，要我画你自己，为什么不画呀？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是说，我只恨自己不是唐伯虎转世。
0: 别贫，现在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到兴盛面馆接头的任务，丹阳你去。
2: 我去？
0: 那只是做做样子的，迷惑敌人的。因为当中只有我跟二师兄两个见过王德胜本人，我们两个要在街道的两边先把王德胜拦住，否则等王德胜到了面馆，恐怕会有人比我们先下手。
2: 哦。明白了，
0: 耗子，你负责接应丹阳。
3: 行，老子准备好了一双鸵鸟腿，你在里边吃面，随时准备接你去。嗯，
0: 丹阳，你的任务最危险，你要格外小心。
2: 放心吧，就算有天大的危险，我也在里头照吃不误。先生有爆虾面吗？
0: 暗号都记下了吗？
2: 放心，一个字都不落。
1: 你把纸折上背一遍。
0: 谁是领导？出发，
2: 好，走。我们的人都已经埋伏好了，

0: 王德生必须死，否则节外生枝，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1: 只要他敢来，杀死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0: 我现在担心的是野山鹰会穷追不舍，
1: 要不我先出去看看，少吃点甜的。

0: 哎，来了，你慢用，
1: 谢谢。

别逃了。

0: 人亡的，预计将另有其人。
1: 你要是真有证据的话，为什么不向你们的党国报告，让他们来处置汉奸？
2: 我竟然试探李博，还来不及向杀死反应就送命了。
3: 做一个特工，一定有审时度势，你不懂。

那狙击枪是谁啊？这是你的钥匙，证据在什么地方？

0: 报告处长，王德胜解决了，可是野山鹰跑了。
1: 是谁说自己特工素质过硬，见过的人就能认出来，过目不忘？是王德胜在你面前眼睁睁地跑了，你没认出来吧？不然后面的事什么都不会发生，是不是？
2: 谁让他粘胡子了？昨天他就没胡子呀。
1: 什么胡子不胡子呀，你这是狡辩。
0: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好歹咱们现在还有点线索了。
1: 钥匙，鬼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2: 这上面好像有字儿。
0: 204，
1: 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是个线索，这上面有那个在茶馆冲你开枪的人的指纹，当我上去的时候人已经跑了，但是人走了，茶还是热。

0: 所以你就把茶杯顺来了。我想这个人不是郁金香，那也跟郁金香有关。
1: 会是王伯雄的吗？
2: 是他又怎么样，他人都跑了，再说王德胜都死了，现在死无对证，你说这滑不溜秋的家伙啊，他就应该叫泥鳅，不要脸还起个叫什么花的名，你说。
0: 要是有谁能够认得出这个杯子的指纹，那他就跑不掉。
3: 对啊，我就是想到这个才拿回来的。
0: 我就随便一说，指纹怎么查，我拿个手指随便按两下，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
3: 我是认不清，可是法官认得出啊。以前在法租界巡捕房查一个杀人案，就是通过查指纹找出的真凶。
1: 二师兄说的没错，巡捕房的物证科倒是可以查对指纹。
0: 那还等什么，赶紧速去查呀。
4: 如梦花，星空下花开。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

0: 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

0: 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

0: 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

0: 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0: 吕澄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玉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1: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玉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历。

0: 然后呢，因为郑吕城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0: 郑吕城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吕城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吕城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吕城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吕城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吕城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才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0: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 都是

0: 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0: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邓丽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进度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2: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邓丽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邓丽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邓丽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3: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5: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邓丽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邓丽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跟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邓丽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习，光怎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邓丽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邓丽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

0: 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立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立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她说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立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立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立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立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立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立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立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立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立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立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立成又一次掀起

0: 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民众呼吁重返欧盟。驰骋赛道，英国割草机锦标赛开赛。赏民俗品文化，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端午假期。沉浸式夜游出圈，带火假日文旅消费。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推出花样繁多的特色民俗活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但他同时威胁说，

0: 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所谓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然而20号美伊之间波折再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针对伊朗的声明，20号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斯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做出了回应。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雷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人，其中247例死亡。
0: 报告显示，刚果金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强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表示，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他表示，只有当每周病例数开始趋稳或下降时，才能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进入平台期或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病例、隔离治疗和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需推进。
1: 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来临之际，当地时间6月20号，大批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
0: 游行从当地时间20号下午2:30开始，警方估计约有1500人参加，一些人挥舞着欧盟旗帜，呼吁英国重返欧盟。前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在集会上表示，英国脱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现场还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导致贸易中断、人员流动受限以及科研合作机会减少。
2: It's had, I think, quite a divisive, a huge divisive effect on the country. It split it down the middle, and nothing good has come of that since. People have become polarized,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ggressive, the rhetoric has got nastier. So, yeah, I cannot think of a single good thing that has resulted from it.
0: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篇报道称，英格兰银行内部数据分析显示，自脱欧公投10年以来，英国经济因脱欧遭受了约6%的损失。另外，全球知名民调公司余冠调查5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

0: 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
1: 近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遭遇持续的热浪侵袭。气象部门预计，从21号开始，伊比利亚半岛将出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
0: 20号，葡萄牙卫生总局宣布将启动高温应急预案。气象部门警告称，高温、干燥、大风与植被干枯四重因素叠加，可能会引发山火等自然灾害。预计未来一周，葡萄牙或将出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接近甚至突破45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发布预警称，受撒哈拉热气团北移影响，一轮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将从21号起席卷该国大部分地区，一些内陆地区可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多地发布黄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计24号起气温开始小幅回落，但具体结束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近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部分地区气温持续飙升。为躲避高温，一些法国民众借助洞穴纳凉。在法国图尔以北的特罗村，尽管户外的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这些依山而建的洞穴内的温度只有大约20摄氏度，犹如一个天然空调房。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这波热浪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眼下，该国已有约53个省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巴黎的气温可能在6月首次突破40摄氏度。为应对热浪，巴黎市政府决定将550个公园和花园的开放时间延长至午夜。
1: 在19号的世界杯比赛中，巴西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宣告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也点燃了赛场之外巴西民众的热情。
0: 首轮1-1战平摩洛哥队后，巴西队承受了巨大压力。小组赛第二轮，巴西3-0完胜海地，斩获本届赛事首胜，暂列小组第一。赛场之外，这场胜利在巴西点燃全民热情，球迷们用轻松欢快的舞姿告诉世界，足球与音乐在巴西的紧密联系。此役过后，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同积4分，桑巴军团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苏格兰队积3分排名第三，海地队两战皆负小组垫底，已确定提前出局。 C 组小组赛末轮比赛，巴西队将对阵苏格兰队，海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世界杯向来是各队秀肌肉、秀战术、秀明星的舞台，不过今年挪威的厨师团队借着粮草战术成功抢镜。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训练基地里，挪威的厨师正忙着烤制华夫饼，桌上摆着挪威特色棕奶酪、酸奶油、各色浆果、酱料等等。为了保障球员在异国他乡也能吃到最熟悉、最健康的家乡食材，从而保持最佳的体能和竞技状态，球队主厨专程从挪威运来大量本土食材，仅各类深海鱼就足足带了300公斤。挪威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以超级前锋哈兰德和队长厄德高为核心的黄金一代，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希望，任何有助于成功的细节都不会被忽视。为此，球队专门制定了严格的营养计划。
1: 英国割草机锦标赛20号在齐切斯特举行，数十名参赛者驾驶着经过改装的割草机在赛道上竞速。
0: 为了参与这场割草机锦标赛，参赛者需自行改装割草机，从底盘加固到引擎调教，耗时数月，才能在赛场上与朋友们一较高下。赛事组织者称，割草机赛车是最廉价的赛车运动，起步成本约2000英镑。
2: So British lawnmower racing is about really cheap racing. So taking a chassis that's been at the bottom of someone's garden and modifying it, stiffening up and taking it racing. And the reason is that even karting and rallying and all of those sports that used to be really cheap have got really expensive. And so this is about proper British fun in a field.
0: 不过有选手表示，场上竞争激烈，场下大家则一起喝啤酒放松。这项运动的魅力在于在田野。

0: 里造车，和朋友比赛的纯英式乐趣。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韩国一位议员21号援引韩国国家警察厅的数据称，短短两年内，在韩国遭遇诈骗的外国人数量翻了两番。在韩国，2023年遭遇诈骗的外国人受害者人数为5307人，2024年增至8671人，去年飙升至19907人。过去两年，在韩国遭遇各类犯罪的外国人数量激增，从2023年的28048人增至去年的50975人。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发生大火，火灾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游客死亡，多人受伤。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另有多辆汽车损毁。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目前死者身份尚未确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面对海平面持续上升的气候危机，超过2500名荷兰民众不惧高温，参与了一场特殊的公益骑行活动。本次活动由荷兰环保组织发起，车队骑行路线模拟海平面上升后的荷兰未来海岸线，用沉浸式行动唤醒大众气候保护意识，传递低碳理念。当地时间20号，号称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的数据乐园在美国洛杉矶开放。这座 AI 艺术博物馆坐落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设有5个主题展厅，可生成共15亿像素的可视化内容。通过影像、声音、气味与数据可视化等多媒体形式，探索 AI 参与艺术创作的多重可能。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博物馆普通门票价格在49美元到79美元之间。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的假日生活。
1: 假日里，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2: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

0: 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1: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2: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郊野公园推出了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众多市民游客在山水间感受节日氛围。
3: 在天津市一处郊野公园，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围在长桌旁包粽子，折粽叶、装糯米、系棉线，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感受亲子互动的乐趣。
4: 包粽子特别开心，
5: 我们带孩子来了，然后在这儿呢，就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起活动呢，然后让他在活动当中呢了解和学习民族的这个内容啊，体验民族能带来的乐趣。
3: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露营基地也迎来客流高峰，户外爱好者搭起帐篷，在绿意环绕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统民俗与户外休闲融合，进一步激发了近郊游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有端午节吃神豆腐的习俗，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
3: 一大早，村民们就走进山林，采摘制作神豆腐的原料斑鸠树叶。斑鸠树学名豆腐柴，是川东大巴山区常见的野生灌木，叶片纹理形似斑鸠羽翼，鲜嫩的叶子是当地宝藏食材。采摘回来的新鲜斑鸠叶经过清洗、焯烫、揉搓取汁，加入草木灰水搅拌等多道工序后，逐渐凝固成型。古人觉得这种用树叶就能做成形似豆腐的食物十分神奇，因而得名神豆腐。
6: 端午节吃神豆腐，亲热解暑，又顺应节气，寓意平安健康，也盼着日子清清爽爽，顺顺利利。
3: 近年来，这道特色美食逐渐走出大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2: 端午假期期间，各地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河南郑州，沉浸式的文旅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3: 夜幕降临，郑州遇见万事大吉文旅街区灯火璀璨。作为端午假期夜间的热门去处，街巷中设置了30多处免费打卡点，数十场特色演绎，再现古代市集的繁华景象。200多家商户汇聚天南地北的美食，这里打破了传统夜市的单一模式，新增了互动加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们从看景变成入戏，体验感更强。
7: 在这里不仅能拍照打卡，还有各种表演，而且还很时尚。
8: 来到这里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特别适合晚上来逛一圈。

0: 很快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1: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

0: 百分和六百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2: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文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文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三十个专业组，可以冲十、稳十、保十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十五、稳十、保五也可以，也可以冲五、稳十五、保五，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3: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型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4: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业、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该片已经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各奖项一一揭晓。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4: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

0: 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稍后您将看到，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推出花样繁多的特色民俗活动。
4: 这个比赛特别的有趣味性，也让这种广大的滑雪爱好者吧，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端午。
3: 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在黑河鸣枪开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日前，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推进乡村

跟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长梁惠玲和省领导刘慧、于洪涛从力出席。

0: 端午假期，各地推出花样繁多的特色民俗活动，将节日氛围拉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我现在面前摆放的呢，就是非遗的手作。我坐在这里啊，就能闻到松针传来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2: 是端午嘛，端午是寓意着扫把，寓意着安康吉祥，扫除病灾。这个是我们免费给游客的一个福利。
3: 以前从来没体验过这种亲手做非遗的那种感觉，想再做一把送给我的家人。
4: 今年端午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为游客提供了多个适合互动体验的民俗文化项目，挂艾草香囊，编织五彩绳，学习裹粽子手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热血奇迹滑雪场，大家看看我身后，一场雪地龙舟赛即将开赛。今年呢，这里也首次的创新，把端午民俗搬进了冰天雪地里，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民俗会。
4: 在皑皑白雪铺就的专属赛道上，游客能体验到别具一格的龙舟竞速。在旁边的竞技专区，趣味横生的雪地寻粽游戏又将滑雪与找粽子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哪位参与者在雪中找到的粽子最多，就能获得一份精美的端午节伴手礼。
6: 这个比赛特别的有趣味性，也让这种广大的滑雪爱好者吧，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端午。
4: 在黑河，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的非遗传承人带领游客解锁背篓投球、滚铁环等民俗运动，在欢乐互动中乐享端午。在铁力，非遗漆扇绘制等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指尖非遗的魅力。吉贤县童年的纸飞机音乐会现场，身着国风服饰的青年共同手持写满心愿的纸飞机，一同掷向远方，让深深祝福随清风起航。抚远东极阁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雅集，汉服表演者深情诵读经典名篇，趣味诗词接龙，氛围热闹，往来游人以诗会友。唯美古风舞蹈精彩上演，独具特色的国风夜游场景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7: 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节日氛围，很热闹，真的很棒。
0: 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2026黑河马拉松鸣枪开赛，数千名跑者参与了这场激情四射的奔跑盛宴。
8: 我从安徽黄山过来，
9: 我从贵州贵阳过来的。
10: 你看，全国人民，深圳的、广州的、合肥的都来了。
11: 黑河，我们来了。
12: 虽然是第二次进行黑河马拉松的比赛，但是黑马的吸粉能力是不容小觑的。今年的赛事呢，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俄罗斯的跑者们齐聚现场，共赴这场跨境马拉松之约。
13: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比赛，去年没有跑完，今年在这里完赛是我的心愿。
4: 近6000名选手同场竞逐，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赛道穿行于大黑河岛桥与 G331 国道，一侧是壮阔的界江风光，一侧是浓郁的异域风情。
14: 我现在是在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我身后呢就是中俄的国界线，穿过这里就是俄罗斯境内的赛段了。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这里跑来，他们将抵达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口岸之后折返。那么为了提升大家的跨境体验，今年在过境之后的赛段延伸了500米，
15: 跑了8个小时，转机到黑河来，就冲着跨境来的。
4: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山东的李子成、湖南的黄飞分获男女组冠军。
16: 在赛道上加油的，有的人是用中文在加油，还有用俄语在加油的，能感觉到我们这个中俄的这个友谊吧，是非常深厚的。

0: 市高效运转离不开立体化保障体系，交管部门分段管控，边检提前2小时开启人脸识别加芯片定位双重核验，无人机高空巡防，桥面全天候值守，选手凭号码布可以畅游全市景区，6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特色集市上近100家商户500多款特色商品引爆消费热潮。
1: 市区内的主要文

0: 全国端午新玩法热度 TOP 十。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 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

0: 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7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23到9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5到15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23到14度。绥化小雨，20到14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3到15度。伊春小雨转多云，23到12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2到15度。鹤岗小雨转多云，20到15度。鸡西小雨转多云，21到14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3到15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7到17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在演播间继续欢迎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好了，那张磊博士坐到我们面前，大家伙儿都放心了哈。哎，对了，昨天哈、啊，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就是那个剂型的事儿，说到这个剂型啊，我觉得也不得不佩服这个，漂洋过海啊，这个大洋彼岸。他们那个生产的包括一些最新的闻所未闻哈，可以这样讲，很多新剂型其实让我们浮想联翩哈。但是昨天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没聊完，也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了一把啊。而且今天我们一来一看哈，瓶瓶罐罐，各种这个相框啊，您说什么什么水准，什么相框啊，这里面全是英文，就是因为都看不懂，所以管它是相框哈、啊。这个要跟大家伙聊聊这个剂型的事儿了吧、
1: 我们得先解释一下啥叫剂型啊。其实这个剂型呢，就是它到底是个啥样的东西，它是粉末的、是颗粒的，是切片的，是胶囊的、还是什么，
0: 还注射的。
1: 对啊，你比如说液体它也是一种剂型。

0: 啊，对，
1: 这个其实剂型我们在临床的药品当中这个经常常用，但是呢，每一种剂型不同，它就跟我们的服用方法、吸收的效率等等等等都有关系。
0: 哎，就是好马配好鞍，
1: 好车配风帆。
0: 哎，对了，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能配什么样的剂型啊？
1: 对，
0: 说到了。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可能应用的一些药物，有普通的胶囊，有缓释片，有控释片。那你比如说我们缓释片和控释片，你给它掰开了吃，那可能就急剧的血压下降，是吧？
0: 对，有的是不能掰的，
1: 但是不能掰的，是包括肠溶胶囊，是不是？我们吃进去之后，逐渐在肠道去消化和吸收。
0: 没错，对。
1: 所以这个剂型呢，直接和我们吸收的效率有关。如果你同样这个东西是好的，如果剂型选错了，服用的方法选错了，那它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0: 所以我狠狠的期待了一把，我们这两天一直聊到这个美国进口的水飞剂哈，
1: 对，
0: 对这个保肝护肝的这样一个好宝贝，在美国这么先进的这个制药领域，它的一个剂型是什么样的剂型？
1: 那昨天我跟大家讲了，美国犹他州最新研制的一种水飞剂的剂型，它就能够大大提高水飞剂素的含量、活性以及吸收率。那大家吃完之后，可以减轻肝细胞的损伤，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同时呢，还能够改善肝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那简单来说，它既能够缓解眼前的肝病问题，又能够大大减少肝病复发的可能性。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吃到一定的周期也就可以了
0: 啊，不用，不需要长期吃，
1: 不需要长期吃。
0: 哇，这个太好了啊，这太好了。
1: 那同样是水飞剂，你吃别的一火车皮，可能都没有这一粒好用。
0: 张磊博士还在卖关子，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还在卖啊，
1: 一直没说是不是？
0: 对，到底什么剂型？特别好奇哈。你说别的水飞剂还不如它，到底厉害在哪儿了？
1: 那你先看看配料表是什么哈？
0: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水飞剂
0: 啊。这个
1: 你先看看配料表啊，
0: 这里面这个我看英文肯定是看不懂了，
1: 装作能看懂的样子。
0: 啊，明白了。这个图案就是水飞剂，它这个真实的图片
1: 是的，
0: 就长这样哈。
1: 你可以转过来看看那边有中文
0: 啊，中文啊，中文我还是可以的。哎呀，掌握一门外语多么重要哈。我来看一下。这里面就是水飞剂籽油，
1: 对，
0: 葵花籽油，
1: 这个就是它特殊的剂型，叫做油性软胶囊。我们以前听软胶囊听的比较多，
0: 油性的软胶囊，
1: 油性软胶囊，这个就是它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剂型。
0: 这个好像在我们之前当中好像没提过这种剂型。
1: 对，我们昨天呢给大家讲了水飞剂的种子里边水飞剂素的含量是叶子的28倍。那我们这个籽油呢采用的是冷压锁活技术，从水飞剂种子里边提取出来的，相当于花生和花生油的关系。那我们水飞剂素高度提纯，不仅是含量高，纯度活性也高，发挥的作用呢就更好。再一个就是产地，我们这款水飞剂所有的种子都来源于美国的犹他州。这个瓶身写了原产地美国，侧面呢也有美国原产地的一个标志。
0: 哎，这里面都有哈，虽然咱看不懂哈，但是这个国旗呀、什么什么这个 DA 那个 BA 的哈，这里面标注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些 Made in USA， 你看这。
1: 英文不错哈，
0: 对，4级呢，我跟你讲，好的，这是可以的哈。所以说刚才啊，张博士，我们刚才写的包括这个美国哈，但是您不是说它是美国犹他州的这个最好吗？
1: 对，
0: 反正他写了我也没看明白在哪儿呢，这上面没写犹他州是吗？
1: 这个您放心，既然我们说了，就一定不能是信口胡诌的。我没有报告啊，也就是这个。
0: 这个是
1: 对、这个就是原产地的一个证明。
0: 这就是整个它这个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哎，这个我们可以啊，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哈。今天，哎呀，这个做这档节目的这个压力啊太大了啊，这都是英文啊，
1: 因为我们是进口品嘛。
0: 对对对，我都考虑换人了哈，这感觉啊，一个进口味都没有啊，我看不懂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是。您在这儿呢，给咱们老百姓翻译一下吧。
1: 我们来简单的翻译一下、
0: 什么意思。
1: 那这个呢写的就是美国农业与食品部颁发的原产地证明，上面呢清清楚楚的写了它的原产地是美国的犹他州啊。你看这个下面呢还有犹他州农业与食品部的公职人员签名。
0: Welcome to China，
1: 手续是非常的齐全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等于说政府给他开了一个原产地的这样一个证书。
1: 做了一个公证，
0: 而且你看哈，上面它是有这个公证的哈，
1: 对，
0: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

0: 谨加正规哈。嗯，那这个产地的事儿咱就板上钉钉了哈。
1: 对，
0: 这个可以说哈，作证，张磊博士没有说假。
1: 那昨天呢，我讲了，全世界的水飞剂我们都做过实验研究，只有美国犹他州的水飞剂素是含量最高、活性最强。那既然给大家推荐，必须是行业里面的高标准。咱们中医也讲究地道的药材。
0: 哎，对了，
1: 别说中医，咱平时买个水果，是不是也得看看产地是哪儿？
0: 必须的。
1: 烟台的苹果，吐鲁番的葡萄，味儿就是不一样。咱们药材啊，挑选的地方就更严格，土壤里边的矿物质、气候，甚至光照的时间啊，差一点都会让这个药效呢打折扣。比如说川芎
0: 啊，川芎
1: 就得是四川产的才够劲儿。枸杞就得是宁夏啊，有一股子甘甜味儿，别的地方是模仿不来的。那我们水飞剂呢，就得用美国犹他州的，成分高，活性强，吃下去才能发挥出效果，不然呢就是白费功夫。
0: 对，好像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哈、也聊到那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药哈。这个我们说作为中国这个这个大国，我们是地大物博，源远流长，所以说它这个每个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生长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放眼全球来看的话，目前就我们今天说到的保肝护肝的这样一个大宝贝哈，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水飞剂，
1: 水飞剂
0: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好的产地，也是最道地的产地，也就是美国犹他州了。
1: 没错，犹他州的水飞剂生长在火山灰土壤当中，这个火山灰里边呢含有缓释型的钾元，钾元素对水飞剂种子里边的水飞剂素积累呢有帮助，这个就使得犹他州的水飞剂种子里面水飞剂素含量非常高。那这种水飞剂呢，就是美国最新的护肝方法，可以减轻肝细胞的损伤，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同时呢还能改善肝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用上，既能够缓解当下的肝病问题，又能够防止肝病复发。那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有的人吃到一定周期，肝脏细胞开始逐渐恢复再生能力，肝脏功能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慢慢的甚至是可以达到接近健康的水平。
0: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通过张磊博士这样一个科普啊，通过这个国际视野给我们的疾病健康更多的一种可能性哈。那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刚才我们说张磊博士哈，一直在讲这个美国现在普遍使用水飞剂来改善各种各样的这个肝脏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我倒是有个疑问哈，你看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他的饮食习惯是完全不同的，对吧？人家吃这个牛肉啊、黄油啊长大的，我们呢，你像我小的时候喝几袋大庆奶粉，因为那时候没有奶呀，是吧？都已经了不得了，他整个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美国人吃的这种水飞剂，我们中国人吃适合吗？它有人种的这个要求吗？
1: 它没有什么人种的区别哈。我也亲眼见过它的效果，所以今天呢才敢说水飞剂这个东西啊。我们在美国研究这个水飞剂呢，我就带回来了一些。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本身我的肝脏是没有问题的，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不好，在我身上反应不明显，所以呢我就想给这个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去试一试啊，亲眼见证这种美国比较前沿的养护肝脏的好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个人就找到了我。
0: 谁呀这么幸运？
1: 这个是一个药厂的老板，姓马，我们认识很多年，
0: 马老板
1: 一岁，
0: 比较马老板有点太土了哈。
1: 马总他也是白手起家哈，全靠自己的打拼。刚开始创业那几年，一年365天，他得有350天需要在酒桌上喝酒谈生意。
0: 对，
1: 那后来呢公司有了起色，喝酒变少了，但是饭局也比较多。喝酒对身体的伤害就很大，尤其是伤肝。那前几年他就有的时候会恶心，一闻到这个油烟子味儿啊，或者一想这个肥肉等等油腻的东西更恶心，吃不下饭。肚子也开始胀，腿也肿，这个他就老说呀胃病，吃点药挺着就行了。直到有一天呢疼得受不了了，去医院一查，报告单上转氨酶已经是400多了，比正常值高了10倍。那肝纤维四项这个里面呢，像透明质酸呐、成年连蛋白呀，全都超标。所以医生就拿着报告直摇头，他已经出现了肝纤维化，正在奔着肝硬化甚至肝脏恶性的肿瘤去了。
0: 所以这个病呢也就是这么一步步拖下来的。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讲过很多类似的相关的病例，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胃肠我们都讲过，但是肝的问题真的是通过我们这两天张磊

0: 博士的讲解，你会发现哈，非常狡诈的一个器官。
1: 嗯，
0: 然后你管它叫什么？哑巴器官。
1: 哑巴器官
0: 不疼，真疼的时候就是很难以逆转的一样的结果。你看他刚才我们说这个病例，到了恶变的这一步，相当于判死刑了。
1: 是，
0: 而且都这么严重了，按照医生的这个方向来进行积极治疗吧。
1: 要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0: 嗯，
1: 肝纤维化呢，它不像是感冒发烧。
0: 嗯，
1: 吃点消炎药是吧？吃点退烧药。症状就过去了，就没事了，
0: 没那么容易。
1: 这种疾病治疗呢，其实它都是一个慢性的，吃保肝药啊，吃抗炎药、恢复肝功的药，那还会用到一些专门抗纤维化的药物。
0: 嗯
1: 啊，比如说呢，像复方鳖甲软肝片，
0: 嗯，
1: 安络化纤丸，
0: 嗯，
1: 这个是帮助我们肝脏进行软化的，防止它继续变硬
0: 啊，这是其中一种，
1: 对，
0: 一种药啊。
1: 但是想要实现真正的逆转病情就比较难，
0: 嗯，
1: 能够控制住现状不恶化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就是你不要指望它好，
1: 对，
0: 能够不继续发展就不错了，
1: 对
0: 啊。
1: 那因为这些药物呢是没有办法让坏死的肝细胞再生的，
0: 嗯，
1: 而且需要长期吃药。我们常说是药三分毒，常年累月的药不离口，这个对身体呢肯定是有损伤的。
0: 所以这种药经常吃的话，它产生耐药性是非常强的，也会伤胃呀、啊、伤肝啊、伤肾呢、
1: 啊。嗯，
0: 这个是一个你逃不了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嗯，
1: 那这个马大哥呢，当时听完医生的治疗方案，走出医院、嗯、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嚎啕大哭，
0: 吓的。我了解，肯定是吓的。
1: 因为咱们一般医生去交代病情的时候，
0: 嗯，
1: 会把所有的最严重的是啥、最轻的是啥、现在是啥、
0: 嗯、
1: 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会全部都说了，
0: 我太能理解了。
1: 对，
0: 您家这个情况您知道，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1: 嗯，
0: 我家生老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正常，因为他是绕脐三周，
1: 嗯，
0: 他必须剖腹。
1: 对，
0: 所以说进手术之前，我过去那医生说来你过来来，就是手术前告知嘛，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对吧？而且去的一个大型医院，告诉你很多这个。
1: 不良的后果。
0: 哎呦妈！你听完之后，我说不生咱出来太吓人了。
1: 听了之后就接受不了了。
0: 哎，对对，特别害怕
1: 啊、
0: 嗯！
1: 所以一听这些不良的后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0: 对，
1: 那马大哥当时的情况啊，医生说的也挺严重。
0: 嗯
1: 啊，情况非常不乐观，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他这个不乐观就是性命了。
1: 对，
0: 是吧？性命关了。
1: 是的，所以他就哭着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0: 嗯、
1: 你看一个大老爷们儿哈，哭成那个样、
0: 嗯、
1: 我当时都懵了，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0: 这女孩哭还好，男孩哭啊，不知道这怎么办。
1: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过来，我也可以看看情况哈，有一个办法可能可以试一试。
0: 嗯，但是我冲过这个泪水啊，我觉得也能感受到这个马总对您还是非常信任的。
1: 嗯，
0: 因为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在最困境的时候，就是能够想到。的人是你，我觉得也是对你比较信任了。
1: 对、
0: 嗯、
1: 也是因为多年的好朋友嘛。
0: 嗯，
1: 而且我呢也是他们药厂的一个顾问。
0: 嗯，
1: 所以一般我提的建议他都会比较听。
0: 嗯，
1: 这个也是这么多年相处和实践攒下来的这个友情和信誉
0: 啊、嗯、对。
1: 所以我们说马大哥呀，他来的时候整个人感觉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0: 塌了，
1: 没气儿了，
0: 就人塌了、
1: 没有精神了、没有精神头了。
0: 对对对，
1: 脸色发暗，不是那种正常的健康黄，而是带着灰扑扑的这种凝色感，眼窝子也陷进去了、啊，这个眼睛啊，感觉都是这个有血丝、
0: 哎，
1: 有淡淡的黄色。我一看他带来的检查报告和诊断证明，说实话，我心也咯噔一下。
0: 当时就是说也
1: 不太乐观，
0: 情况不太乐观。
1: 对。我也心没底。
0: 你是当时怎么跟他说的？他本来情绪就已经崩溃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太讲究一个说话的技巧了。
1: 对
0: 啊、嗯，当时怎么跟他去沟通？
1: 那当时啊，我是按耐住心里边的翻江倒海，话肯定不能说的直接。
0: 你说直了容易把他击倒了。
1: 对
0: 啊、
1: 嗯，那个时候呢，也是刚从美国带回来了高含量的水飞剂，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试试看，一个呢是给他一个希望，给他一个盼头，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水飞剂确实也是个好东西，
0: 嗯，
1: 有可能真的能够带来比较理想的效果。
0: 其实说到这儿啊、嗯，我要提醒一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我们在讲到这个美国进口水飞剂的时候，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哈，就是它可以帮助减轻肝细胞的损伤，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其实我觉得，不管对任何疾病、任何脏器哈，再生这个词儿永远是给人一种很有生命力、
1: 对，
0: 很有希望的感觉。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成分取决于水飞剂这个种子。你看种子，我们一说到种子就是新生生发有力量的感觉，
1: 对，
0: 但感觉很对症啊。
1: 对
0: 啊、
1: 那马大哥当时呢肝纤维化确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嗯，
1: 普通的水飞剂根本没用，
0: 嗯，

0: 只有这种高含量的水飞机素才行，它劲儿大，
1: 劲儿大
0: 啊，可能还有一线的生机。说来呢，它这个也是命不该绝啊。我手上正好有几瓶美国带回来的水飞剂，它含有的水飞机素是我见过活性含量最高的，也是正好呢，看看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我们美国进口的水飞机素。
1: 这个非常关键啊，
0: 而且当时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医院正常该怎么治还怎么治，医生说啥呢你就好好听话。
1: 我看这个标志哈，因为这个包装我觉得它跟我们国内的很多不太一样，国内我感觉就是大瓶整这么老大，然后一打开之后就有小瓶底儿，哎，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哈，美国进口它这个包装真实惠啊，就是它这个是瓶身这么大，你拿到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满满的一瓶的，而且这里面这个尤其这个服用方法啊，它是一到两粒儿。所以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刚才我说这个马大哥他这个情况，他得吃到多少呢？
0: 我当时呢让他每天吃两粒
1: 啊，他得两粒儿，
0: 给了他六瓶，
1: 六瓶，
0: 这个正好就是半天的量
1: 啊，六十粒儿。他这个里面是六十粒包装，一天吃两粒儿的话，这一瓶是一个月的量，六个月六个月半年。
0: 对，
1: 我这数学不太好，后来怎么样了？
0: 一个月之后啊，给我来电话。哎，感觉人精气神好了，
1: 张博士，我又行了，
0: 肚子不胀了，然后呢也有食欲了，整体的这个行动啊、精神呢、全都在变好。
1: 好，
0: 三个月之后复查，他的转氨酶已经降到了120，肝酰指标呢也开始回落，吃了半年，各项指标呢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肝硬度值从12.5降到了7.0，
1: 等一下，这个太专业了，12.5。哎，我们再看一下它是什么值来着，这个属于肝硬度值，
0: 肝硬度值
1: 从12.5降到了7.0，
0: 对，
1: 啥意思？
0: 如果是12.5呢，就提示我们肝脏存在明显的纤维化，甚至呢已经到了早期的肝硬化的阶段，那7.0呢就说明肝脏的炎症明显减轻，纤维化的进程呢得到了控制，肝脏整个状况非常显著的好转，
1: 就是它又重生了，我这么理解啊，又复活了感觉。
0: 那复查的时候医生都很惊讶，说完全不敢相信，短短半年的时间整个状态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他的主治医师就说，要不是每次呢都在他那块做检查和治疗，要不是检查报告摆在那儿，都怀疑他是不是换肝了。
1: 所以说我觉得哈，今天这样一个病例，我觉得确实能够打消很多人的顾虑啊。就像刚才梁涛在节目开始前问到张磊博士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说美国人吃的东西我们吃行不行，事实验证，事实胜于雄辩，不但行而且非常行哈。
0: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例啊，恢复的确实很棒，给他吃的就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一款同款，对吧？
0: 对，
1: 同款的水飞机
0: 就是这款
1: 、
0: 它的这个原料的产地、加工的剂型都是行业里面非常高的标准，这个就让水飞剂素的含量、纯度、活性呢都非常高。水飞剂素堪称肝脏的急救员，能够唤醒坏死肝组织呢，重新开工，激活肝脏的再生力。不管是肝炎、酒精肝还是肝纤维化，它能够帮着我们修补受损的肝细胞，长期坚持，肝脏呢就从危房慢慢变回大厦，肝功能也能一天一天的恢复变好。
1: 所以说在这儿哈，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张磊博士坐在这儿为什么能够，我经常喜欢那个词儿哈，这好像我们做新闻那时候很最高的评价叫做字字千钧，真的非常重要。但其实换到我们这个健康领域，包括我们的医学领域，这个字字千钧又有它不同的解释，它意味着是专业的底气，意味着效果的底气，意味着能够帮大家承诺的一个底气。所以呢，张磊博士，我们说这么多的底气也来源于身边的朋友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就发生在眼前，实实在在的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事实。
0: 对，那这个水飞剂呢，不只能够调理肝病，像脂肪肝、酒精肝、肝炎、肝纤维化等等。那我们说呀，人是一个整体，其实肝好了，我们五脏都会顺，很多问题也能一起解决。肝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关键了，它就像是一个大将军啊，管着疏通气血、情绪好坏、消化的功能，甚至呢眼睛亮不亮都和它有关系。哎
1: 呦，肝呢真的是太重要了，朋友们，肝好身体就好，肝出问题全身都跟着乱套。

0: 牵一发动全身啊。
1: 你看呢，肝能够帮助我们脾胃运化，肝不堵了，吃饭香，消化好，脾呢就壮。肝藏血，血足了才能养着心，睡眠精神头自然就好。
0: 你看
1: 肝呢还能够调节气机，气机顺了，肺的呼吸呢也就顺畅，肾的功能也能跟着稳。很多毛病追根溯源都跟肝脱不了干系，那比如说总觉得胸闷叹气情绪不好，可能是肝气不顺畅。脸上长斑，月经不调，经常呢是肝血不足或者是肝瘀。就连失眠易怒也多和肝火旺有关。
2: 昨天我们聊到哈，这个因为它这个产品的特殊原因，我们讲到了很多中医的理论哈。那从您的专业哈，这个西医角度来说，我们去怎么去解读呢？
1: 我们从西医的角度呢解释起来就更简单了，
2: 更加这个具体直接了啊。
1: 对啊，通俗点说就是肝细胞不行了，坏死了，不干活，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尽早用上美国犹他中的水飞剂，缓解我们肝细胞的损伤，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同时呢改善肝细胞自身的再生能力，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2: 太好了，
1: 它也不用长期吃，大概半年左右就够了。这些可不是我自己瞎说，都有专业认证。我们包装盒子上呢也有认证的标识啊。
2: 这你看到没？竖排是吗？
1: 你看那个侧面
2: 啊，这我看到了，是这几个。
1: 对，
2: 很有含金量的这个。
1: 没错，就是这几个认证啊。
2: 这个叫做 GMP， 这个是 FDA， 这个是 NSE。我相信哈，这个包装
1: NSF
2: 啊 ，NSF。哎呀，这个眼神不好使，耽误事儿啊！
1: 可不啊，
2: 可不，
1: 不认识英语，眼睛也不好，
2: 也不好使，咱这都赶一挤了，
1: 可不是。
2: 你还能行不了
1: 你可以接着往下说哈、
2: 啊、然后啊这个叫 NSF 哈、啊、因为这个我记得好像您之前也说过，这些认证的包括它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原料成分生产，这几个有它的这个标注的话，可以说是最严格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就像是上了三道安全锁是一样的。
1: 没错，
2: 这个就是一个品质的认证了。
1: 像这个 GMP 认证呢就是良好生产规范的认证。有了它，产品的质量有了基本的保障。FDA 认证含金量超高，它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把关，经过了这个认证，就说明了水飞剂这个产品在安全性有效性都通过了权威检验，符合严格的质量规范，吃着放心。那还有呢 NSF 认证，
2: 这个好像离你最近的就是这个 NSF。
1: 哎，这把终于认识了、
2: 不能再读错了啊，
1: 学得挺好学得挺快。这个 NSF 呢是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专注于公共健康和安全领域。获得了 NSF 认证意味着这款水飞剂产品呢，不管是原材料的筛选，还是生产过程当中的工艺细节，又或是最终的成品的质量检测，都有严格的遵循了 NSF 制定的高标准。
2: 所以呢刚才你看哈，我觉得跟着我们张磊博士哈走这种专业路线，真的是让很多朋友吃得放心，用着安心，对于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有期待的。那刚才我们总结了，包括我们今天这几大这个产地的这样一个认证，包括这几大证书，这个在我们的产品包装的这一侧啊，我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哈，有明确的这个标注。这个是我们做一个解读。那刚才呢综合我们张磊博士说这几点呢，我们梁涛呢再给大家总结一遍。第一个呢就是 GMP， 这个是保证它是个生产规范，
1: 生产规范
2: 啊。 FDA 呢价值比较高了，这个属于管这个安全有效的。那么距离张磊博士最近的这个证书，它的含量非常高，它是严格筛选这个原料跟工艺的，所以呢三重金牌认证在手，品质就直接过硬了，吃进肚子安心，我们给肝这个保护也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跟张磊博士看一下哈，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他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脂肪肝，慢性肝炎的问题。我刚才怎么说的哈？他说，张博士、梁涛，你们好。这两天啊，你们一直在讲这个进口的水飞剂，我是一刻都没敢分心，都认真听了。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们听他的情况啊。他说了，我今年60出头，脂肪肝呢都7、8年了，还有慢性肝炎，那这些年呢是没少遭罪哈。平时呢稍微累一点就浑身没劲儿。他说的是右上腹老是胀乎

0: 糊的，吃点油腻的就恶心，胃口呢越来越差。那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吃医院开的复方益肝灵片，这个好像也很普通啊，
1: 也很常
0: 到的，对，嗯。他说了，今天呢听你们讲完，我特意把药盒拿出来看了一下说明书，原来主要成分就是水飞剂和五味子。我问了一下这两个作用哈，说是稳定肝细胞膜，促进肝细胞修复再生，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吃的药最重要的就是水飞剂在起作用。然后我就想说呀，这个进口的水飞剂技术更为先进，对肝会更好，我能不能今天先占个位置，您不是说明天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吗？我能不能先占个席位，多少钱都要？来，我们再加把椅子来，这位朋友可以坐在这儿，这个位置好占不了哈。这个
1: 像您提到的这个复方益肝灵片呢，从药理上来说，它核心的作用机制确实是来自于水飞剂的提取物。它的关键作用就是稳定肝细胞膜，减轻肝细胞炎症损伤。同时呢，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五味子起到了一个协同护肝的作用。今年应该是60出头
0: 啊，60多，
1: 是不是？脂肪肝的病史呢，有7-8年了。
0: 对，
1: 同时还合并慢性的肝炎，有乏力，右上腹不适，油腻饮食之后呢，恶心，食欲减退等等。
0: 哎，我发现这些症状哈，
1: 在你身上。
0: 不，我身上没有，
1: 你身上还没有、
0: 啊。我是说呀，我想表扬你呀、
1: 表扬什么
0: 呢？我说了一遍，你看你都记住，这就是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总结。
1: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临床想要看胆囊的功能、胆汁的排出，先吃一个油煎鸡蛋，因为这些脂肪比较油高的油腻饮食吃了之后，就刺激我们胆汁赶紧去帮助消化
0: 啊，这个原因、
1: 哎，而且肝脏不好的人，闻油烟的味儿哈、闻油腻的。他就会很不舒服，
0: 恶心，对，
1: 甚至再重一点，想想油腻的东西，他都恶心，
0: 都不能想。
1: 你别说像这个早期油腻饮食之后出现恶心，
0: 我明天啊，这个水飞剂来了，我真得要，我不行，
1: 你也恶心，
0: 我不恶心，我怕我以后闻这个味儿恶心、
1: 那就是怕以后恶心。
0: 对，因为这个味儿对我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好，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肝损伤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这个就提示我们肝细胞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肝功能储备已经下降了。像您平时服用的复方益肝灵啊，就属于常规的水飞剂制剂，能够起到一些基础的保肝作用。但是它在有效成分的纯度、生物利用度与高纯度的进口水飞剂提取物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0: 好，那节目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叔祖，锦毛将领监狱关押的都是普通犯人，流动性比较大，很少会出现暴动这种事儿的。
1: 死了多少犯人？
2: 十个，
3: 多少？
1: 十个，全都是年轻的学生。这说起来还有点可惜呢。
0: 十个，不多不少，正好十个。
1: 怎么了，叔祖？有什么问题吗？
0: 不行，这个案子不能再让刘伯插手了，我得去找局座。
1: 哎，叔祖。 这都几点了？你现在去找局座不太合适吧？这样，你别着急，你全都交给我。明天一早我就把报告放到局座那边，让他审批。嫂子现在还在医院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0: 也好，到时候局座批复了，马上通知我。
1: 好，
4: 路上小心啊。

0: 我在这儿呢。
1: 娘，这大晚上的你我出来了，来来，我扶你进去啊。没事，我在呢，我在。

0: 王夫人，你老婆躺在手术台上，你上哪儿去啊？你就这样待老婆的吗？你还是该冤枉。杜元行，
1: 我还想问你呢，时间是你选的，地点是你选的，包浆也是你选的，怎么会这样？
2: 杜鑫就个三长两短，
0: 我和你没完了呀！
2: 杜鑫，
0: 两人不要再吵了。
3: 处座，嫂子孩子都没了，你先进去看他吧。
0: 回头我再收拾你！快把主编带走。
4: 主编，我洗孩子先从这回去。我们先回去。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别看着我呀，有什么事儿去医院呀，赶紧！
1: 没有人能救得了我。
0: 到底怎么了？什么叫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啊？医院早就去过了，没用的。什么没用的？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
1: 如果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会做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生命走到了尽头？你没说胡话的吧？我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了。
0: 一个月？
1: 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得了肺痨，治不了。
0: 你？肺痨？ 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死神扎住了你。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没什么，只是最近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死神离我越来越近了。这事儿。 你千万别跟我娘说，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着急的。我最放心。

0: 你就要走了，我送不了你了。感谢你在庐山救了我，这个恩情我报答不了了。早点休息吧。
1: 行了行了，别装了，什么肺痨不肺痨啊？有像你这样的肺痨病人吗？我告诉你，肺痨病人我见得多了，哪个肺痨病人也不像你这样，面色红润，成天上蹿下跳的。
2: 我平时那都是装的。
1: 行了，什么叫平时都是装的？你这会儿才是装的呢。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装肺痨，可我真的不认识你哥，你装什么也没用啊。
2: 你肯定认识我哥，你每次看到我哥照片的时候都在发呆，我敢保证你一定认识他。 你为什么要隐瞒？是不是我哥出了什么事儿？
0: 行了，别瞎猜了。
2: 贺涛，你要是再对我隐瞒，就是对不起我娘。你知道吗？我哥上学的时候就忧国忧民，他痛恨国民党抗战消极。前几年，他说要做生意就离开了家。我想，他应该是跟着共产党去抗日了。可是半年前。 他突然就没有了音讯，我和我娘都急疯了，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们，他在重庆附近出现过，我想，他应该是被国民党抓了，所以我就到处去找他，可是哪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就在庐山碰到了你。

0: 真的对不起，楚左，您就别再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不能怪您呢。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产了，他是多么想要个孩子。
1: 当他醒了，我跟他怎么说呀？好在现在嫂子已经平安了，因为失血过多，刚才情况非常的严重，幸亏陆主编在，他给嫂子输了500 CC 的血。嗯，初头我想问您，嫂子之前和陆主编就认识吗？他们之前是初恋情人。
0: 要不是当年发生那些事儿，现在陪在杜欣身边的，应该是陆远行。

0: 好吧，我承认，我确实认识你哥，而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叫马天亮，后来我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他叫庄东。
1: 那你最后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0: 哈尔滨。当时我在满洲做狐狸皮生意，有一天正好碰上关东军设卡搜查，当时狐狸皮里面夹带了四支手枪，我怕被他们查出来之后有嘴都说不清楚，就想绕开他们走，没想到被关东军发现了。后来我的伙计就跟他们交上火了，但是我们人少，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一路被关东军追到了草甸子里面，肚子上中了一枪，你哥突然出现把我给救了。
1: 你不是在编故事骗我吗？
0: 我都已经向你承认了我认识你哥了，有必要骗你吗？后来我一直在你哥那待到把伤养好再离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五六年前吧。
1: 不对，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
0: 918之后入的关，后来到了上海，生意人到处跑来跑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把我哥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0: 不行，现在那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
1: 那你把我哥地址写下来，我要给他写信。

0: 哈尔滨的街道的名字啊，都是外国名儿，好像是叫什么果子里什么街什么胡同的，我真的记不住了。再说当时我天天都待在家里面养伤，
1: 根本就没有出去过。去的时候是晚上，出来的时候也是晚上，我根本看不清楚门牌号。你发誓，你没有骗我。
0: 我发什么誓啊！我拿谁发誓啊！我们家人都没了。
1: 你拿你自己发誓。
0: 好，我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我不得好死，这样可以吗？

0: 你走吧，天亮以后，王就会离开重庆的。
1: 不杀了，那么深的仇，说放下就放下了。你是怕连累我吧？
0: 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不会再来找你了，你自己多保重了。那我哥的事儿呢？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他，我会告诉他你在找他。
1: 你这个人越来越看不懂了，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老陆啊，你可急死我了啊！昨天晚上11:30进去，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1: 王凤来啊，一夜都不在医院，杜鑫中了枪伤，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们毕竟相识一场嘛。
0: 老陆啊，相识归相识，你可把握分寸啊！啊，杜鑫毕竟是王凤来的老婆，虽然国共合作，不得不防啊。
1: 这个我明白。哎，你这么急的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吗？
0: 昨天晚上又有10位同志被他们处决了。
1: 什么？
0: 血流成河呀，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娃娃。杀他们的理由，就说是在监狱里头搞暴动。
1: 什么暴动？这分明是报复。你杀我一个，我杀你10个。他们认定这3起命案都是我们的人所为，所以才使出这样的伎俩。
0: 八班已经向当局提出了抗议。一直以来，我党都是以国共合作大局为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可是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许多同志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倒在了内战的枪口下。
1: 是啊，老谢，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凤安联手破案。
2: 此时的王凤安内心充满了愧疚，陆山的杀手一直没有抓到，好不容易放下工作陪伴杜鑫，却让他受到牵连。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对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产生了怀疑。